0: 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众朋友您好，8:04，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在周一到周五早间的7点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会有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将会有中雨。
0: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4号多云。
1: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带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的资讯之后，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研小课堂都将在这个时段相继的为您呈现。
0: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基金净值。基金是一种收益稳定、风险相比于股票来说较低的一种投资产品，在进行基金交易时经常会听到基金净值这个词。那么什么是基金净值呢？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0: 校园里面有外卖，当外卖进入校园，那么很多校园的做法呢就是一刀切，而我们要说一刀切也绝非是良策。另外，发退步快学生奖是粗暴的教育偷懒，12345举报工单遭泄露，保护隐私不该是一句空话。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共同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答问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

0: 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0: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股公司的股权案。
1: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受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0: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
0: 据报道，在地方选举溃败之后，当地时间11号晚，已经有71名工党议员呼吁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或者是制定辞职时间表。目前工党议员的总数为403人。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1: 据媒体报道，韩国统一部11号表示，大韩足球协会通过韩朝交流合作系统向统一部在线提交申请，请求批准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俱乐部访韩。朝鲜运动员上一次访韩参赛是在2018年12月，当时韩朝联合组队参加在仁川举行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混双项目。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2: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3: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
4: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5: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6: 螃蟹，又横穿马路。
5: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6: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7: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净值是反映基金公司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基金业绩变化情况的一个数值，也可以说基金净值的变化大小是衡量基金业绩的标杆。基金卖出时净值大于投资者买入时的净值，那么投资者就是盈利的，反之就是亏损的。这基金净值分为单位净值和累计净值，在基金每日的净值变化中，两者分别有着不同的意义。基金单位净值就是每份基金所拥有的资产总价值除以基金总份额得出的数值。在基金单位净值是盈利的情况下，投资者所持有的份额越多，收益就更大。基金累计净值呢，是指基金当前净值与成立以来分红之和。基金累计净值比较直观和全面地反映基金在运作期间的历史表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基金经理的投资水平。基金净值跟基金收益是有一定关系的。基金主要投资的是一篮子股票，涨跌由这一篮子股票决定。投资的股票上涨，基金净值也上涨，投资者盈利。投资的股票下跌，基金净值下跌，投资者就亏损。并且基金的收益可以根据基金净值来计算，是有一个公式的。基金收益呢，等于当前基金净值减去买入时的基金净值，再乘以基金份额，再减去手续费。是不是听着挺糊涂的？咱来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比如说您购买某只基金时的净值，就是买入净值是 1.15， 当前基金净值是 1.5， 你持有的份额是1000份。在不计算手续费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投资这只基金的收益是 1.5 减去 1.15 的差，再乘以1000，就是350块钱，您的盈利就是350块。再来说说基金手续费， 基金手续费主要是申购费、赎回费以及运作费，这些呢不单独向投资者收取，每天在基金资产当中计提，按月支付。成交金额越大，申购费越低，持有时间越久，赎回费越低，甚至可以是零。
1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0: 小指标大能量，
1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资本市场的概念。资本市场是长期金融市场，或者是长期资金市场，是为一年以上资本性或者是准资本性融资产品提供发行和交易服务的有形或者是无形市场的总和。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及衍生品市场、债券及衍生品市场、中长期资金借贷品市场，而广义的资本市场还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运行发挥稳定作用的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呢，本身是具有多层次的特性。针对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也就是说，指资本市场根据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和融资特点，针对各种市场主体不同的特定的需求，提供的具有不同内在逻辑次序、不同服务对象和不同内在特点的市场形式。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呢，由于每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对于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回报率以及产品本身的复杂程度要求不同，为了满足投资者对于不同投资品种的偏好，就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容纳多样化的投资产品。而同时，由于每个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同，各类交易场所的流动性不同，需要对资本市场的交易场所进行适当的分类。从融资需求方的角度看，由于我国企

企业数量众多，如果按照行业类型来划分，可以把企业分为传统型、创业型、高科技型等相关类型。而如果按照成长周期，就可以划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所以，不同企业类型在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 有效分层的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融资渠道。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国元小课堂当中学到的金融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五串鸡翅。
1: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0: 为啥呀？
1: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0: 好嘞。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2: 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1: 都叫你小声点了。
3: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10: 这样挺好的吧？
11: 还不错咯。
9: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10: 哎，也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9: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10: 哎，也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明亮难受啊。
9: 真想死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10: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三天啊。
9: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嗨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10: 啊，以米里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它可能拉动大象啊。
9: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哎哎，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10: 啊，以本人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9: 石头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10: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9: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10: 哎，你不能讲不是。哎，怎么了？我要讲吗？哎，我好凌乱。我等会，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啊。哎，不对啊，我的啊，
9: 完了，石头哥疯了。哈哈哈哈，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3: 一面都市繁华，
14: 一面市井烟火，
1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我们首先呢要关注外卖进校园一刀切，绝非良策。最近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的这件事情呢，是引发了热议啊。
0: 有学生就反映说啊，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了，但是呢，食堂人挤人，而外卖平台券后价格比食堂便宜，导致学生在校内用餐体验差。
1: 那么有的同学还表示啊，这次禁止外卖进校园带来的争议引发了关注之后呢，有消息就说学校增加了外卖柜，但是啊，同学们都会感到外卖柜还是不够用，自己的外卖还是放不进外卖柜。
0: 禁止外卖进高校校园，这不是第一次啊。此前呢，像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都禁止过外卖进入校园，也曾经引发过关注。
1: 那么对此啊，相关的学校呢都或多或少的做出了回应。他们的解释呢大多是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啊，维护校园的环境，治理外卖配送不规范等等。那这次啊，据这个滁州学院的学生就反映呢，说这个校方的理由呢也是外卖车辆进校园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0: 哎，这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啊。而且呢，校方给出的一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说安全隐患呢，还有食品安全卫生方面的问题呀，但是这仍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的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一个充分的理由啊。
1: 是的，那么作为一名成年人，大学生呢他有消费的选择权。那一般而言啊，这个学校食堂是学生就餐的主要选择对象，但是呢，校园外的社会化餐饮市场同样对孩子们有这个吸引力，那学生呢有选择外卖餐饮的权利，一刀切的拦截其实并不明智。
0: 学校一刀切禁止外卖入校的做法常被诟病为懒政，校方被认为是图自己管理方便，而忽视了学生的消费选择权。
1: 那么进而言之啊，除此之外呢，学校禁止外卖入校也已经引起了校方垄断经营啊和指定商家涉嫌存在利益输送的一种质疑啊。
0: 对，此前呢，西南大学等高校啊，有一种做法，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比如说他们指定一家公司来负责校园内所有外卖末端的配送。
1: 哎，
0: 校外外卖它需要先送到校门口集中点，再由这家公司二次进行分拣，而且呢，该公司的业务是校内食堂的外卖配送。那该校这种做法被这个称赞，当然也有被质疑的。质疑什么呢？就说这种做法可能限制了外卖配送和学校食堂的竞争，让学生的选择受限，而配送公司遴选过程

0: 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也受到质疑。一边是帮学生分发外卖，一边是自己负责自己学校食堂的外卖，所以呢，让人感觉他会不会偏袒于自己食堂的外卖分发和派送呢？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就是他是把这个外卖送到学校门口，然后再由食堂进行分发。那孩子们在选择了以后，比方说我就选择这个外卖，然后你就给我送到这个骑手就只要给我送到这个学校门口就行。他有什么存在偏差呀，或者说偏袒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
0: 他希望自己的食堂能够多卖呀。
1: 但是我是从这个外卖平台上，然后比方说我选了外卖，然后送到学校门口，我可能不会从这个学校的食堂然后走一道，他只是说从中间的这个配送的这个位置，然后比方说从校门口然后到我的这个手里，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从他食堂来订外卖的话，就是说从食堂订餐，他配送的速度可能会快一些。
1: 嗯，
0: 如果你选择外面的外卖，他给你配送的这个速度上有可能会慢一些，这只是外界的一种怀疑和猜测。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这还需要当地的学生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来进行说啊。
1: 其实客观的来说啊，这个外卖入校它便利孩子们的同时呢，的确是存在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就比方说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管控难度就提升了。外卖产生的垃圾呢，使校园环境的压力增大，但是这仍然不构成对这样的一种做法一刀切禁止的充分理由。安全规范也被学生们认为是校方的挡箭牌，那实际上简单的禁止的效果其实也是存在疑问的。
0: 对，现在从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来说呢，有一些高校它是采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外卖骑手不给进校园，你把这个餐呀送到校外的定点的地方啊，或者是有的骑手就直接通过围墙，通过护栏直接交给学生了。这种情况目前来说是比较普遍的。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园之后啊，学生们就说取外卖的地方校领导还有志愿者同学在协调处处理那些放不进外卖柜的外卖，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找一个稳妥的办法。那这表明外卖在大学生当中仍然存有很大的需求，如何妥善处理这一需求仍然是一个治理的考题。
1: 那么相比较于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禁令，学校外卖治理啊，更应该侧重于科学的疏导，健全配全套的这样的一种举措，兼顾校园管理规范和学生实际生活的需求，那治理呢才能够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实现治理效果的一种最大的一种这个效果化啊。
0: 是的，另外呢我还想再多说一句什么呢，你看看比如说现在外卖送到校门口或者是送到围栏处，同学呢还是需要从宿舍走比较远的路到校门口或围栏处来拿外卖。你与其有这个功夫和时间自己到校外到学校这个周边
1: 对
0: 选择自己想吃的美食，不也是很方便吗？
1: 是的，
0: 哎，
1: 所以呢，这个相关的高校啊，他选择指定特定商家进行二次配送啊，仅仅是允许了合作平台进入校园配送啊，还是要这个保障这个遴选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吧，不得滥用这个权利，排除限制的竞争哈。
0: 好，下面这个深度新闻依然是关于学生的，据媒体报道说近日湖南永州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了一个特殊的奖状，叫做退步快学生奖，而且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要是想我要上学的时候拿到这个奖状，我妈回来不把我打死。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啊，迅速引发了这个网络的热议啊。不少网友认为呢，这样的一种举措有损学生的自尊心，质疑教育方式不当。那对此呢，这个校方承认做法不妥，称已经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的纸质奖状的九年级组进行回收，并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哎呦，我真是不太能理解啊。
0: 对，这个阶段的学生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1: 对，
0: 如果以这种方式去激励学生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一种效果吧。进步发进步奖是一种激励，那如果说退步发退步奖，它目的是激励，但实际上是一种惩戒，看似奖惩分明，这没毛病。

0: 命啊，实则风马牛不相及。换句话来说，前者无可厚非，后者纯属无厘头。
1: 像这种反向操作，我觉得就像他说的什么激励不激励的，其实我觉得不仅发挥不了这个激励成绩退步学生的作用，反而是对当事学生的一种羞辱和伤害哈。
0: 是
1: 反作用的影响和危害是可想而知的。你想人家都发进步奖，你发个退步奖，人家回家让人家孩子回家你怎么交代呀？
0: 对，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呢，有的孩子不是说他不想学，那有的孩子他确实是跟不上进度，或者是他就学不会，他进步的比较慢，甚至于退步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给予他鼓励，而不是给予他打击和讽刺。
1: 是的，
0: 一方面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该正向的进行激励，尤其是对后进生更应该如此。另外一方面呢，所谓的退步学生，他本来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一种压力，
1: 对，
0: 鼓励都来不及，反倒是发一个什么惩戒的奖状，无异于往他的伤口上撒盐，能够发挥激励的作用才怪呢。
1: 是的，那该鼓励的时候不鼓励，该惩戒的时候呢，反倒是我觉得有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感觉，是显然犯了一个教育的大忌啊。要知道这个考试的成绩它有起伏，是学生求学路上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而这个初中阶段它正是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们的身心发育波动比较大，心态的调整啊，学习方法呀，课堂状态呀，甚至是家庭环境，都可能导致某一次考试成绩的大幅下滑。
0: 对，况且一次期中考试的失常也不能定义一个学生的未来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0: 更不该成为被公开贴上退步快这么一个标签，当众受到惩罚这么一个理由。
1: 学校的初衷呢也许可以理解吧，那就是想以特殊的一种方式来刺激孩子们的这个知耻而后勇，奋起而直追，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0: 而且更需要明白的是，教育成绩的关键在于纠错、引导、警醒、提点，而不是当众羞辱、贬低人格。印制带有定制评判的纸质证明，加盖学校公章正式下发，相当于把学生的成绩短板公开化、标签化，把一时的学习退步变成贴在身上的一种负面的烙印。
1: 对，我们都是从青春期过来的，青春期的少年呢本来就是自尊心极强，内心敏感又脆弱哈，十分在意身边同学老师的眼光，一张这个退步快学生证明不仅会严重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的积极性，还容易让他陷入到了自卑焦虑的一种情绪当中，甚至是遭到同学异样的眼光和私下的讨论，产生厌学叛逆等一些逆反的心理。
0: 是的，现在学校啊经常在家长群里面，老师通过家长群啊去发一些如何调节孩子的心理的，如何给孩子减压的这么一个小方法、小妙招。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所学校，应该好好的来学习一下。
1: 好的，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12345举报工单遭泄露，保护隐私不该是一句空话。如果是正常的投诉举报，举报人还要面临个人信息被公开上网，那么谁还敢依法维权呢？那最近呢，据媒体报道说，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被投诉之后，恶意公布市民12345反馈的举报工单，引发了关注。
0: 这个账号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背景 LED 屏幕写着 TCW 理想乡漫展事件官方说明会，一男一女在视频当中疑似在做解释，字幕写着集中拨打12345投诉，画面上贴出至少四张市民12345投诉工单。
1: 那面对市民的投诉举报，涉事电竞协会呢本应该理性的回应，积极的整改，结果呢却用曝光隐私的方式将举报人的信息毫不遮掩地晒在了网上。这种变相打击报复的举动呢，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让人感到不耻。那不过呢，比起电竞协会的恶意曝光，更令人不解和担忧的是，被举报方为什么能够拿到12345举报的工单？
0: 12345热线啊，是很多市民维权投诉的重要渠道。市民拨打12345反映情况，首先是基于对官方的信任，相信他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但是呢，在这次风波当中，不仅举报人的信息被泄露，而且原 原本在12345内部流转的举报公单还被涉事电竞协会挂在了网上，这样的违规操作是对市民信任的辜负，也难免让人对他们的保密机制产生一些质疑。
1: 哎呀，如果是正常的投诉举报，举报人呢还要面临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被公开上网的这种风险，甚至是会遭受到这个打击报复的一种风险，那谁还敢去正常的依法维权呀？
0: 是啊，从流程上来说啊，12345热线处理举报事项也许确实需要和被举报人来进行核实情况，但是告知举报的内容也必须建立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对信息进行脱敏处理，隐去个人敏感信息，而不是把这个公单原封不动。
1: 件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新闻当中呢，其实也出现过，归根结底是对举报人隐私保护力度的不够，制度相关制度执行不到位，责任追究不够严格。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完善这个举报事项的处理流程，严格落实保密机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监督啊！一旦发现这个泄露隐私的内鬼，要坚决的严肃处理，形成一种震慑的效应。
0: 没错，不管怎么说啊，市民拨打12345热线是对官方的信任，更是对公平正义的一种期盼。
1: 嗯，
0: 保护好举报人，严守隐私防线，不该是一句空话。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政务热线的应有价值，让市民在遭遇不公和困扰时敢于去投诉举报，依法维权。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见，
0: 明天再见。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0: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

0: 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4: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盼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9: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5年9月，香港铜锣湾喧嚣的街头，30多个脸色乖张的青年被气势暴力异常的头目带领，正准备穿过马路扑向一个惊慌之人，警车呼啸而来，横摆马路中间，跳下的警察即刻扣押住头目，右手点38地头，左手将其手臂反制。头目连连解释，现在是在拍电影，并非打架斗殴。警察端详他的话，活脱脱混混痞子像，反倒加重了手里的力道。短发仔裤的中年人扛着摄影机偷偷凑到跟前，完整记录下了警察与头目纠葛的片段。这一幕成就了古惑仔经典的片段。短发仔裤的是导演刘伟强，被羁押的是山鸡哥陈小春。故事传为笑谈，陈小春让警察都认定的暴力属性，看来已是如假包换。那他究竟是经历过什么才会自带特性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山鸡哥的人生。今天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山鸡哥陈小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

你好，我闪烁眼光的

空我身上蓝光电影。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古惑仔四：战无不胜》电影的主题曲，叫做《乱世巨星》。用这首歌拉开我们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山鸡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1967年，陈小春出生在广州惠阳，接着呢，家里又添了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依靠父亲工地打工，母亲在茶楼洗碗的微薄收入糊口。从小，他就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可小孩子嘛，难免挑脱的心性，总是自顾自跑出屋外去玩耍。爸爸防他梦浪，用铁链锁住他的双脚，粗暴地将他禁锢家中，看护幼小。直到上了小学，陈小春才得以挣脱铁链。但读书的日子呢？没过多久，小学毕业又被赶到乡下，原因很简单，不占用家里粮食。在农村想吃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年仅13岁的他，即便放牛、插秧、种田、割稻等农活儿样样不落，还是屡屡饿晕在田地。那个时候的香港正经历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为涌入大军的一员，陈小春做着香港梦。随亲人来到东方之珠之后，只有见闻方知晓，这里并不是黄金之地，繁荣的经济无法掩盖混乱的名声。全家人挤在贫民窟的3间龙屋栖身，四周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富有。每到晚上，阴暗、肮脏、噪音、异味儿，一点点地刺破了他虚幻的香港梦。接下来来听到的是山鸡哥陈小春的这首《街角的晚风》。

街角的晚风吹散我的梦。那个时候，陈小春刚到香港，他的香港梦正在被现实一点点的击溃。那个时候，他常常会到街道上捡拾垃圾，或果腹，或换钱。一次见到一则告示，内容大致是某富裕家庭出3000块重金求子。陈小春回家之后呢，就当作一个野闻讲给他的爸爸妈妈听。没成想，父母听后低垂下眼帘。几天后，弟弟被一对陌生的夫妇怀抱，他躲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这一幕如烙铁扎在心墙，他开始有了懵懂的志向，出人头地，不要自己和家人再过这样贫困交迫的生活。于是陈小春从父亲干活的工地开始，作为小目标做小工，量标线，传空桶，别人混点他一丝不苟，做装潢，敲木桩，铺地板，别人按部就班，他偷学手艺。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16岁的他告别父母，独自来到铜锣湾讨生活。一周内，他寻遍所有的店铺，都因为身材羸弱被拒。直到一个黄姓的大排档老板勉强收留。潮湿的厨房里是全部的空间，切菜、洗碗、拖地是他全部的生活。刻在记忆里的是昏黄灯光下因端运佛油烫出的血泡，食材仓库里蚊虫咬出的肿包。陈小春的童年难言欢乐，父亲的高压教育，弟弟的被贩卖，世道的艰辛不平，让陈小春对这个世界的描绘失去了斑斓的色彩。而好的是一点点体会到双亲的不易，肩扛一家老小，负重前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山鸡歌》，陈小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陈小春在湾仔一家颇具规模的南方理发店里找到了零工，干一些跑堂之类的杂活。老板兰姨给了他张罗住宿的条件，供他三餐，还安排发型师教他理发。慢慢的，薪水也从无到有。有钱补贴家用，陈小春因此对老板一万个感谢。所以在当年一个黑社会小头目在店里耍酒疯，揪起蓝姨衣领时，他挡在跟前，单眼皮里是满满的勇敢。一瞬间，那个男孩变成了男子汉。在理发店的几年，除了学会发型，他还练就了担当，收获了器重。一次偶然的聊天，一位客人随口提及香港无线在招收舞蹈艺员，陈小春

厅来了兴致。要知道，他儿时最大的乐趣便是在街边店铺电视机里面看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并不断的学习。问清楚应试条件之后，他就跑去了考场。出乎意料的，也许是因为酷酷的长相，也许是因为他利落的动作，毫无功底的他在考场几个举手投足就打败了现场很多的科班，被评委当场录取。1985年，懵懂的陈小春就这样一头撞进了娱乐圈，吃苦无数，当然倍加珍惜机会。短短两个月，陈小春从零逆袭成舞蹈班最优秀的学员，在歌坛两王争霸的大时代，被无限郑重地推荐给两王之一的谭咏麟伴舞。彩排之后，校长拍拍他的后背说：“你跳得不错，加油啊！”巨星的赏识让陈小春激动得难以自持，而更让他幸福眩晕的是，谭咏麟又将他推荐给了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之后七年，作为伴舞团抱小子的大将，他是梅艳芳 Stand By Me 的干练配舞，也是张国荣侧面的桀骜舞者。这段岁月是陈小春不可磨灭的记忆。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二季第八期当中，陈小春和盖周岩共同带来的原唱是 Leslie， 张国荣的侧面。

0: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是陈小春山鸡哥的音乐人生故事。1992年在林忆莲演唱会后的庆功酒会上，小春被好事者哄上舞台，台下人原以为会是一段劲舞的较量，意想不到的是陈小春握住话筒唱了一曲谭咏麟的《水中花》，歌声款款，林忆莲听了都动容感慨，说想不到伴舞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歌声也打动了除了宴会的主角之外，也震撼了当时的新工厂的老板，他当即力邀陈小春加入团体烽火海。在这个唱歌跳舞的集体，除了与团员谢天华、朱永棠一起蹦蹦跳跳的热身《爱症状》，他在专辑里开始小小的尝试一把单曲。那个时候的陈小春对音乐还停留在浅白的初始阶段，选校长的《爱你太深》，饶舌入门的《我爱你》，在过瘾一把当中初露锋芒，嗓音里略显浮躁，弥漫着憧憬和迷茫的气息。本以为是音乐的美好原点，却没料到团队的宿命。在那个乐队盛行的时代，有殿堂级组合 Beyond、达明一派、草蜢交相辉映，在所向披靡的星光下，烽火海注定是失败的主角。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是山鸡哥陈小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最近大家这个加班加点呢，确实挺辛苦。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去唱歌放松一下。
6: 哎，太好了，太好了。
7: 哎，那个你们先点歌，我去帮你们点一点饮料什么的。
5: 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8: 哎，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傻坐着？为什么不点歌？
9: 好嘞，哎，你看老板往了一坐，给自己点了23首歌，还唱你们头软。来，我们是抢到话筒了，有完李子啊？
8: 哦，是这样啊，哎，没关系没关系，看我的啊，看我的。
5: 给我一杯忘情水。
7: 哎，看我的，点下一首。
5: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7: 哎，下一首。
5: 再回首，恍然如梦。哎，
7: 再下一局，
9: 胖子。嗯。你定吃过，你胆太大了，王家，你不怕老板找你麻烦？
8: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说，老板的歌都切完了，你们快去唱吧。
5: 燕大胖，你给我进来。
8: 好的，老板。老板，你找我什么事啊？
5: 昨天晚上我们去唱歌，我一唱你就切，一唱你就切，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在这干得太舒服了？
8: 啊，老板，昨天那是你唱的。
5: 废话，不是我唱的，是你唱的。
8: 啊，我以为那个是原唱呢，我一听放了原唱，我就以为没有人唱啊，我就把它歌切了。啊，老板，你唱歌也太好听了吧。
5: 啊，真的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唱歌这么好听啊，真的像原唱啊，真的跟原唱一模一样。
8: 一模一样，比原唱都还要好、啊、
5: 哎呦，大胖，我就知道你有眼光。哦，还有那个工资啊，我最近正考虑再给你涨一级。
8: 我是大胖，高情商是不是很重要啊？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10: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1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1: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陪你听歌的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山鸡哥的人生，好歌唱不停。我们继续来聊聊山鸡哥的音乐人生。在一筹莫展当中，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机遇悄悄砸中了头顶。在上半段我们说到他加入凤火海之后，凤火海并没有在组合圈里面火出圈，所以1994年自称是导演的神秘人当年给陈小春打了电话，透露有意让他出演男二号。几天之后，当陈德森导演施施然来到他面前并丢给他朝九晚九朝五的剧本的时候，他才恍然，这不是一个玩笑，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机会。不得不承认陈德森导演眼光和手段的毒辣，三线小歌手在他的调教下，用一种松松垮垮的表演，就把市井青年阿宝混乱不堪的生活淋漓地展现，将纵欲的迷茫更是诠释到位。凭借这部片子，陈小春一举斩获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在影视圈崭露头角之后，断断续续地有了《金枝玉叶》等作品的问世，综艺界呢也对他报以善意。在《超级无敌奖门人》搭档曾志伟一块耍宝猎奇，9年的时间，专属于陈小春的名词不应该只是俗套的艰苦和勤奋，几乎每一位大时代的艺人都付出了艰苦的奋斗，他不至于把路走到黑，在于不浪费任何机会，把争狠斗勇用在了最正确的地方。曾经身处地狱，才知道仰望光明的美好，那么就拼命用一切的办法走进那亮光，不让它轻易地从指缝中溜走。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的是《黑洞》这张专辑当中，山鸡哥的《离不开你》。

0: 时间来到1996年，绝不平凡的年头，有两件决定陈小春未来的大事正在悄然筹谋。第一件大事关乎音乐，作为陈小春老师的罗文发自内心的欣赏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弟子音乐的沉浮，也在寻找恰当的时机将他带回乐坛。恰好个人25周年演唱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陈小春被特意安排第一个上台翻唱恩师纹身的猎人，第二天就被音乐公司高层约见，商谈合作唱片的事宜。在罗文的欣慰中，陈小春收获了回归乐坛的希望。为了报答这份恩情，罗文的纪念会他从不缺席，也虔诚接过衣钵，经营恩师的舞蹈室至今。第二件大事关乎于演艺，临近回归的香港是黑社会垂死疯狂的时段，古惑仔就是那个年代的烙印。相对陈浩南真一剑的剑眉星目，山鸡哥陈小春单眼皮厚嘴唇冷酷表情和乖张寸发，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来的桀骜形象和气质更符合古惑仔的定义。如此虽然贴切，但非常容易脸谱化。陈小春恰到好处的冷幽默，在台湾行情居行当中也塑造了最经典影史台词，屡屡在人海中拼杀，顾盼中张扬两肋插刀的义薄云天，成就了有血有肉的山鸡哥。陈小春的早期音乐经典在快意江湖中奠定，随电影随激情随友谊风靡亚洲，友情岁月乱世巨星战无不胜。陈小春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音乐风格，低沉的嗓音极具煽动力，他用大浪淘沙般的粤语腔调勾勒出了独属于香港的菊与刀。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再经典不过的《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潮水。
1: 那些歌儿继续来分享陈小春的音乐人生。1998年的《鹿鼎记》，内定的主角呢是黄日华，但是前期他的郭靖乔峰的英雄形象太过于深入人心，与油滑机变的韦小宝格格不入，所以当年无线就陷入了无休止的主角争论。导演李天胜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的毛遂自荐，可惜面前年轻人不符合无线男一号必须是帅哥的设定。可是他不气馁，自曝外强中干，神似韦小宝的糗事，并一再坚持韦小宝他就是草根，而自己就是出身草根的代表。也许是坚持的力量，也许是糗事的有趣儿，导演就给了陈小春这个机会。这样的一个决定无意间成就了史上最不一样的韦小宝。剧中的嬉笑怒骂、鬼马精灵，由陈小春大珠小珠落于磐石的蹦跳，把韦小宝从纸上抓起跃动，勾引的观众欲罢不能。当仁不让献唱的主题曲《叱咤红人》随着收视狂潮传播到两岸三地，歌迷也惊喜地发现陈小春嗓音的可盐可甜，除了深沉男人味之外，也可以化作俏皮搞怪，将韦小宝和自己捆绑带入观众的耳朵，老中青都记住了有点脾气、有点义气、更有点好色的陈小春。陈小春与韦小宝真的无限重叠，甚至是有7个老婆的花花太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部剧的主题曲，由山鸡哥带来的《叱咤红人》。

影视剧的 OST 就是非常有画面感啊，我们听到了《这招红人》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春哥俏皮搞怪的韦小宝的形象。其实对于爱情，在现实里，陈小春的回答是他柔软内心深湖，与其说食色性也，不如说他是憧憬惧怕爱情的矛盾更为贴切。著名音乐人包小柏找上他，引导抒发他这样的心境，所以后来我们听到了神呐、啊、救救我吧，我没那种命，表面上看上去很勇的不羁男孩，他也会卑微，也会患得患失，一番草根偶像的真实倾诉唱出来的都是听者的真切共鸣。擦出火花的两个人在世纪初的年份多次携手再战，所以后来我们又听到了我爱的人，抱一抱离不开你，更加坦白内心的陈小春将慢慢对爱的诉求跃然曲调中，日渐丰沛的情感默默流动，意想不到的铁汉温柔。凭借这些歌单成绩，陈小春获得了香港叱咤风云等一系列大奖，成为了香港乐坛乃至华语乐坛一股绝不可忽视的力量。很多人不了解，称他的走红是不可复制的现象级。诚然，他没有惊艳的面孔，没有挺拔的身段，但他在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游走和求索。天生的硬骨头，学不会谄媚和逢迎，他用不卑不亢对待恩德和友谊，用坚持到底对待机遇和挑战，用开拓自我对待音乐和演绎，坚信即便一无所有，即便来自草根，运气迟早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因为他足够努力而且坚持。陈小春在30岁前后没有辜负自己，实现了而立。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算你狠》。

0: 足到眼里流。哦，心淡这么吵。哦，后看五转条。
1: 真的觉得陈小春的每首歌都跟他的人一样特别有特点啊！鲍小博曾经点评说，陈小春私底下是一个有一点点闷骚的男生，对待感情他不会很主动，但是很有责任感。当年他很希望有个家庭，并且会竭尽全力去维持这个家庭。2007年一直默默崇拜山鸡哥的应采儿在餐厅里面偶遇陈小春，趁着酒劲儿跑去道出了多年来的爱慕。这一刻让陈小春觉得眼前的女孩子真性情，特别可爱，男友力爆棚，震惊香港的十八人伴郎的婚礼，一份郑重的婚前承诺书，生生世世都陪着你，坚定情话是陈小春对应采儿的庄重诺言。如今的陈小春已然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有两个帅气可爱的儿子，音乐和演艺不再维持高产，渐渐褪去了天王巨星的光圈，唯有在综艺还得以窥见他的近况，依然还会性情，依然还会愤怒，骨子里自带的属性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坚持。今年春晚，陈小春的亮相很惊艳，历经岁月沉淀的他早已经把生活过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家庭美满，事业长青，懂得珍惜与担当的男人运气总不会太差，幸福也终会如约而至。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小春哥的独家记忆，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疾病的发生啊，都和饮食有着一定的关系。有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促盐饮食的人，全身的炎症上升。那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都知道啊，饮食能让我们的身体摄入足够的营养啊，科学饮食能让我们更健康，但是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可能会带来疾病，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促盐饮食的人全身炎症上升。那什么是促盐饮食呢？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炎症感染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日常饮食吃的不对，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尤其是促盐饮食。目前已经有研究证明，促盐饮食已经和很多疾病相关了，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方法来看，有六类食物和饮品都属于促盐的食物。首先是过量的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肉、牛肉、羊肉，摄入过多红肉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的发生，还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还有加工肉类，比如说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等，过量食用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炎症反应。高糖食物，它是通过扰乱肠道的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的，比如说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较高的饮食，面包、蛋糕等等。还有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比如含起酥油的面包、含植脂末的奶茶、含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粒、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等。所以说，和它相反的抗炎食物，要想增强免疫力啊，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多吃一些抗炎食物，比如多吃蔬菜水果，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特别推荐颜色深的蔬菜，比如卷心菜、甘蓝、西兰花等等，这些蔬菜含有丰富的过氧化和抗炎物质。此外，水果当中的浆果含有丰富的多酚和黄酮，也具有抗炎作用，比如蓝莓、草莓、树莓、樱桃等等。还有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豆制品、全谷物、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全谷物尽量达到平时主食的1/3到2/2。要增加Omega 三型脂肪酸的摄入，过量的摄入红肉会促炎，而白肉是抗炎的，像鱼肉、虾肉、贝类、鸡肉、鸭肉等等。所以呢，建议每周要至少吃2到3次的海产品。除了鱼类之外，坚果也是 Omega 三脂肪酸的来源，每天可以吃到10到15克左右。另外，要增加辛香调味品的摄入。烹饪的时候可以多加丁香、迷迭香、姜黄、葱、姜、蒜、八角、桂皮等调味品。大量研究发现，这些调味品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甚至长期食用还可以延长寿命。日常生活当中要想对抗炎症啊，我们还有一些做法哈，除了均衡饮食之外，

0: 呢，提高免疫力，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能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那么就是运动、减压、睡眠、控制体重和戒除不良习惯。那么具体来说呢，运动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效果是很显著的。长期的压力和紧张会增加人体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心态有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所以呢，心态非常重要。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睡不好就会增加体内的炎症因子的生长，那么睡好了就会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就给它清理一下。所以呢，好的睡眠也非常重要。肥胖会导致荷尔蒙和免疫系统紊乱，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因此要平衡饮食与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和体重指数 BMI。可以不用每天去测量体重，比如说一周一次，或者是2周一次，这样去测量自己的体重变化，进行一个合理的控体的规划。还有就是戒除不良的习惯，定期体检。抽烟、酗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会造成血液当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提升，可以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机体潜在的风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老百姓常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散步呢，的确是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饭后走一走呢，其实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那么饭后百步走是指饭后多久开始走呢？那么医生提醒有7类人一定要慎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

那有七类人群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首先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立刻

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都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 第三类呢是高血压的患者，饭后立刻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十分的危险。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人进食之后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而且大脑供血相对减少。 如果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这个时候运动，就可能因为脑部的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等情况。第四类呢是糖尿病患者。 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刻活动，就可能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类就是特别劳累的人。 身体在极度疲劳状态下，各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这个时候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的疲劳，诱发其他的问题。第六类是饮食过饱的人，过饱会使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人群更可能会增加发作的风险。第七类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是趋向下降的，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 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饭后散步走的科学方案。医生表示，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调整。首先，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 可以在客厅中踱步，适当的促进食物消化。半小时后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部的不适。另外要注意，强度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 心率范围控制在180减年龄再减10到180减年龄之间，就是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就可以了。还要注意散步的姿势要对，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的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 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要适中。走路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拍打肩、胸、腰、腹、背等各个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舒筋活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还有就是呼吸要稳，注意呼吸节奏。 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那说明强度合适。医生提醒啊，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过快。 高龄老人饭后最好。

0: 收引发腹胀等不适。建议呢，如果觉得饭后口干难耐，就少量的饮水，不可一下子喝太多。饭后吃水果也不是很利于健康哈。饭后我们的胃呢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也逐渐上升，立刻进食水果不仅会加重胃的负担，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还会使血糖升得更快。那最好在饭后两个小时再吃水果，也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有的人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那么在这儿告诉你啊，饭后立刻唱歌也是对健康不利的。刚吃完饭，身体当中的血液多集中在胃部，大脑处于缺血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唱歌会增加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赶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缺乏血液供应，影响正常的消化。如果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最好在一个小时之后进行。还有饭后开车，饭后大脑缺乏血液供应，身体反应能力也会跟着下降，马上开车容易引发错误的操作，或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反应迟钝。建议啊，如果说真的需要饭后赶路的话呢，也要休息30分钟之后再开车离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孩子内八字背后的秘密，帮助家长们分清究竟是成长中的可爱瞬间，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健康信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如何缓解职业紧张？每天上班的你是否有精神压力，偶尔感到紧张呢？那么您可以尝试这么做：一、定期做运动，保障充足的睡眠，保持积极阳光的心态；二、尝试做放松活动，如瑜伽、冥想等；三、尝试让工作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如果焦虑、睡眠障碍这些紧张症状持续存在，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来了吧？
3: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叔叔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3: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5: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3: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千万别给我搞大了。
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3: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5: 那个，
3: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5: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0: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3: 您叫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小朋友走路的时候小腿往里撇，脚趾相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八字。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呀，很多家长都会觉得特别可爱，像只小企鹅。但也有不少家长心里在犯嘀咕，这孩子的走路姿势它正常吗？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发展呢？需不需要去矫正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专家，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我们分清这究竟是成长当中的可爱瞬间，还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健康信号。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亚鹏，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小儿骨科行政科主任、安徽省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微创中心名誉主任，擅长诊治小儿各类先天性四肢、关节及脊柱畸形矫正手术，在儿童运动医学和骨肿瘤病变的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好，张主任您好。
17: 你好，大家好。
16: 非常荣幸邀请到张主任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内八字啊，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内八字的？它和我们正常的走路姿势主要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17: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啊。我们老百姓讲的这个内八字不太啊，其实在医学上我们叫做，其实叫足内旋，或者说叫内旋的不太。
16: 嗯。
17: 这种不太呢，其实，孩子在早期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这种情况。
16: 嗯。
17: 它主要表现形式呢，就是走路时候呢，脚的足的前侧，就足尖的地方是像两个脚的足尖是对着的。
16: 嗯，对，
17: 这种就像一个八字一样的，
16: 对，
17: 我们把这个这叫老百姓统称成为内八字不太。平时我们在跟病人介绍或者在讲的时候，我们也统称为内八字不太，也是一种医学不太的一种形式啊，不太一种形式。我们正常人走路呢是有一点轻度的。

0: 外八。
1: 外八一般在10度、15度左右，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步态。儿童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啊，刚刚1岁左右的大部分孩子开始走路，在这个走路的时候都是一种内八字步态。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时候，他的前倾脚、他的胫骨都是内旋的，前倾脚是大的，是正常前倾脚出来的时候，就股骨的前倾脚大约30度的，正常的前倾脚大概在10到15度，就成人的形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是有一点内八字，所以1岁走路的时候，孩子之后都是内八字。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大家会关注到了，小孩子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腿是相对分开一点点。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分开一点？因为孩子的平衡能力，他的肌肉力量没有成熟，没有发育好，他容易倒。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底部宽，他就会稳，所以他腿稍微分开一点点，在分开过程当中，再加上他结构上面，所以他必然会内旋一点点，因为他走路的，他要把重心放在足的一个中点部位，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孩子时候走路都是一个内八字步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长发育，他的肌肉的力量增强，他的平衡能力的增强，他会走路越来越稳，越来越稳以后，他的结构上面的也逐渐的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成人那个下肢的结构上发展，那他走路就逐渐慢慢慢慢的变成了正常步态，就是轻度的外八字。大概时间经历多长时间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一般是在7岁或8岁之前基本上达到正常，但有的孩子可能3岁，有的孩子4岁，有的孩子5岁。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个水平是不一样的，同时他的肌肉的力量、他的骨骼的发育，包括他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对这种结构的一个改变都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快有的慢。
0: 其实您刚才是解释了我们婴幼儿时期内八字的一个普遍情况发生的一个原因。那么在多大年龄之内我们可以视为正常，然后多大年龄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引起关注了呢？
1: 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小朋友的父母亲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疾病的原理和原理或者他治病的一些因素。
0: 对，
1: 他主要是感觉到这个我家孩子适合不适合，我怎么去调整，对吧？什么时候是在什么阶段他属于正常范围？我刚才前面也说了一下，一般孩子在7岁8岁之前，我们走路有点内八字，我们视为都是正常范围内，都是正常范围内。对，我们一般孩子1岁开始走路，1到3岁又是一个阶段，3到6岁。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每这个阶段时候，他的内八字步态在逐渐的向正常步态所发育，那就没有问题。
0: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内八字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1: 前面其实我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当时都有一点也提了一些啊。我们内八字步态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发育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儿童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前倾脚就是30度，就股骨前倾脚30度，他逐渐变成10到15度，他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我们孩儿童啊，在1岁之前，他的胫骨是内旋是非常明显的。胫骨的内旋是非常明显的，就胫骨的内旋和股骨前倾脚的大都是内八字不太形成。但是很多孩子在3岁之前，胫骨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就从1岁到3岁，他胫骨的内旋逐渐的向正常的发展。那个股骨前倾脚呢，也在逐渐的调整，所以他就逐渐的变好。这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发育过程，在这个时间段7岁之前，我认为都没事，只要他不加重，相对对称的内八字就没有问题，没问题。但哪些是病理性的内八字呢？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看到人体它总体呢是对称的，如果这个内八字不完全对称，我们认为可能有问题。还有一个，超过这个生理年龄段，比如说8岁了、10岁了，甚至12、13岁了，这个孩子还是内八字，我们要注意。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什么，这个有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比如说跛行，或者腿的疼痛或关节类的畸形，那我们考虑可能是不是一些病理性的一个导致的内八字不太，
0: 明白？
1: 内八字不太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髋关节脱位的孩子，骨头坏死的孩子，前倾脚过大的孩子，就像他生理发育过程当中，他确实是前倾脚一直不好转，是前倾脚过大的孩子，胫骨内旋不好转的孩子，还有一些胫骨夹关节的孩子，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个他内八字不好转，第二个他可能不对称，第三个他可能伴有一些其他关节的疼痛畸形。比如膝关节、髋关节这种疼痛，

0: 和记性，包括
1: 嗯，
0: 下肢的背样长，这些东西可能会伴随。这个时候我们叫警惕，一定要注意，要查到医院查一查，到底有没有疾病导致的一个泪巴子。
1: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股骨内旋和胫骨内旋，这个有什么区别？我们家长在家里能不能做一些简单的区分呢？有没有一些方法给到我们？
0: 可以有简单的方法呢。一个首先呢，就是我们记住，就是3岁之前好多胫骨有点内旋的啊，胫骨内旋怎么查胫骨内旋？你把小孩子趴在床上，你看他的这个小腿小尖是朝前的，朝里的，就两个小脚尖都往里扣，但是呢，你看他股骨就膝关节是正的，那说明是胫骨的内旋。
1: 就趴着还是
0: 趴着的
1: 趴
0: 时候，
1: 着啊？
0: 就小朋友趴的时候，你看那个。小腿的胫骨内旋，这是比较明确，相对比较明确。如果你看股骨前倾角大不大呢？那你就站着，你看髌骨。如果这个孩子站在那个地方，他的髌骨是朝内侧旋的，髌骨是朝内侧旋的，那说明股骨前倾角是有点大的。因为如果前倾角不大的话，他髌骨就朝前了，髌骨朝前，胫骨不没有内旋，那这孩子走路就正常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通过一系列的小的、简单的方法去初步判断
1: 初步判
0: 初步
1: 断，
0: 判断，但真正如果你要去测量前倾角，你要看真正的胫骨有没有内旋，还是要到专科的医生去看去检查，
1: 是的，
0: 甚至要拍片子协助一下。
1: 当你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在家长在家里自我检查以后，又加深了你的这种不确定，以后就要赶紧去专科医院来看了。那后天的一些习惯，比如说 W 型的一些坐姿啊，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老人会给孩子使用一些学步车。那这样会加重他的内八字的情况吗？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老百姓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同时呢，我在临床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碰到孩子，就是 W 坐姿。我们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W 坐姿肯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儿童的前倾角是大的，前倾角大的，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从30度到40度变成了10到15度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要逐渐的去通过自身的生长去调节。但是你 W 坐姿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一个完全内旋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大腿是完全内旋的，在这个内旋的状态下，股骨前倾角就是大的一种状态。那你不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的情况下，他就不容易恢复。你长期的内旋的坐，就是 W 坐姿的话，它会影响到前倾角向后变小的一个发育。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保持这种大的前倾角的状态下，给他的是这种的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发育是靠身体、靠自身的生长板的调节，在生长板的调节靠什么来去调节？靠力，就是应力，就是对股骨构板、对骨骼的一个应力。它的骨头的生长，它通过应力来调整，所以这个东西的 W 坐姿，它影响了它的正常的一个应力发育。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建议 W 坐姿，不建议 W 坐姿
1: 对，
0: 是
1: 还
0: 这
1: 有
0: 样
1: 一个
0: 子。
1: 是学步车，
0: 学步车是这样子的，我是不太建议孩子用学步车的。所以
1: 不
0: 我每
1: 建
0: 次
1: 议
0: 就想，
1: 啊，
0: 因为学步车啊，第一个，大部分学步车的都是想让他早点走路，所以他给他一个学步车，给他一个力量，给他一个力量，但这种力量反而他那个肌肉的力量发力啊，它的模式呢，它不是按照正常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发布，就是那种错误的那个模式去发力，而且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不能过早就给予骨骼上面更多的压力，这就是因为小孩子骨头他还没成熟的情况下，在力线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你就给他这种应力的是垂直的应力的话，其实对孩子的下肢的发育是不理想的，
1: 就是他到了那个时间点，他就自然会走了，你不需要提前。
0: 哎，对对，还有一个，我们就讲到一个人的一个自然发育，要从抬头，从坐起来，对吧？从爬，再到走，再到走得很好，再到跑，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发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过度的干预，它就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内八字不太，甚至 X 线体和 O 型体的一个表现形式。哎，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个人的这种对疾病的理解，这个生长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讲，不建议，不建议。但是也没有讲哪一份文献上，我就针对着这个学步车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因为我们医疗的研究，它不可能跟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
1: 专业医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大家呢可以对照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谨慎选择。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孩子的内八字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给挤了，这种说法它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呢倒没有绝对的，就是一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因为正常的孩子发育，他就这个过程啊。但是呢，我们确实的孩子在宫内的时候，他挤压的程度不一样的情况下，体位比如说有臀位的、有头位的，各种体位不同的情况下，对肢体的影响确实是有一点的啊。如果你说比如说小腿，他因为儿童、婴儿就是胎儿，他在胎内的时候都处完全处于基本上都是处于为了减少空间嘛，他是很屈曲的状态。子宫基本上是它一个接近于圆形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比如说你的小腿或者你的大腿，你贴着子宫壁的时候，它从子宫壁的是弧形的，它是圆形的嘛，所以它一个弧形的挤压力，它可能会让你的小腿，因为那时候的骨骼在发育也很软，儿童的骨头都很软，所以它可能会给它一个挤压的力量时候，它可能会比如说胫骨内旋多一点，或者内弯一点点，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不是绝对就是这么
1: 不
0: 一
1: 能
0: 说
1: 完
0: 影
1: 全
0: 响，
1: 的，
0: 哎，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会中间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同时也不要去干预，也不需要去在意，哎，这是
1: 对。
0: 很正常的一点，我觉
1: 是，
0: 得，
1: 刚才其实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我们的一些红色警报的信号啊，比如说，在一个年龄上得关注啊，超过这个8岁，明显的话还是要关注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抱怨，这个我的腿呀，我的这个脚啊，就有一些疼痛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呢都是要及时的进行就医评估的。那么我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常见的一些我们的这个。非矫正的、非手术矫正的方法有哪一些？因为可能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还是希望通过一些无创的治疗来改善的。
0: 对对对，是的，我们讲到这么多嘛，主要是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
1: 对，
0: 个问题。
1: 是，
0: 正常的生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对吧？这是一个观察，其实在医学上也是一种治疗啊，也是一
1: 对，
0: 种治疗，
1: 随访
0: 就随
1: 啊，
0: 访观察。如果他逐渐变好，特别是在3岁4岁很小的情况下，泪疤子逐渐在变好，也不是很明显，大可未必要去处理啊，未必
1: 对，
0: 要去处理。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这孩子3岁4岁仍然泪疤子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因为有内旋嘛。我想让它外旋一点嘛，那我练什么？练什么肌肉呢？练外旋的肌肉，就大腿它有几个外旋的肌肉。你比如说有臀大肌啊，啊梨状肌啊，上刺激、下刺激啊，这些肌肉它是一个让大腿外旋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腿在往外转的时候，那个力量就是这几块肌肉。你加强这几块肌肉的力量训练，怎么去训练？康复师很了解，我们医生也知道，到门诊简单教一下就会了。啊，简单教一下或者这对这，至于肢具治疗嘛，我们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两种腿会导致孩子出现内八字比较明显，就 X 型腿，因为 X 型腿的时候，它要内旋一下，把下肢的力线点进去，所以碰到 X 型腿或者 O 型腿的孩子，那就需要是肢具治疗。其他的什么内其他，比如说前倾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胫骨有点内旋的，你说我用个肢具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极少数需要肢具治疗的，内八字不太的孩子，那就是因为结构上的异常导致的内八字，我们才进行肢具治疗，否则意义不大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手术了，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手术是这样的，就是病理性的，是一些疾病造成，比如说髋头位造成的，或者是这个胫骨夹关节造成的，
1: 那就要手
0: 那我们
1: 术
0: 就
1: 了。
0: 需要，因为针对这个疾病治疗啊，并不是针对他的内八字不太治疗。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有的孩子确实生活习惯不好，大半夜坐姿，家长也没注意。到了9岁10岁，仍然前倾角过大，是不是我们要从结果纠正前倾角呢？从我个人觉得这叫，我觉得这种创伤造成的影响，比他有点轻度的内八字不太，我觉得创伤更大，就影响更大。所以对于内八字不太没有明显的结构上畸形或疾病的情况下，我不太建议孩子去做这种手术，
1: 明
0: 做一
1: 白。
0: 个非得要做一个去旋转的一个手术，让他。走路稍微外八字
1: 就
0: 正
1: 获
0: 那
1: 益
0: 个
1: 不
0: 点，
1: 大。
0: 获益不大，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好，现在这个市场上呢，还有一些这个矫形鞋啊、机能鞋啊这样的，它会对这个孩子有帮助吗？
0: 我认为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反正这种机能鞋，我在门诊也听到过。我觉得孩子最原始的、最好的还是不要穿任何机能鞋。不是讲机能鞋不好，但有些情况下需要用，那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但就内八字来讲，我认为机能鞋对它没有任何的、没有太大的价值，没有太大的价值。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经常讲那个扁平脚一样的，其实扁平脚对于老百姓很多很多大的，过去还相对来讲会显得少一点。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现在一个筛查，第二个我觉得。 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在自然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1: 嗯，
0: 脚。

0: 是要去锻炼的啊，并不是用矫形鞋去矫正的。啊，矫形鞋并不是提供你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事情啊，是纠正疾病的时候才是用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脚的自然生长发育的规律，尽量不要打破它这东西。哎，对，包括肌肉，脚的肌肉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的一个增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所以我想机能鞋对于选择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绝对的必要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想请教一下，这个民间是有这个绑腿的这个说法的，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家宝宝生下来，我妈都还跟我说过，哎，要绑腿，腿才能直啊，才能发育的好。这个它这个方法它有科学依据吗？然后它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这样子的绑腿这个事情呢，我们从一开始我进入儿科学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绑腿。其实绑腿，绑腿它分为几种形，两种形式绑，一种是单腿的绑，凹腿一弯，我来搞一条腿绑。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呢，绑腿呢，双腿一起绑。其实我们禁忌双腿一起绑。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群。过去的有一种疾病叫髋关节脱位，髋关节脱位对双腿绑腿对髋关节脱位的。有明显的之间有相关性，就增加了髋关节脱位，明显增加髋关节脱位的发生率。
1: 所以
0: 就是
1: 千万
0: 绑
1: 不
0: 腿，
1: 要双腿一起
0: 不
1: 绑。
0: 要双腿绑，绝对不允许双腿绑。但是单腿绑呢？单腿绑其实我们有一种叫 X 型腿或者 O 型腿，在
1: 对，
0: 保守治疗，我们叫做支距固定。其实老百姓叫做绑腿，其实我们叫做支距固定。就像小树苗一样，它经不住风吹，它弯了一点点，那我们给它打一个支撑，让它向正常的方向发展，这个是允许的。这是支距治疗，但是一定在医生的判断下，因为 X 型腿和 O 型腿跟我们的内八字不在前面讲的胫骨内旋和前倾较大，都是一个道理的，它都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不在不超过一定的范围内，我们不需要绑腿的。所以我的观念就是，绑腿一定在医生小儿骨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绑腿，
1: 千万不要自己在
0: 双
1: 这
0: 腿绑是。
1: 绝对不
0: 严
1: 允
0: 禁的，
1: 许啊，
0: 严禁的，
1: 严禁啊，
0: 对对
1: 好
0: 对，
1: 的。
0: 双腿在一起绑，
1: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能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分享那么多关于儿童内八字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面对孩子的内八字呢，家长的一个核心态度呢，还是应该科学观察，理性对待，理解这是一个常见的发育过程，但是也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警惕，避免被一些商业宣传所误导，更是要彻底摒弃像绑腿这样的啊，这个有可能有害孩子健康的一些习惯，把专业的判断交给医生，把快乐的成长还给孩子。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不听不散。祝您健康，再见。

0: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0516345860305直播间的朋友们，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直播的，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当然了，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页的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了。
5: 哎，
6: 每次都有朋友说怎么连线，但是你需要把问题发送过来或者打进热线啊，我们才可以在节目当中去沟通您的问题。
5: 对的啊，暂时不支持实时的网络连线啊，但是热线连线还是支持的。当然最方便的方式还是各位通过来观看我们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直播当中来。在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问题，第一打在评论区，第二点击头像进行私信。当然各位也可以在安徽省内通过收听电台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哎，不多说了啊，昨天几个事儿啊大部分都有回复了，有回复我们先放一放，我们来说说没有回复的好不好。那个当然了，大家如果对哪件事的进展有好奇的，哎，这个事进展到哪一步了，也欢迎大家评论区来问。
6: 是，
5: 来先来说一个东风风行事儿非常

0: 小，但是昨天东方风行把我都绕迷糊了。他这个车辆的质保有三种，3年6万公里，5年10万公里，8年16万公里。咱也不知道他这个车到底是多少年多少公里，咱也不知道几年多少公里哪个是一个基础数值，
1: 对，
0: 哪一些是你额外赠送的。我要享受你额外赠送的，我需要做什么？很乱，反正。

0: 廖先生在吗？来，廖先生啊，昨天有人联系你吗？
1: 哎，对的，是不是？
0: 哎，有人联系过你吗？昨天？
1: 没有没有，至今都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哦，好嘞啊，您稍等。你之前给他们打过电话吗？
1: 有，从2月份发现问题是，基本上隔三差五就有跟他们反映，在那个风行 APP 上面也有把所有的截图，包括凭证这些保养这些有的都跟他说明白了，但就是
0: 从
1: 从
0: 来
1: 没给
0: 没
1: 他
0: 有
1: 回复我，
0: 啊，从来没有回
1: 就
0: 复
1: 是
0: 你啊，行嘞。
1: 对，没有没有，对，没
0: 嗯，
1: 有。
0: 还得是东风风行，知道吗？还得是东风。啊，来，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你们这个质保政策我要知道。第二，我们廖先生符不符合你们的质保政策，我们也要知道。没信儿了，没消息了，不见了，被点穴了。啊，来吧，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2: 352号。
0: 35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315姓常向您问好，352号工作人员，昨天廖先生这事儿我们找过你，请帮我查。
2: 啊，主持人你好，看到之前是反馈后备箱门焊接处开裂，对这个问题。
0: 对，包括我询问你们的质保政策，你们应该也有看到吧？没看到。
2: 好的，了解了。那这边反馈的情况，这边已经如实记录，我们稍后找到后台人员跟进，有答复，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沟通。
0: 啊，不行，不行，我昨天找过你们，今天你还让我等，不行，我问问你们为什么不给消费者，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啊？
2: 这边已经再次做了记录，稍后催促后台的工作人员
0: 你
2: 及
0: 不
2: 时处理，
0: 行，
2: 请
0: 不
2: 耐心
0: 行，
2: 等待了。
0: 我耐心不了，我已经很有耐心了。我理解不了啊！消费者从2月份打电话打你们电话打到今天，昨天我也给你们打电话，等等该等的时间都等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女士，
2: 确实抱歉了，
0: 你抱
2: 这
0: 歉
2: 边
0: 不
2: 的
0: 抱？
2: 话我们。
0: 哎，不抱歉不抱歉，你们搞了这个政策，让别人听着好像质保时间很长，公里数很多，实际上中间有很多的限制规则。那你们这都不抱歉，你还有什么好抱歉的呀？你们的质保政策跟我聊一聊吧，你们有几种质保时间呢？女士，什么
2: 那
0: 样
2: 我
0: 的
2: 们稍
0: 车？
2: 后反馈到后台的
0: 不
2: 工作人
0: 行，
2: 员这边，
0: 跟你说了
2: 处
0: 不
2: 理一
0: 行
2: 下
0: 啊！
2: 这个情况。
0: 昨天让你们反馈了，给你们机会了呀！昨天让你们去反馈了，说我可以等你们电话呀，你不打呀，你不联系消费者呀，对吧？昨天可以让你们反馈，可以让你们慢慢去了解，你不了解啊？那消费者从2月份打到今天，你还让他等到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来聊聊你们这个质保时间的问题。3年6万公里、5年10万公里、8年16万公里，分别什么车匹配什么样的公里数，什么样的质保政策？您跟我说一说。这是规则性问题啊，没为难你，查去吧。女士。
2: 用户这台车基础部件是质保5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的。
0: 我没说用户。我说普通人，就什么？你们不有个3年6万公里吗？什么样的车3年6万？什么样的车5年10万？什么样的车8年16万？我想知道一个普遍的事儿，不是用户这台，用户这台基础零部件是5年10万，那哪一些零部件是5年10万？哪些不在这5年10万？哪一些是8年16万的？你们愿意跟用户沟通一下，聊一下吗？
2: 啊，这边已经再次做了记录，我们将反馈及时反馈后台的跟金融人员，有答复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沟通了。
0: 你没答复呢？你们东风风行没答复呢？
2: 抱歉了，主持人，这边
0: 不抱歉，
2: 会
0: 没什么
2: 及
0: 抱
2: 时
0: 歉。
2: 向后台反馈人员的。
0: 你们后台人员要不管呢？那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你们君子之腹啊！你们是没管啊？2月份到今天你们也没管啊？昨天我找你们了，说昨天下午咱们沟通一下，你也不沟通啊？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客服人员做不了主，但没有办法。现在跟厂家沟通的手段就一个线上客服，一个400客服。你不然，你找厂家领导去，你找得着吗？对不对？所以呀，就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客服人，每个人都从事一份工作，他是，我也是。他有他的工作范围，我也有我的工作范围，仅此而已。所以，女士，352号，您帮我记录一下这个事儿。另外，您需要现场回答我的是，你们的质保期一共有3年6万、5年10万跟8年16万，这三个质保期分别对应什么样的车型，分别对应什么样的情况，消费者要这个享受最长8年16万的质保期，他需要做什么？比如说需要在你们店里进行按时保养的，去别的店不行的，等等等等，您给我念一下，我听听。
2: 通行车辆基础报销。

0: 最长是5年或10万公里，防伪质量报销，不同零部件不同的报销期。
1: 嗯，
0: 当年16万是延长后的报销期。
1: 嗯，
0: 比如说客户从购车至今一直按时，定时按这个每6个月或5000公里到 4S 店进行维护保养，才能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报销服务。
1: 嗯，
0: 不按上述要求也是不享受的。
1: 嗯，明白了。等于说你们没有3年6万这个是吧？基础就是5年10万，但是有易损件不包含的，跟整车就等于说你们是5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剩下的3年6万公里的，就多出的3年6万公里是你们额外给的。要想要这个额外给的，你必须在我的 4S 店里边按时的保养，是这个意思吧？
0: 那除开基础部件、易损件、消耗件，
1: 您说。
0: 都归类到一般部件，一般部件就是保3年或6万，以先到者为准。
1: 你看你怎么又出了个3年6万呢？所以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乱吧。那5年10万是什么呀？你为什么刚开始不说3年6万啊？3年6万是什么？你再重说一遍吧。3年6万是什么？
0: 没有写出来的零部件都归类到一般部件，一般部件自保3年或6万，以先到者为准。
1: 那易损件呢？算3年6万吗？
0: 易损件有1年或2万的，有6个月或1万的，有6个月或5000的，有3个月或5000的。
1: 我的天爷呀！易损件没关系，我们不理易损件啊。3年6万没有写出来的，属于一般的，是3年6万。那5年10万是什么呀？5年10万呢？这5年10万跟
0: 部件，
1: 什么叫基础部件呢？你跟我说说。
0: 写在3包手册上面，基础部件框框里面的部件名称都归类到基础部件，就是按5年或10万进行质保。
1: 比如呢？举几个例子。
0: 发动机缸体、缸盖、手动变速器壳体、副车架、后轴焊接总成、后轴支架总成、发动机悬置支架、发动机罩锁体、车身。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女士，你们都要风行驶车。
0: 真空助力器总成、自动总泵、液压式自动卡钳、自动底板总成、自动拉锁总成、自动踏板总成、驻车操纵装置总成。
1: 嗯，行了，我知道了，女士。女士，可以了，谢谢您啊。等于说你们的主要零部件才是5年10万吗？你们的表述怎么这么让人无法接受呢？你本来你整车就是3年6万，你不要说什么5年10万，你为什么要说5年10万？5年10万你是你们主要零部件5年10万，然后再延长到8年16万，你现在给别人的感觉是你们整车是8年16万，你明白了吗，女士？而且你有什么不耐烦的，我想问问你啊，你有什么不高兴吗？
0: 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积极向相关这个后台工作人员反馈的，有答复也会再次联系你们沟通了。
1: 那你有什么不高兴吗，女士？这不是我问的啊，现在很多直播间的网友在问，说你有什么不开心吗？这么不耐烦吗？报刚才报零部件的时候。
0: 抱歉了，给您带来不愉快的体验了。
1: 女士啊，就是首先没有人为难过你们，你们给客户造成了困扰，现在我们针对的也不是你，是东风风行。你既然在这个岗位上，你代表了东风风行，别人讲难听的话你也得听着，没有人对您个人怎么样，所以你代表东风风行，你也不用有情绪上来的，明白吗？这是我给你们东风风行提的一个醒。第二个，做事情踏实稳重一点，不是说你啊，说东风风行你的整车就是3年6万公里，我刚才这么问你们，你们还要说是5年10万，你的5年10万全都是重要零部件啊，什么发动机呀、制动器呀，重要零部件你们才极少部分零部件是5年10万，但是你们对外就讲你们5年10万，你不讲3年6万，你怎么这么爱说，这么会说啊？没关系啊，女士，麻烦您帮我记录啊，感谢您给您东风风行客服中心一个善意的提醒。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外包的，既然做这个行业，请热爱这个行业。没有人针对你们，而是因为你们给用户造成麻烦了，别人多问两句正常的啊。希望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从明天开始我会重点投诉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东风风行是真行啊。简好听的说，这玩意儿它其实就是整车跟别所有人一样的3年6万公里的质保，朋友们，但是他非要到处说他5年10万。
2: 这个要硬问才能问出来，
1: 硬问使劲问，我问了10多分钟我才问出来，他整车质保其实就是3年6万。
2: 对，他刚才报的这些那不都是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吗？
1: 他报的都是主要零部件。
2: 嗯，
1: 主要零部件你问问哪个厂家不是5年10万呢？真行啊，怎么好听的都让你们说，便宜都得你们占呢、啊、刚才给我绕懵了都。

0: 我一直，我到后来我甚至觉得没有3年6万公里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基础就是5年10万，谁知道啊，5年10万不是基础，它就是3年6万公里。就你这么绕消费者呀。哎呀，算了，不至于，对吧？你念着零部件，念着还念生气了，咱也不知道生气的点在哪儿，你生什么气呀？你这个业余的状态啊，丝之令人发笑啊！
1: 他可能生气，赖车主自己不看吧？
0: 你不是我看不看呢？你现场说我都没听明白，我看什么呀？
1: 是啊，
0: 这他还说生气了，你让同行看他笑不笑话你？说你这东方风行，可不容易，这业余。来，下一位。哎呦，这个远程这个有没有远程的上来了？哎，远程的是吧？因为那个评论区很多人说远程这事儿啊，远程这事儿啊，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吉利有一款这个叫做商用车，
1: 对，
0: 商用车叫超级万、啊，超级万商用车。这个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声音，
1: 电机声，
0: 哎，电机声非常大，非常大。那朋友们知道，我一向说话比较谨慎，很少用非常、特别这样的形容词，它这个非常大，非常大。那如果说你在行驶过，如果你不用说你开着了，你把这个视频啊，录着视频放你耳边听，过一会儿就耳鸣了。过一会儿就这么大声音。然后昨天那位消费者姓丁，丁先生跟我们讲啊，说现在啊，这个他原来的电机生产商，就是已经不生产了啊，已经不生产了。那现在呢，更换的都是返修件。另外，更换完返修件之后，他就这个不会好，过两年还会再想。那这事儿，昨天吉利远程是给我们回过电话的，但是呢，我们下一位既然还是吉利远程，我们就问问啊，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2: 免贵姓杜，
0: 杜先生啊，您什么车啊？您也是吉利远程这个超级万呢？
2: 对，吉利远程超级万，83度电的。
0: 啊，啥时候买的呀？
2: 去年5月份。
0: 2025年5月份买的，你也想啊？
2: 我这38000的时候想的，然后5万公里的时候换的，然后8万多公里的时候又开始想了，然后又换了一个11万公里的时候换的，现在跑了14万公里了，又开始异响了。
0: 你换几个了？
2: 我换了两个了，现在第三个电机又开始异响了。
0: 分别在8万公里、5万公里、8万公里跟14万公里换的是吧？
2: 不是8万公里，38000的时候想的，5万公里的时候换的，然后8万公里的时候又开始异响的，然后11万的时候给我换的。现在等于换了11万那个电机，现在跑到14万了，又开始异响了。
0: 等于说5万、11万、14万公里数的时候更换过两个电机，但是呢，现在第三个也开始响了。
2: 对，
0: 你现在换完这个电机，每一次换完之后都会好？
2: 对，每次换完之后都没有声音了，跑个2-3万公里以后又开始异响了。
0: 然后现在呢，就是现在的异响声跟最开始那个电机的异响声有一样吗？
2: 基本上差不多。
0: 好嘞，了解了。
2: 对，
0: 那你们现在使用的电机品牌是什么呀？
2: 麦格纳。
0: 麦格纳。现在还能更换新的

0: 肯定啊，我就是说，我就当时我就跟厂子跟他们说过，我说我有两个诉求，第一，要么就是你如果给我们更换这个电机，你就一直给我们延保。他说这保到20万公里就不管了，我现在已经跑14万了，对吧？
1: 他们的意思说，这个电机你的20万公里之内，你想我反正可以给你换，但是如果你超过20万公里的，再想我不管了。
0: 对，应该说了，我们整车质保就是20万公里，
1: 谁
0: 这
1: 跟你
0: 个
1: 说
0: 电
1: 的？
0: 机的质保。
1: 这话谁跟你说的？
0: 因为他说。当时售后也跟我们说过嘛，然后我打4040也是这样说的。
1: 好嘞，我知道，等会儿我帮你问他们啊。昨天吉利远程商用车售后有一位陈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厂家的售后，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您仔细听，听完之后您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您有什么认可的，您跟我说好不好？
0: 好嘞。
1: 好嘞，然后把昨天的丁先生连起来，让他也听着，也听着啊。来，昨天陈经理说丁先生买的是顶配车型，电机配的是170千瓦的大功率电机，车辆是前驱车，电机布置在驾驶员座椅下方，工作时候电流声音可能比较大，因为是商用车，隔音相对乘用车来说差一点，所以后驱车如果是后驱车，声音会小一些，因为前驱车电机在座椅下方，所以声音会大一些。客户的要求和需求，他们理解是偏高的，本身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机是好的，店里也接到一些车主说电机声音大的问题，但是更换后车主都没有再反馈过了。这关于这一段您怎么看，杜先生？
0: 如果你认为是正常的，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客户更换电机呢？
1: 关怀你们呢，爱你们呢，你不是，
2: 你们要求高啊。
1: 对呀，你不是，你们是我们用户吗？虽然没有质量问题，但是我们就爱给你们换，就有这个爱好。
0: 这个东西，你厂子觉得可能吗？
1: 是，别，
0: 这个厂子你们自己，要不你们自己来开一段时间这个车，你们自己听听这个声音。
1: 我这样啊，杜先生，我跟您讲这么说啊，就我不用开，当然我也可以去开啊。昨天那个杜先生，昨天那个丁先生给我发那个声音呢，那个视频呢，我听着我都不舒服。他这个声音呢，这种异响会引起生理反应的。这会带你会引起那种生理性，比如鸡皮疙瘩竖起来了，或者长时间会引起耳鸣的。
0: 对，就是说把车停了之后，有的时候你把车停，就是长时，如果开长途，开完了之后，你把车停了，耳朵里面还有那个滋滋的声音。
1: 就对呀，因为他一直滋滋你啊，给你滋成这样了。所以
0: 对，
1: 我刚才为什么不认可这段话的原因在于，如果这个电机有电流声是正常的，那么你更换完新的电机那2万公里，它也不会声音消失。您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0: 明白。
1: 对吧？你如果有声音是正常的，那你换完电机没声音了，是不是不正常了？
0: 对。
1: 你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啊？
0: 对，
1: 而且，算了，这后面这段话，杜先生您再听啊，后边还有呢。他们联系了客户。客户要求更换其他品牌的电机，电机功率小一点，载重和爬坡这种需求啊，这个达不到。但是呢，而且国家法律法规公告，两个品牌是不能通用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跟电机也解，跟车主也解释了，从来要把更换新的电机做好隔音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返修件，等于说给你们更换的每一个电机都是新的零部件，跟原来的牌子是一样的新电机。麦格纳电机也没有停产，现在都是吉利来偷兜底做售后服务的。咱也不知道啊，麦格纳没停产，你吉利兜什么底？用你兜底吗？他没停产，他自己能兜，要你兜啊？当然了，不重要啊。来，杜先生说说您的看法吧。
0: 我没啥看法，我已经这么
1: 长，
0: 现在都在扶持了。
1: 哎呀，就其他的我还都还好啊，我都还好，但是我无法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说这玩意儿正常的。你这玩意儿都只，你不要说人类了，你换个动物啊，放他那车里，动物都得昏倒，动物都得觉得不正常。我说真的啊，朋友们，这声音很大的，要不要给你们再听听啊？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你们要想感受一下，我现场放给你们听听。声音非常大。
0: 我跟您讲啊，
1: 啊，
0: 他这个电机的声音，电机有声音，有电流声是正常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0: 我们一加油门，它就有声音；我们油门一松，它就没有声音了。
1: 然后呢？
0: 它设计的缺陷，对不对？
1: 你不是，你们现在加油门、加电门有声音，不加电门就没声音了，是吗？
0: 对，只要脚一放在电门上面，这个声音立马就出来。
1: 那就是确定是
0: 立马就出来，
1: 那就确
0: 就没有声音了。
1: 我明白了，那就是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了。但是呢，你踩电门，电机发出的声音，它是要有一个度的，它可以有声音，但是不能成为噪音。

0: 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应该知道，一般踩电门，新能源车都会有呜这样的声音，但是你不能是滋这个声音。就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是否能理解。来，你把这个把昨天丁先生视频拿出来，拿进来给我来，给大家放一放，大家爱听吗？大家想听，给大家放一放。杜先生，你那个声音大不大？多大？
1: 我那个现在声音也还行。
0: 你听听，
1: 越开声音越大。
0: 你听听，有没有我们这个大啊？我觉得我们这声音很大了，但是昨天那个丁先生跟我们讲，说他还有别人比这声音还大的。
2: 行，您放一下。
0: 来，我放了，你听着了吗？听着。听到这个滋了吗？你这是，听到这个滋了吗？你这个声音，就你这个声音啊，就跟这个比哪个大？
1: 我们那个是那种尖叫的声音，
0: 你这比这个还大了。我跟大家讲啊，这是视频，通过录视频的时候，通过手机的听筒啊来录的声音已经削减过了，实声肯定比这大。
1: 对，实声比这个要大得多。
0: 肯定要比这个大嘛。所以大家想想他
1: 比这个大得多。
0: 你所以嘛，你得多大嘛。昨天对刚才那个朋友讲的，我昨天也想到了，我说要不吉利一人配个降噪耳机吧，这行啊，这行。而且关键就是拉货没事的，拉货驾驶员其实也不行，但是万一拉人呢？
3: 丁先生就拉人
1: 的。我买的客运版呢，我又不是客运版的。
0: 对，拉人呢，货没长耳朵，人长耳朵了，这玩意儿
1: 啊。
0: 是
1: 啊，我们买车的时候都是买的高配的，这还是高配的。
0: 26万是不是？是不是26万？行嘞，我知道了。什么要求？就是换电机，能换好没关系，你给延长质保也行是吧？
1: 延长质保，要么就跟我更换电机，延长质保你就一直延保，对吧？
0: 哎，明白了，您的要求完全合理啊！你有问题你彻底解决不了。
1: 我这个车都已经达到能换车的地步了，对不对？
0: 谁说的？
1: 你三个电机嘛，三大件嘛。
0: 啊、对，嗯、啊，你稍等，你换不还是这么个东西吗？它有没有改变？它改变了吗？现在不想还想不想了？像现在的新款车，
1: 新款车不想。
0: 哎，
1: 我问过。
0: 对，你看看，听没有？新款车不想，老款车想，这说明什么了？
1: 新款把电机品牌更换了。
3: 换了，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就还是有问题呀、
1: 啊。
0: 没问题，你接着想啊。
1: 为什么要更换电机呢？对
0: 呀、
1: 啊，
0: 没问题。行了，我知道了啊。来，那个昨天杜先生在吗？
3: 丁先生，
0: 丁先生在吗？来，丁先生啊，
4: 对，你好。
0: 哎，我那几个事儿问你啊，他现在说你这车正常啊，你认不认可呀？
4: 你不认可，不认可，我不认可。
0: 他说你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好的不得了。
4: 嗯，这是他的一方自己讲的
0: 啊。对对对，
4: 自己客户我能感觉到。
0: 哎，好嘞，
4: 不是苹果说。
0: 哎，好嘞，麦格纳电机呀、啊，麦格纳电机停产这个事儿，你们用返修件这个事儿，给你们用过返修件这事儿，你们有依据吗？
4: 当然有依据啦，不是我们城里面那么多人都是。
0: 你等会儿发一个给我好不好？你等会儿发一个给我好不好？把你的依据，因为昨天他们售后给我，他们售后昨天给我们回电话说啊，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
4: 怎么可能呢？我们城里面那么多人，人家都
0: 那是，
4: 是我没换过，我是没换过，他们有人换过。
0: 你别激动，
4: 多人换过了。
0: 来来来，有换过的，有换过返修件，有证据的啊，把证据给我们。你丁先生，你等会儿帮，
4: 证据的，
0: 你等会儿帮我去要一下，发给我们记者，好不好？
4: 可以。
0: 哎，好嘞啊。然后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呀？20万公里以后就不给你们换电机了，不管你们了。
4: 对。他过了质保20万，他肯定不会管你的
0: 啊，就不管你们了是吧？然后这个没有返修件啊，从来没有过返修件。然后麦格纳电机有没有停产这个事儿，你们有什么依据吗？是不是新闻的？
4: 有依据啊，
3: 网上有相应的新闻，没有说停产破
4: 相应的新闻都有的呀，你们可以查的。
0: 那不就没了吗？重组？
3: 重组？
0: 那还要说他没有停产？不是这个吉利商用车，你们讲话要不要负点责任啊？您稍等啊，我知道了，情况完全了解了。来，吉利商用车，吉利远程。请上线，好不好？你们讲话张嘴就来吗？你是把我们当什么了？来来来来来，我们是全国播出的，你们就是这讲话就这么说啊？来吧，唠一唠吧。来，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客服专员，工号8018。
0: 哎，8018号工作人员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18号工作人员。几个事儿问你们啊。第一个，昨天你们有个售后陈经理给我们回复，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这个话你们负责任吗？
5: 这个您反馈的问题呢，因为这边也是昨天我看你有来电过，我们也是有对接了相关售后技术工作人员给您沟通。
0: 就我的意思是，昨天这位售后工作人员可不可以代表你们吉利远程厂家，他的话是不是你们厂家的最终答复？
5: 您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会再帮您去对接，我们售后工作人员这边再给您核实以后跟您去进行沟通的。
0: 刚才我说的你们应该都听清楚了，这玩意儿怎么会是正常呢？如果它是正常的，那么更换新的电机20000公里不响就不正常。现在他不换新电机他就响，换了新电机马上就不响，那他不响他响的时候怎么会是正常的呢？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是否能够理解，逻辑是否清楚，对不对？第二个，本身这个电机你们说现在有滋的这个声音是正常的，但是你们26款的远程超级万没有这个声音了，那等于说有声音是正常，你26款的远程超级万不正常了，它没声音吗？不正常吗？是这个道理吧？现在的情况更像是25年你们生产了一批带引号的残次品，有声音的，现在你们技术升级了，给它改掉了，现在没问题了，但是现在你们不愿意承认原来这个款产品有问题，我能这么理解吧？好，另外一个，现在反映别人反映有问题，你们厂家的官方态度是不是20万公里以后之内可以给他免费更换电机，20万公里以后不管了，是这道理吗？是吗？
5: 您反馈的问题我这边都会帮您记录，后续让我们售后工作人员这边到去进行沟通。
0: 不是，消费者说了，你们客服中心明确跟他们说了，20万公里以后不管了。那你先明确跟我说一下，我也想听哎。
5: 就您这边反馈的问题，我都会帮您就是记录到我们售后工作人员和
0: 不行，
5: 都会跟您进行沟通。
0: 不行，这个规则性问题，20万公里这规则性问题，你现场得回答。包括二手电机的问题，你们昨天这位售后工作人员说，你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从来没用过，现在。评论区也好，刚才的你们的消费者也好，说他们手里有证据，你们用过返修件，你别让他们提供出证据。如果提供出证据，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厂家说话一点责任不用负。你们说麦格纳电机没有停产，他都重组了，没停产，你产的。他重组了，公司都重组了，他没停产，你给产的。这不你们要不要负点责任呢？要不要想想清楚再说呢？要不要听听这个声音呢？对吧？你再商用车吧，它也不能这么大噪音呢。拖拉机也就，我告诉你，电拖拉机也就这样了。你的客货两用拉人呢？昨天你们讲这个东西，否认了你们一切的责任。你们吉利远程一点责任没有？啊，对客户好的不得了，爱的不行，客户反映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愿意给他更换新的电机。你们吉利远程这么卖车的，嫌你们现在就是嫌你们卖的太好了，好好聊，面对问题咱有话都能好好说，但是你们吉利远程拿出这种态度，什么都不承认，什么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我个人是无法接受的，当然消费者更不能接受。事儿不复杂，先生，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我以后会每天找你们，你们这个事儿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大家看一看，你们吉利远程到底什么个样子啊？真行啊你！你说话不用负责任的，张口就来。8018号，帮我记清楚了吗？
5: 好的，主持人这边您反馈的问题，我这边都已经有帮您记录，也会尽快对接到我们厂家售后工作人员这边跟您去沟通。
0: 行，没有问题啊，你们还是跟消费者多沟通吧。然后呢，你最好是消费者别提供出什么依据来，他提供出来之后，我告诉你，你们不光影响到你们吉利远程，把你们吉利品牌的形象都给拽下去了。一个厂家呀，讲究一个诚信，对吧？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的，那现在你这个唾沫吐地上不见了，吸收了。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得找你们啊，您稍等一下。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你说的也没有一个是对的，我们没有责任。啊，我们爱好的不得了，那个形象无比高，就我们最好，没问题，坚持给他换，从来没有换过二手的。啊，这个麦格纳虽然公司重组了，但是电机没有停产。啊，他虽然没有停产，但是我们吉利会来兜底做售后，他没停产用你兜底嘛，对不对？ 你这玩意儿啊，
3: 很艺术啊，话说的，
0: 说很有艺术。昨天那位客服人员跟我讲，我说麦克他停产了没有？停产了，过了大概十秒钟说，哎，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错了，没停产。
3: 然后最后又说他要去查一下，
0: 对，后来要查一下。嗯，你这怎么整啊？这啥呀？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
3: 你们要干什么？
0: 对，你们干什么？你们要？真的，这些车主不成大冤种了吗？不成冤种了吗？26万买这么个东西啊？嗯。说放在屁股底下，所以它声音大，隔音差。
3: 所以你看他这个逻辑，昨天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啊，就觉得这个是有商用的，所以他相比成用的话，他没有那么高的品质要求，所以他觉得这个电机的这个声音
0: 哦
3: 是可以有一些区别的。
0: 哦，
3: 但是你再怎么商用，你驾驶员他不是人吗？
0: 他的意思是我的品质就到这儿了。
3: 对，
0: 啊，但是这个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路上经常看到的那个车，长得蛮可爱的
3: 啊，对，
0: 很大很可爱的方方的那个，
3: 方方的
0: 是不是那
3: 个？是那
0: 个啊，样子确实还行，但是你这个品质。反正你们自己讲话自己负责任吧，好吧，我们都有留存录音了吧，这玩意儿，
3: 嗯，
0: 我们都有留存的啊，你也不用不承认，好吧，等着我们啊，等着我们吉利远程，你看消费者要求不高的，现在你给我更换新的电机，以后想你一直给我换就行了，
3: 嗯，
0: 就这么简单啊。当然我也建议大家啊，就不要提什么退换车的要求，因为很难达到，咱们先提点靠谱的，先给大家能够保障，就换电机能够正常用，先保障这个好不好？我帮你，到时候帮你们找吉利远程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6: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6: 您贵姓黄？
0: 黄先生，什么车呀？
6: 奥迪的 E5 Sportback。
0: 哦，奥迪的 E5， 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6: 一万公里吧。然后，25年的最新款。
0: 25年最新款，10000公里，啥时候买的呀？
6: 25年10月1号，
0: 25年10月1号到现在才半年啊，遇到什么问题您说吧，先生。
6: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奥迪呢，它也是一个叫什么老牌车企嘛，完了之后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很多遥遥领先的这个国产新能源呢，当时就是也去看了一下，后面没选择呢，选择了奥迪这个老牌车企。
0: 你想说什么？
6: 就相信它的底盘。
0: 然后呢？
6: 之后呢？这个买回来之后，这个。大概半年，就是半年左右就一直就有问题，没到半年就一直有问题，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它的电池跟系统。
0: 怎么了？
6: 然后
0: 电池怎么了？系统怎么了？
6: 电池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因为上周嘛，然后就差点就是叫什么这个交代，两个人交代在高速上面。
0: 啊？
6: 对。
0: 你不，你是我听出危险了，那两个人差点都对吧？但是。
6: 对，
0: 你跟我说，你直接说事儿，咱不形容了，行不行？怎么你就差点死在高速上了？
6: 当时这个车呢，就是在还剩93这个续航的，93公里续航的这个状态下，
0: 嗯，
6: 直接一秒钟强制限制到零，
0: 然后停了吗？车
6: 停了，
0: 就突然间93突然掉到零了，然后突然就停车了。
6: 对，
0: 你在行驶的。
6: 我还在100码的行驶，在超车道上面。
0: 啊，等于说你以100公里的时速在超车道行驶，续航显示还能开93公里，突然在一秒钟，突然93公里变成0公里了，并且车子在路上就有一个失去动力了。
6: 对。
0: 啊，好，懂了。还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什么事儿？
6: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这几天这个就是。24小时就是在发生事故，24小时没有任何厂家、任何的这个代理商对我这个事情做出这个答复。
0: 哎，那黄先生，我问你一下，你怎么停下来的呀？你这玩意儿挺危险的。
6: 他没电就自己停了。
0: 然后，哎，等于说你等于说靠自然惯性停下来的喽。
6: 对，就自己停了。停了之后，我肯定是紧急处置嘛，然后马上把那些三脚架放好啊，
0: 嗯，
6: 去指挥一下。交通嘛，
0: 嗯，这个一束花估计是大头鹰的粉丝，你挑的偶像，但不是这样啊，这来人们，黄先没关系啊，这事儿就是惯性停下来了。现在奥迪，他的代理商三四店和厂家都没有找过你，
6: 昨天才开始找我，已经过去24小时，
0: 找你
6: 没人找我，
0: 来找你怎么说吧，咱们就没关系，就不要这个揪细枝末节了，怎么说？
6: 嗯，他给我解释就是说啊，这个是因为你保养这个。电池没保养好，
0: 你要怎么要你怎么保养？你希望你怎么保养？
6: 他希望说我要充满，他说我看到数据之后没有充满，那一次没充满，所以导致这个循环过来之后不就是不顺畅。
0: 这不是放
3: 对，
0: 这不是，这怎么可能啊？他不乱说啊！

0: 对啊，而且是他们厂家的技术总监给我打电话。
1: 哦，说你没有充满，所以导致循环
0: 对，
1: 没循环好，所以这次你在
0: 对。
1: 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循环，然后93公里突然变成零了，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啊，你是真有问题，哈哈，然后呢，还有什么？
0: 然后他的代理商呢，又是另外一个解释，他说你充的太满了，
1: 啊，充太多，啊，是你充太多，然后呢，充太多之后呢，93公里突然就会跳成零的，是吧？
0: 对，他说导致这个数据错乱，
1: 啊，数据错乱了，那我下回该怎么办呢？说了吗？
0: 他说下回你就不要充满。
1: 那你不要充满，这不说就不循环吗？不是循环的事儿吗？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第一个，你们两位给的这个解释我都不满意。如果是这样子解释的话，那这个以后别的车企都可以这么干了。
1: 哎，好好，我知道了啊，还有什么事儿啊？除了这个事儿，就这个一个事儿是吧？
0: 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的就是当发生事故大概2分钟左右，然后我就接到一个短信，什么短信呢？就是他们奥迪发了个短信，
1: 是吗？
0: 就是显示 SOS 故障。
1: 什么故障？SOS 故障。
0: COS，
1: 啊，COS 故障，然后呢？
0: 然后完了之后，他们说这个你不用理会，他说这个是系统发的。我说不用理会，我说这上面明显的就是说单电池有问题嘛。
1: 而且晚了，而且我跟你讲，他给你2分钟之后再收到已经晚了。你能不能收到都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收到之后能不能看得着都是另外一回事。莫名其妙给你发个短信干什么？行了，我大概情况了解了啊。黄先生，这样，现在他们给你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什么？您的要求是什么？请您讲。
0: 他给我的最终处理结果就是这个车没问题，也不能换配件，什么都不能换。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调试好之后，然后就给到你之后，然后你这几一周的时间，这一周的这个啊什么这个就按200块钱一天给你算路费什么的就完事了，就这样子
1: 等于
0: 啊。
1: 说让您用您的生命帮他们试他们这个车，是吧？
0: 对，
1: 啊，好，好，好，很好啊，很好。然后呢，这个您什么要求？您告诉我吧。
0: 我的诉求就是首先第一个。这个车必须要有详细的报告给到我，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要承诺终身免费质保，然后包括后期如果再出现问题就要退一赔三，这是第一个。
1: 这还第
0: 然
1: 一
0: 后
1: 个，
0: 第
1: 安
0: 二，
1: 吉说啊。
0: 对，第二条就是对两位乘客，就是包含我在内的司乘，要做出这个相应的赔偿。
1: 什么赔偿？
0: 我的要求也不多，就是1万块钱的这个叫这个精神损失费。
1: 你这个精神损失费呀，这个战黄先生啊，咱们就后边的你这个经济上的诉求，我就先听着不太这个什么了啊。咱们先说前边的，我先让他所有数据捋出来，到底什么原因，给你出个详细的报告吧，好不好？对，等报告出了，事实固定了，清楚了，到底什么样的故障了，然后你们双方再谈，可不可以？对，要不然你这个动不，你上来要退一赔三，要钱，这个反而让你这比较占理的事儿啊变得不占理了。
2: 对，
1: 所以你也先不要跟他们提钱的事儿，因为显得
0: 我
1: 你，
0: 没提啊。
1: 对，因为你如果跟他们提出来，他们会觉得你就是想来要钱的，你不想知道事实，你就想要钱，知道吗？哎，好啊，我们先让他要报告，现在行驶数据给你了吗？
0: 没有任何东西给我，只是口头给我每天打电话说，哎，这个东西我，哎，没事，没问题，然后怎么样子，我测试了。
1: 行嘞，我知道了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黄先生这个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呢？如果说我来这么一下，他是这种处理态度，我要的更多。我都快死高速上了，然后你来一句你的车没有任何问题，你接着试吧。我凭什么试啊？我为什么要试？我试死路上呢？我试，我倒想试，对不对？不是说这个故障，首先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
2: 对，
1: 知道吗？拿消费者生命当儿戏一般啊！你怎么你就看从93公里掉成零了，怎么你就正常呢？而且一辆车为什么会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失速呢？你就不用查查吗？不了解了解吗？你们厂家，上汽奥迪、小迪、上汽的，
2: 上汽奥迪，
1: 上汽奥迪。哦，最爱上汽奥迪，还记得吧？
2: 记
1: 锁
2: 得。
1: 人店的是他们，说什么东北，说哈尔滨的车主冬天怕冷，我那个智驾给你锁住吧，
2: 4度以
1: 四度
2: 下。
1: 以下锁住吧，也是他们。那时候我还没忘呢啊！来上汽奥迪，你准备怎么跟车主聊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
3: 工号
1: 是
3: 是
1: 你？
3: 12146为您服务。
1: 哎，抱，非常抱，抱歉没听清，再来一遍，工号。
3: 你好。
1: 工号再来一遍，我没听清。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我是72146，非常高兴为您服务。这边刚刚在过程中也有记录我们车主的这样一个诉求以及问题，会去持续跟进反馈的。
1: 嗯。哎，很好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姓常，向您问好啊，72146号工作人员。关于你们厂家的说法跟 4S 店的说法不一样，你们有什么看法没有啊？
3: 非常抱歉，有看到我们的车主的反馈，那么我们车主的这个反馈呢，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为我们的车主去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处理反馈。那么确实是说有看到我们车主给到的一个回复是说门店以及厂家现在给出的方案是不一致的。那
1: 我等一下，等一下，
3: 您确认一下，
1: 等一下，
3: 因为我们根据黄先生的这样一个手机号码没有匹配到对应的一个车辆信息，是否能
1: 能啊，非常能，特别能啊，您稍等，马上给你匹配啊。来，黄先生啊，
0: 嗯，
1: 你买车手机号是哪个？
0: 我号码就是18124515385的，
1: 就是这个号是吧？
0: 对，
1: 来
0: 18124515385，
1: 外面报一下，
3: 是18124515。
1: 行了，车主报一遍得了，你就别。哎，等一下，你把你接出去重留一下，你稍等，中间有个二，应该变成三了。然后那个，我要纠正刚才那位客服人员一句话是什么？不是厂家跟店端给的方案不一样，
2: 对，
1: 是你给的原因不一样。你俩不用对一对吗？你俩要打个电话先呢。快点留给他。
3: 已经编辑好了。
1: 啊，查到这车了吗？
3: 啊，好的，非常抱歉，先生，这边已经查到我们黄先生的车辆，同时已经有看到工单是在反馈中，那么也会再次针对性的为我们的客户去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1: 哎，特别好啊，我跟您说啊，现在不是你们厂家跟 4S 店给的方案不一样，是你们给的原因不一样。一个说充太少，电充太少，什么循环出问题了；一个说充太满，你到底充的满，充的少，俩人矛盾的，你俩给的答案，消费者讲的啊，这一个。另外一个，你们现在说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一切都很好，我们棒得不行，我们这车无敌了。但是呢，你无敌的车93公里突然掉到零了，你们希望消费者继续拿他的生命帮你们测试你们的车辆，那消费者当然不认可啊，不愿意啊，不愿意。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再说一遍，可怕的不是这次事故，可怕的是你们上汽奥迪在面对消费者遇到这样事情的这种处理态度。你们处理态度居然是你要不你用命再试一次吧，让我非常不能理解啊。反正不没事啊，因为今天第一次找你们，情况你们也不了解。消费者找你们几回了？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哎，
3: 好的，您稍等，我这边查看一下我们的黄先生的一个反馈记录。
1: 这没动静了啊？你查吧，你查一下，找你们几回了？
3: 了解，先生，您稍等。
1: 哎，不着急。
3: 这边查询到我们的黄先生的话，应该是给我们反馈过，共计是4回的这样一个情况。
1: 你们给他回过几回电话呀？
3: 这边有看到我们总部的售后老师是说正在联系服务商核实处理中，因为这个确实他不是我们直接回电，所以可能没有查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的回电记录。
1: 好，可以，感谢您啊，女士，您说的非常详细，特别好啊，特别好。女士这样啊，就是不为难你们，这么的，消费者需要详细的那段的行驶数据，详细的报告，为什么会在车速100公里还有93公里续航的情况下，突然续航变成零，车辆失速？他要知道真实的详细的原因和你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案，要详细的，要书面的，你们要给人家，口头的他不认。当然你们口头的也确实不靠谱啊，一会儿说又没充满，一会儿充满了的，要求提给你们，其他的非分要求我会帮你们劝的，但是合理性要求消费者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而且你们，我再提醒你们一句啊，现在这样的厂家多，动不动跟车主给车主退个车换个车签个保密协议，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这事儿不仅消费者要知道为什么他会要失速，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最后不知道，你把消费者收买了，这事儿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地址电话啊，您稍等一下，先给他打个预防针啊，搞打个预防针。
2: 不是没可能，
1: 哎，这可能现在是靠搞这一出。你不要管我们怎么解决， 反正我们解决了。
2: 解决了。
1: 哎，但是这样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2: 是的。
1: 为什么？如果说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跟结果都能非常完整的展示出来，那对这个行业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2: 是。
1: 你都搞偷偷摸摸那一套，我告诉你，正大光明从来不搞偷偷摸摸。
2: 嗯。
1: 说你有事儿，知道吗？你心里藏着鬼呢。下一位。给车主吓死了。下一位。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贵姓啊？
4: 哎，免贵，姓王。
1: 王先生，什么车？
4: 哎，小米预期 Mark。
1: 哦，小米预期啊。
4: 哎，对的。
1: 哎哎哎，直播间的朋友把老常爱小米打在公屏上啊。那个，来吧，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4: 去年10月6号提的，6月16号大地那个盲定的。然后这个车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爱同学，超级小爱，他可以在户外就是通过语音的方式唤醒嘛。
1: 但我发
4: 现这个玩意儿，
1: 您稍等，
4: 压根儿就。
1: 王先生，您稍等啊。王先生，您稍等啊，因为我那个我不太了解这个车啊。等于说你这个超级小爱呀，你站外边，你站车外边，你叫他超小爱，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他能理你是吧？
4: 他理我，但是他也理别人，你知道吗？就除了我是有声纹的
1: 啊，
4: 就是声纹，按道理来讲，我跟小米厂家打个电话反馈，我说您这个车全国交付20万台，有没有遇到我类似的情况？他告诉我没有。就相当于我这个声音可能是我的问题，就导致有其他人可以通过我在旁边也可以唤醒这个小爱，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公交车，您知道吗？
1: 哎，
4: 我就受不了。
1: 哎呀，您说的太难听了。
4: 买个公交车。
1: 您说的太难听了，但是呢，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再重新理解一下啊，就这个车，小爱同学，首先你录了声纹，你肯定是可以唤醒的，对不对？
4: 对。
1: 但是除了你之外，别人谁都能唤醒，谁叫他都理。
4: 他也不是别人全部就。我身边有个朋友，就从那儿过，叫他一声小爱同学，他也要答应，就这种。
1: 那
4: 如果你声音调一调，比如说你温柔一点，你声音小一点，或者说就用那种普通话，他也有可能会唤醒。
1: 那我
4: 概率问题。
1: 那我这么理解，
4: 我遇到了
1: 王先生，我这么理解啊，你小爱同学，你录了声纹，不光你能唤醒，别人也能唤醒，这个别人能唤醒的概率有多高？比如说女的能唤醒吗？
4: 女生。反正目前我去小米售后已经去过了，视频小米已经拿到了，就全程按照他的要求，车辆重就是格式化，车机格式化，然后恢复出厂设计以后，我录入我的声纹以后，别人也能唤醒。
1: 哦，你录视频了，那个唤醒，比如说10个人当中几个可以唤醒你这玩意儿啊？是
4: 目前5个人试了，5个人有2个人可以唤醒。
1: 那反正除了你之外就不应该有第三人唤醒，你5个人当中有2个唤醒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那唤醒之后能够实现什么功能啊？
4: 就可以关窗降窗，然后打开前机盖，打开后备箱，就是我能有的权限都有。那我跟小米投诉的时候，我万一停在路边上，谁走那个旁边过，小爱同学打开前后备箱，我怎么办？那我是去追人呢、啊、我还是先关车、啊、
1: 对的，
4: 这风险太大了。
1: 而且你这个车呢就没有办法放任何东西了，你因为5个人当中有2-3个能给你叫开的，叫开之后东西拿着就走了。
4: 对，
1: 你这个然后找他们怎么说啊？说你是概率问题，就你有。
4: 不，对，就是我跟他打电话，我说如果说是普遍现象，我能理解，对不对？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1: 嗯。
4: 然后他跟我说的是，目前就我一个人幸运儿。我说那你这个我也表背嘛。那我说怎么解决，他跟我说是等待后续 OTA 升级，然后他跟我说你放心很安全，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在旁边没有蓝牙钥匙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唤醒这个小爱同学、
1: 哦、
4: 这个说法我也认可，但是这种情况我都遇得到，那万一哪天我在车上对吧，一个陌生人跑过来，就我都是20万分之1了，突然有一个人突然在旁边，小爱同学打开前后备箱，我在路上，他把前后备箱给我打开了怎么办？
1: 嗯，对的，但当然这种情况很极端啊，但是不可也不排除有可能会发生。
4: 对嘛，20万分之1嘛，我都是20万分之1了，那这种情况谁知道呢，对吧？
1: 那你这样吧，您说要求吧，我事儿了解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这个事儿、
4: 我没什么要求的，我跟小米说的，第一我不是故意找茬，因为我也是真金白银实打实支持小米。
1: 对对对，
4: 我不要求就是说你给我换车，因为这个要换车这个东西就很不科学，然后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好，就是我也没有要求你退我车、因为这个也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的依据。我说的是你把我这个问题不影响我，就是你不给我拆车的情况下，不影响车辆残值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他说可能要 要等，我就直接回复他，我说你这个就是相当于冷处理嘛，或者说就
1: 他等多久啊？
4: 处理不了吗？
1: 他等多久？有没有说？
4: 他说这个东西谁不能保证时间，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明事理的人，小米不可能因为我一个车主反馈这个问题，他把所有的这个产品重新弄一遍嘛。
1: 但是
4: 这么大的能量、
1: 啊、王先生，我要补充一句，小米就应该针对这件事情，就应该为你一个人去升级它的 OTA， 因为安全问题发生在任何一起都不是小问题。不，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它就有一定的可能性造成人员伤亡。但凡造成人员伤亡，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只要它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它都应该为这个东西进行相应的优化。跟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万个人没有关系，啊，行了，我知道了，还没有别的事了啊，就这个事儿是不是？
4: 对，
1: 那超级小爱这个功能啊，就是关了行不行？不叫。
4: 但我买这个车，它有这个功能，我享受不了，我那这个
2: 要
4: 算我倒霉。
1: 哎，等了，哎，等了，不算倒霉，不能算倒霉啊！小米汽车怎么说啊？你这个玩意儿别人能叫，他这个应该有什么专利在里边吧？应该有点技术含量在里边吧，不然能叫的。
2: 你都能录声纹。
1: 来，小米汽车，来，喂，你好。
5: 您好，这里是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16379，很高兴为您服务。
1: 11637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16379号工作人员，你们这个小米预期小爱同学，除了我之外，别人也能叫这个事儿，你帮我查一查吧，王先生，好吗？
5: 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在刚刚的话都有已经为这个用户的话完全去做了一个完本的记录了
1: 啊，你
5: 的话肯定是会有专门负责对接的部门去全程跟进的。
1: 我跟你说的是这事儿吗？我让你查一下他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
5: 目前的话，我们是有看到用户是有多次向我们反馈这个问题的。
1: 那你们怎么说呀？他给你反馈了，你们有没有什么调查的进展呢？
5: 目前这个详细的一个记录的话呢，确实也是涉及到用户的隐私安全，但是目前的话我们确实也是有在跟进这个问题的，你放心的。
1: 哎，别，用户在现场，你涉及什么隐私安全呢？我，你这样，用户亲口说好不好？来，这个王先生啊，他们说因为涉及到你的隐私安全，他们现在的处理进度不能说，你现在授权一下，你说我愿意，现在我希望我是车主本人，我希望你们把我的处理进度说一下。王先生你说。
4: 美女你好，我是那个反馈这个问题的车主本人，我现在跟那个通过咱们脑长35平台进行一个反馈，我授权他代理我去维权，我觉得我这个授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们到现在为止除了提供良好的服务没有实际性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需要你们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啥时候能解决。
1: 嗯，好嘞啊，来吧女士，听着了吗？116379号工作人员，现在车主不存在车主隐私问题了，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借口没有啊？
5: 真的非常理解咱们想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心情哈，但是这个造成的不便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抱歉，但确实这个相关的一个详细信息呢暂时不方便啊。
1: 您哪儿不方便
5: 提供？但是
1: 您哪里不方便？是你不方便啊，还是小米不方便啊？你俩谁不方便啊？我挺方便的，车主也挺方便的。谁不方便？
5: 详细的一个沟通记录的话呢，暂时不方便向对外去进行提供。但是描述的这个用户的信息，还有这个车辆的信息呢，我们都已经完整的去。
1: 没有人，不，没有人问你们要详细的沟通记录啊！谁要你？我要你通话记录干什么？我要你现在的处理进度，你给不给他处理了？他这车别人能叫走，本来买了个汽车，现在他觉得他买了个公交车，谁都能上，谁都能叫，谁都能开，刷卡就行。你这
5: 几个通话之后。
1: 然后您说吧，女士，我听着呢。
5: 通话之后，了解的通话之后，这个我们肯定是会立即反馈给负责的同事去跟进核实的，后续肯定会主动对接用户，协助用户去处理的。
1: 啊，女士这样啊，您知道现在大家怎么评论你们吗？说现在啊，就是你们都是内人，就车主是外人，啊，因为他的隐私，所以不能告诉他。你这玩意儿，你说的合理吗？这东西啊，本来这故障就够不合理的了，你们处理态度更不合理。你们小米啊，怎么一会儿好一阵坏一阵呢？客服中心一会儿能解答问题，一会儿又变复读机了，没完没了了，你们这是啊。
5: 这个真的也是非常感谢媒体老师一直以来对小米汽车用户的关心与帮助哈，只是说确实涉及到目前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进展，这个确实不太方便对外，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后续一定是会联系用户。
1: 你看看小米没有，车主也是外人，车主的信息只有小米自己能看， 车主自己也不能知道，就你自己能看啊，不能对外，车主也不行啊，媒体也不行。小米从今天开始拒绝全国媒体监督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尊重你们。那女士怎么说啊？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你不处理，然后别人能叫就能叫，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为啥都不能讲？你们准备怎么办呢？活该车主，活该买了你们的车，那是这个意思吗？
5: 真的很感谢媒体老师为用户的问题去进行协调哈，但是这个用户的一个情况我们确实都已经完整记录，并且已经处理好了。咱们刚刚提到的，
1: 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们处理好了，已经处理完了，解决了。
5: 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已经梳理好了，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这边表达的话不太清楚。
1: 哦，吓我一跳！我说你是处理好了，我不是我有病啊，对不对？啊，没事啊，没事。这个女士啊，我不管你们怎么说啊，你们现在的应对状态，我们会非常完整的给你发到网上去。前段时间我还公开表扬过小米客服，哎，我说小米有进步啊，这换团队了是不一样，有进步啊，啊，这个在处理问题上更加很积极啊，啊，应对很得当啊。没想到今天遇到了您啊，又来这一套，又是一顿复读机，就是很客气啊，很好，这很好，很客气，很专业，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而且你们想出的理由跟别人能叫醒小爱同学一样的不靠谱啊，一样的不靠谱。这事儿呢，转给你吧啊，因为第一天找你们，也不要这么为难。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再继续找你们的，直到你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讲明白为止，准备怎么给消费者去解决。消费者，你们这车主人不错的。非常通情达理，从来也没有给你们提出非分的要求，只是他希望他自己的基础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我希望我说的足够清楚，你们足够能够理解，好吗？女士，感谢您啊，明天见。您是多少号来着？0211号啊。明天我还找您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我的天爷呀，还是小米还是值得我付出，值得我的爱啊，
2: 值得你多关注。
1: 对，还是值得我爱他呀，这玩意儿不爱不行啊，这东西是不是？兄弟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兄弟们。然后这个今天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好不好，兄弟们？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买了之后 4S 店。
1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3: 走啊，
14: 走了，
13: 走
14: 了，
13: 走
14: 走。
6: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 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已经正式突破了170万，达到了177.79万，同比上一年又增加了9.67万人。如果再加上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在校生，广州的中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惊人的218.6万人。一座城市拥有200多万青年学生，这在全球都极为罕见。广州的常住人口是1910.1万，相当于每9个广州人就有一个是青年学生。除了广州，中国还有哪些城市的在校大学生达到了百万级别啊？答案是广州、郑州、武汉、成都、重庆、北京、西安、南京。那这八个城市有什么特点呢？其中有6个是省会，2个是直辖市。在校大学生人数排名，广州第一，郑州第二，武汉第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说的这个在校大学生啊，等于是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加在学研究生，不包含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职和技工学校等。近日呢，多个城市发布2025年统计公报，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各大城市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以下是部分城市在校大学生的排名啊，比如说广州，它合计 177.79 万，郑州呢也差不了多少 ,152.89 万，武汉呢 ,144.4 万人。哎呀，我觉得上百万就真的是挺壮观的一件事情了。GDP 排在前10的城市当中呢，还有4个城市的大学生没有突破百万，分别是上海、杭州、苏州、深圳。他们的在校大学生分别是88.7万、64.5万、33万和16.8万。写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问，中国第一大学城为何是广州？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啊，因为广东人多呀，全省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29亿，超过湖南和湖北两省之和，接近2个浙江，而且广东人读大学不太愿意出省，作为省会的广州承接了绝大多数省内考生。排名第二的为什么是郑州呢？郑州虽然只有一所211大学，但是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仅次于广州，达到 152.89 万，居然超过了武汉、南京、西安等科教重镇。郑州能排第二，也和强大的人口腹地有很大的关系。河南省常住人口达到9744万人，仅次于广东和山东，是中国的第3人口大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郑州的大学生数量能够超过武汉、南京、西安3个教育大城。那排在第三名的为什么是武汉呢？湖北的人口总量只相当于广东的 45% 和河南的 60%， 但是武汉这个城市在科教领域具备全国性的影响力，拥有2所985大学、7所双一流大学，吸引了大量的省外考生涌入武汉。

写到这里啊，可能就有人会说啊，就是在校大学生的这个总量指标是不能够反映一个城市的高等教育质量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各大城市在学研究生的数量排名，因为在学研究生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大学质量，毕竟不是什么大学都能够招收研究生的，是不是？下面就是主要城市在学研究生的数量的排名。北京呢，在学研究生 49.7 万，上海28万，南京23.01万，武汉22.53万，西安19.71万，广州19.12万，成都15.7万等等啊。那么在学研究生的数量排名和在校大学生的排名差异是很大的，北京呢断层是领先，在学研究生的数量达到 49.7 万人，比第二名的上海就足足多了 21.6 万。那么比较特殊的是郑州，本专科生的数量达到惊人的 152.89 万，排名全国第二啊。可是研究生的数量只有8万。有分析说，河南的高考人数虽然是全国最多，但是整个河南只有郑州大学这一所211大学。所以

有在学研究生的数量相对较少，那么在科教领域和武汉、长沙、合肥等中部省会是存在差异的。北京呢和上海也是比较特殊，本专科生的数量分别只有66.6万、60.61万，远不及几个强省会，但是两市的研究生的数量是比较庞大的，在全国的领先优势也非常的明显。过去这30年是全国大学生扩容20倍的日子，各大城市的大学生跨越式增长的背景是中国高校的史诗级扩招。2025年，中国内地在校大学生数量再创新高，达到4384万人。而在202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只有3599.25万人。201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数量是2385.63万人。200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是586.21万人，90年的时候呢，只有215.58万人。也就是说啊，过去30多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扩容了20多倍，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越来越卷的关键原因。过去呢，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是真的稀缺。而今呢，高等教育越来越普惠，大学生的供应逐渐从稀缺变成了过剩。有人感慨啊，说如今做一个普通人的门槛已经越来越高了。当大学学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金字招牌，而是进入社会的基本门槛，这既是教育普惠带来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新一代年轻人必须要面对的新课题。

最近啊，有传说一所中学给十几名学生发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这个事儿也在网上啊引起了轩然大波。湖南省永江市江永二中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个举动啊确实不合适，已经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并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5月9日有网友发布了一张特殊的奖状啊，那么这个奖状呢上面写着，在2026年的上学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落款就是江永二中九年级组，时间是2026年的5月6日啊，还盖了章啊。那这个举动呢当然是非常不妥了啊，很多的网友就质疑学校教育方式不当。那么记者私信联系到发布图片的网友，对方表示说图片是朋友发给自己的，对于此事朋友是不愿意回应的啊。江永二中呢是一所公办中学，那么这个事呢它已经引发了舆情，那所以呢这个当地的教育局也是非常的重视，已经和相关的学校进行了反馈，正在核实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学校也承认确实是学校九年级组主任组织发放的，本意是激励一下成绩退步的学生，但是这个方法不对，是我们工作的疏忽。目前呢被发放纸质证明的学生大概有十几名，已经安排收回了，并且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我真的是一天天呢被这些学校领导的相关操作搞得又好气又好笑，有的时候你就在想，这真的是就是教育工作者能干出来的事吗？但是它实实在在的就发生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申莲啊。大家一边听节目呢，一边也可以通过 QQ 号积极的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的 QQ 号是61580418461580418四啊。大家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觉得非常苦恼的事情啊？这欢迎同学们可以积极的添加 QQ 跟我沟通啊，也欢迎家长朋友一起来聊聊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喜怒哀乐。好，送首歌曲给大家，稍后回来。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有网友让我聊聊关于这个初中生交友的问题。现在我就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声音说初中生啊好像没有朋友，好像

而且它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社交媒体上家长群中，针对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有过不少的讨论的啊。然后很多的家长也认为，孩子这个什么到了初中之后，感觉没有朋友了啊，这是不是孩子社交能力有问题啊？或者是不是在学校被霸凌了呀？啊，然后呢，真的是有这个相关的媒体找了几位所谓没有朋友的初中生，请他们讲一讲没有朋友的校园生活，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啊？一个孩子说，对于没有朋友的初中生来说，坐在教室里上课是社交舒适圈，即使下课没有人说话，也可以埋头写作业，假装自己很忙。但是操场上的孤独好像没有办法藏起来，体育课有自由活动，要分组。没有好朋友的人呢，会被单着。所在的学校体育课要求所有人先围着操场快走两圈，同时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两人一组。他在班上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又刚巧班上的女生人数是单数。在他的记忆里，初中快一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女生请假，几乎所有的体育课他都是在女生队伍的最后，一个人一排走了两圈，两圈800米。他说，我走完这两圈的时间大概是2分钟，但这是我度过的最漫长的10分钟啊。另外一个初中生说，每一次上体育课，我都觉得好像在接受一场隐形的霸凌。他试过带书去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呢，就在一旁安静地看会儿书，但是根本看不进去。体育课上看书太格格不入了，有的人盯着我看超过3秒钟，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会说我死装。放弃看书打发时间之后呢，他又开始在操场瞎晃悠。但是路过结对聊天游戏的同学，他还是很不自在。还有同学说，他也试过主动和熟悉一点的同学搭话，但是几次尝试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太能够融入，就作罢了。没想到的是，这种一起聊天但是不能融入的状态，对于部分青少年来说，已经是非常值得羡慕的事情了。没有朋友的初中生，面对体育课的焦虑都是相似的，连上学搭子都没有，体育课自由活动只能一个人呆呆的呆着。每天都因为没有朋友不想上学，如果当天有体育课，不想上学的心情更是达到顶峰。被人欺负或者被人这个打骂，那是明面上的伤害，但是操场上的情况不同。下课可以在教室写题或者假装写题，等快上课的去一趟厕所，没有人讲话也能在自己的座位上待一天。但是体育课呢，就等于是把它从座位上拽了出去，站在一群人中，必须直面我没有朋友这件事情。所以呢，有一个妈妈在某天睡觉前刷到体育课没人陪才是真正的青春期的烦恼相关帖子的时候，还在感慨说是不是有点夸张了。那第二天她办事的路上正好经过了某个中学的操场，她特意停下来望了一眼，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落单的女孩。操场上人很多，有的人结队一起绕圈跑步，有的在没有太阳的地方聊天，有的是一整个班级跟着体育老师做操，但是那个女生就低着头绕着一个沙坑来回踱步。没有伙伴的孩子在操场上确实显得有一些落寞。

这一部分的孩子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有的孩子说，我明明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学习也不算差，和外班的同学聊天也是有说有笑，但为什么课间没有人找我玩？我做错了什么吗？那么很多帖子回复说，我也是。当很多孩子都问不出为什么的时候，那问题的答案就不在他们的身上了。三联生活周刊在关于青少年社交的深度报道《孤独的中学生》《身边无朋友》《网上有真情》中观察到一点，学业压力、同辈竞争让这一代的中学生显得很孤独。在受访初中生的描述中，同辈竞争和社交的关系尤其微妙。比如自己在小学的成绩排名经常在年级第五、第六，所以能够和这个学校第一玩到一起。因为两个人的排名是有差距的，但是校一和校二就不行，对方总担心自己被超过。当自己成绩超过同桌成为第一之后，同桌立刻问上的什么补习班，并且阴阳怪气地叫他大学霸。进入中学阶段之后呢，学业压力增加，孩子社交的缝隙几乎被课业填满，和同学互动的时间场合都变少了。另一方面，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里，同学如果孩子感觉到同班同学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识里就不太可能跟他们交朋友了。北京某重点高中的问卷调查显示，61.2%的学生认为同学之间存在隐性竞争压力，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好像变成了常识。本应该亲密无间的同学成为了潜在的竞争对手，按照成绩分班、选座位、排考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几乎每个班级都存在隐形的社交生态位。有83%的中学生承认社交角色是由成绩和职务决定的，无形之中教室里出现了一道隐形的分水岭，划出了一道社交阶级线。一个当了班长的女生写道，吃饭没人陪，组队也很害怕，是因为我是班长，和老师关系更亲近吗？在她看来，班长这个职位让她在同龄人当中失去了位置，管纪律同学们不喜欢她，不管纪律老师会说她，卡在中间，两头不讨好。一个孩子说，我也试过主动啊，主动带零食分给同学，主动问要不要一起做值日，主动帮人讲题，但是每次主动完感觉自己被掏空了一样。他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么做到自然而然的就有朋友围着转，反正自己是做不到的。认为自己是校园人机的孩子大有人在啊！ B 站有一段百万观看量的视频，就是教你在学校如何变人机，几十万人点赞。视频里提到的人机呢，指的就是那些在学校里如同游戏中的 NPC 一般，不主动、低互动、低耗能社交的学生。那么人机状态带给他们的是安全感，正如视频所言，作为一个合格的人机，在班上存在感不高，但是一直能够埋头苦干自己的事情，尽管好事坏事都轮不到自己，但是也比普通玩家少了很多的烦恼。有心理专家认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交退缩，青少年不再公然对抗，转为暗地里的应对，在学校的每一刻他们都忙着应对，应付老师，应付班主任，活得像一个人机 NPC。 甚至有学生把校园生活想象成一种游戏，名字叫养一个班主任，大致是把班主任当作宠物，班主任骂人的时候他们劝自己不要放在心上，要进行安抚，安抚的方式是交作业，这样就能够哄好对方。孩子们用荒诞的比喻消解着校园生活的压抑。如果孩子对你倾诉说我在学校没朋友，你的反应是什么？焦虑还是否定？焦虑的家长呢，可能会想尽办法帮孩子约朋友，教孩子社交技巧，甚至考虑转学。也有很多家长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告诉孩子，这个阶段的友情没有什么用，朋友不重要，优秀的人都是独行。一个孩子说，我的父母啊跟我讲，现在你只需要好好学习，以后去更好的高中大学，自然会交到更高层次的朋友。好，难道连朋友也是考上好大学才能得到的奖品吗？所以我们成年人是不是拿自己已经有的经验要求一个正在被社交关系困扰的初中生豁然开朗，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苛刻了啊？跨不过这个坎儿的青少年可能不只感觉到累和孤独缺乏朋友关心，同学关系差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风险会变得更高一些。如果孩子无法在同伴当中获得归属感，他们会把原因归咎为我不够好，这种内在的负面评价是引发焦虑、抑郁的核心因素。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40%左右的青少年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经常感觉到缺少伙伴，被冷落，与别人是隔绝的。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做哪些呢？首先就是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上社恐的标签，要了解到孩子是被孤立还是他不适应，可以鼓励孩子结交班级以外的朋友，或者是主动的创造社交场，尽量不阻止孩子社交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的家长可以为孩子做的那些事啊。好，共勉吧。我们稍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啊，然后稍后回来啊，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解码青春期，我们就一起啊来学一学该如何帮助孩子啊在青春期的时候减少社交的焦虑啊，减少自己的各种负面情绪。稍后回来。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
2: 之前看马斯克传的时候就知道马斯克从小不合群，没什么朋友啊，兴趣爱好也比较小众。想起拥有相似经历的我，如今如愿从律所辞职变成了全职博主，终于独立自由啊，这也让我不断反思，为什么总有人说你必须得合群。不知道大家平时是否是一个合群且受欢迎的人啊？不是可以扣一，是呢可以扣二。从小到大父母老是喜欢说你一定要合群，不然会被欺负的啊。上学之后老师又会说你要有集体荣誉感啊，不能格格不入。工作之后老板又会说你一定要有团队精神，时不时还得搞个团建啊，强行增进大家的感情。总有人告诉你人是离不开群体的。在这样的观念下呢，许多人选择了被迫融入，害怕不合群被他人另眼相看，渴望独立却又有一种落单的羞耻感，或者明知自己不喜欢合群却又害怕独立，不敢走自己的路。说中的朋友呢，可以再扣一个一。本期视频呢，我们主要以《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为参考，结合社会学的热维尔原则，和大家一同探索为何过度追随群体往往导致个体平庸，除了强迫自己合群，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以及如何在不合群的同时实现自我目标。同样我也会向大家分享我的干货笔记，记得关注加三连。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你的个人感受呢？我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啊，记得在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学院的领导就煞有介事地把我们叫到了会议室，进行一次公开的演讲。一开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各位同学啊，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如果想要考研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往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地方考，因为这些地方的学校啊，更容易考得上。我呢，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转身就走了。为什么没有给领导面子呢？学法的人应该都明白，法律行业是一个吃资源、人脉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行业，不带任何地域歧视啊。如果你想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法律资源，你就应该尽量往大城市走才对啊，因为那里才有足够多的公司企业，市场商业行为才更活跃，你才有机会去拓展你的业务。但是领导关心这些吗？他根本不关心，因为你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个指标，一串数字而已。他对你出了学校之后的人生发展没有任何兴趣，他只关心啊，你能不能够随便找一个容易考得上的学校读研，或者呢，干脆把就业问题解决了。只有指标上去了，他人才能上得去。因此一个系统其实他并不关心某一个人的幸福或者未来的发展，他唯一在意的其实是维持自身的运转。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压抑自我将是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有自己的个性啊，有自己的态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越来越麻木，被社会呢所驯服。前段时间呢，我翻看了一下曾经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啊，总体的感受就是大家的班味都变重了啊，曾经的那种灵气啊完全没有了。因为群体对于个体啊具有天然的否定倾向，你不需要有灵气，你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只需要服务于群体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加缪提到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违反人性的。因此如果你感到不合群的话，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反问了，虽然群体不在意个体，可个体能离开群体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啊，群体比个体的力量更强大，在群体中人才能生存。但我想反问的是，真的是这样吗？在工作的时候呢，我发现办公室里有这么一种现象，大家特别喜欢交流讨论，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啊，一遇到问题就喜欢开会或者问身边的人，卧龙凤雏，集思广益。得出什么有建设性的结论了吗？并没有。你会发现很多重要的东西啊，根本就不是讨论得来的，而是深度思考得来的。你需要有足够多的时间与自己相处，与群体保持距离，你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认为合群非常重要啊，是因为在工业文明之前呢，人类需要抱团生存，共同去应对自然威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智慧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待在群体里才是最安全的。特别是中国啊，由于有着很深的农耕文明背景啊，很多人特别是老一辈人的群体意识啊就非常强，因此在许多长辈眼里啊，独来独往呢就是一件坏事。这种集体文化的惯性呢，也遗留到了现代年轻人身上。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

个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人的独立性已经大幅增强了，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合群的方式才能生存。社会呢，开始着重奖励独立思考和创新。你可以想象，一个天天和同事打成一片，一遇到问题随时都要讨论，平时没事就和一伙人喝酒唱歌的人，他能有时间思考有价值的东西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社会呢，不合群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我们只是需要一套能够正确指导我们的方法论，让我们的独特性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仅此而已。因此，作为一个不合群或者想要让自己拥有独立性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社会学家文卡特·什拉奥的观察里面，一个公司或者组织按照层级呢，大概存在着以下几种人：反社会者、追随者和失败者。这种层级分布也被称为热维尔原则。反社会者呢，位于层级的顶端，属于规则的制定和运用者，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会坚持不懈地去实现目标啊，比如公司的创始人、老板、成功的高管和政客。而追随者呢，则是对组织特别忠诚的人啊，他们努力工作，但缺乏战略眼光和影响力，无条件地追随反社会者。你可以理解成是公司里勤勤恳恳、坚决拥护老板的员工。而失败者呢，则更像是公司里的划水员工，对工作没有太多的热情啊，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工作只为了支付账单。这里所谓的失败者呢，仅仅是从组织层面来讲的，只是在公司眼里啊，就工作这个层面，他们是失败的。那么现在想要问大家的两个问题是呢，第一啊，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类呢？第二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大概率属于哪一类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不合群的人大概率只能是一个组织当中的失败者。但实际上呢，不合群的人可能位于两个极端啊，他们可能是失败者，也可能是反社会者。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啊，一个不合群的人怎么可能处在一个组织的顶端呢？文卡特是在文章当中也提到，反社会者往往一开始是以失败者的姿态出现的，比如像马斯克、乔布斯啊这样的人，他们在最开始都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啊，要么被霸凌啊，要么辍学。因此很多反社会者就会想，反正在这套规则当中呢，我是不会被接纳的，那还不如大胆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思考一下怎么做一台个人电脑啊，怎么把人类送上火星，怎么开发一个很酷的 APP。 于是他们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这样一来呢，许多同样无法融入现有规则的其他失败者就会争相的加入这个新组织，于是呢，他们便形成了一个新的团队啊，一个新的文化群体。随着影响力和规模越来越大啊，过去的小众爱好就变成了真正的潮流文化，过去的初创企业变成了大公司，这个组织有影响力了，有钱了，于是开始划分明确的层级，组织里产生了中间层次，也就是追随者，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组织当中的中间力量啊，开始为反社会者效劳。这样一来呢，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新组织、新规则就这样诞生了。因此呢，不合群者在组织当中极大概率有两种结果，第一就是成为意见领袖、创始人和领导者，第二呢，是处于整个组织的最底层，属于失败者。因为他们不喜欢这套规则，无法融入其中，但是又担心啊，离了这套规则无法生存，于是就强迫自己合群，最后的结果呢，注定也不会太好。这时可能有人就会问啊，如果一个不合群的人无法成为反社会者，那么他是否只能是失败者呢？但其实啊，在这三者之外呢，还游离着另外一种人，叫做自我表达者。比如作家、艺术家、某个领域的研究者、手艺人等等，他们通过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和领域当中来获得快乐还有成就感。他们并没有像反社会者那样啊去建立规则和组织，而是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你会发现啊，一个难以合群的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既没有建立自己的规则和圈子，又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事儿啊，没有表达自我的途径。那这时候呢，人就会产生一种存在性的焦虑。因此啊，如果你是一个不想合群的人，那么你有两个选择来找到自己的价值。第一呢，就是拥有你自己的自我表达途径。第二呢，就是建立你自己的规则和圈子。听起来两个好像都很难啊，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呢？
与其强行合群，不如找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把时间投资在自己的身上。知识和认知一旦养成，就会伴随我们的一生。最近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决定去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教育能够让我改变世界，而是因为我知道它能让我改变自己。这本书是我在薄荷阅读，一个专门阅读英语原著的 APP 上看的。除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之外，这里的书籍种类丰富多样，包括文学、百科和经典小说等等，还可以根据词汇量测试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单。我看的这本书原名为 Educated， 直译为受过教育的。翻译虽然准确，但似乎缺少了某种力量，无法传达原文的深意。但在阅读英文原文时，我感受到了与汉字不同的逻辑表达。在阅读中，如果遇到不会的生词，可以双击查询并加入单词本定期复习。每天阅读完之后，还可以查看详细讲义，包括背景知识、句子解析等等。课后讲义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出发，介绍当时社会中的普通人的教育现状和社会特征，以及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帮助我对文章整体脉络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最近薄荷阅读正好推出了100天的领读计划，每天坚持10分钟，100天后就可以回顾自己看完的一本本英语原著了，并且还有专业老师24小时陪伴式答疑，有疑问立马就能得到解答。快快加入薄荷阅读，开启属于你的英文原著阅读之旅吧。社会总是喜欢说什么阶段就应该干什么事儿，这句话的本质其实是大多数人到了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你呢就应该做同样的事儿。我是非常不赞同这样的论断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线性展开的。有的人可能大器晚成啊，比如任正非在创立华为的时候已经43岁了。有的人可能早熟一点啊，比如雷军用2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大学课程，毕业就加入了金山。他们并没有在什么阶段就只干什么事儿啊，学生就好好学习，只读圣贤书啊，别想着赚钱，或者人都已经40多岁了，还创什么业呢？对吧？人生就这样了。因此，很多和群体发展步调不一致的人，在早期呢，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大局观啊，我行我素的人。特别是在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社会当中啊，这样的人受到的排挤会更严重。而正是这种非线性的成长路径啊，往往蕴含着突破和创新的因素。这种特质呢，被政治评论家 David Brooks 称为大后期人格。大后期人格呢，具有3个特点，分别是反叛精神、好奇心和自驱力。你会发现这3种特质都是群体所不待见的啊。你有反叛精神，那群体觉得你不守规矩；你有好奇心，那群体觉得你不务正业；你有自驱力，不盲目跟随，群体会觉得你清高，你格格不入。因此，群体呢，往往会将这些不合群的人啊视作麻烦，试图强行的改造。要求他们放弃这3种特质。而面对这样的矛盾呢，许多人啊要么选择妥协啊，强迫自己合群，要么呢与群体发生激烈的冲突。然而这2种做法最终都难以带来理想的结果。因此我们能否还有第3种选择，可以让我们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融入社会并找到自己的价值呢？想要找到解决方法呢，我们就需要从这3个特点入手去寻找答案。首先呢，提到反叛精神啊，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就提到，选择别人的认可还是选择得不到认可的自由之路，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是既不合群又不自由，这样的现象呢，极大来源于我们所接受的赏罚教育。做好了一件事儿啊，我们会得到表扬；没做好一件事呢，我们会得到批评。这样的奖励机制让我们逐渐从做对的事情变成了做能够获得表扬的事情。只有能够获得表扬啊，我们才会去做。而如果一件事情啊，即便再有意义，我们也喜欢做，但因为没有人赞赏，我们也便不想做，不敢做。你会发现赏罚教育啊，它完全符合心理学当中的奖励循环，触发行为，奖励重复。只要家庭、学校和公司巧妙地运用赏罚机制，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个人啊，使人不知不觉中放弃自己的目标，甚至错误地认为啊，问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因此很多年轻人在赏罚教育下呢，走向了2个极端，要么呢是变成了听话的绵羊啊，要么变成了叛逆青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呢，反叛精神和叛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的叛逆呢，其实仍然是受困于赏罚教育的，因为叛逆青年呢无法通过获得赞赏来赢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可，因此他们才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用一种完全负面的方式来赢得他人的注意力啊，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呢显得很酷。这本质上仍然没有跳脱出赏罚教育，仍然是对他人的关注与认可的追求。而真正的反叛精神是不再刻意寻求认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不追求他人的认可，那岂不是就让我变成了一个讨厌的人了？这怎么行呢？这和叛逆有什么区别呢？那么首先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一个过于在意他人感受和看法的人，是否也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啊，一个在意他人看法和感受的人，应该是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怎么可能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呢？但其实在阿德勒看来，拼命寻求认可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因为我们之所以在意他人的看法，是因为我们希望世界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运行。如果别人认为我不合群，或者不喜欢我，

对我来说啊，可能就是不利的。因此啊，我就要改变他人对我的看法，我不能接受啊他人不喜欢我的事实。这就是很多人既不合群但又不自由的原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阿德勒提出了解决方法，叫做客体分离。之前大兵老师在直播连麦的时候呢，遇到了黑粉啊，这位黑粉一上来就说，我发现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换作一般人啊，可能会非常生气啊，急于反驳。而大兵老师呢，却缓慢地说，你说的对。这位黑粉愣了一下说，啊，我说的对是吧？大兵呢就解释道，只要加上你感觉三个字啊，你说的一切就都成立，没有什么比个体的主观认知更大的东西了，别人没有必要和义务去改变你，只要你加上你感觉三个字就都对嘛。大兵老师在这个地方回应得很好，因为不管对方觉得自己是好还是不好，其实都是对方的真实感觉，自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强行改变对方的感受。如果非要就这个问题争论下去，那结果一定是对方赢，因为对方的感受呢，对他自己而言就是真实的。黑粉听了这句话也愣了一下，接着呢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啊，什么你写的书毫无价值啊，感觉你在阴阳怪气啊等等。大兵老师呢依旧是那个意思，你说的对啊，这是你的主观感受，对你而言啊都对。黑粉的每一拳啊都打到了棉花上，那一时呢也非常的尴尬，于是就退出了直播间。大兵老师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啊，我不太了解啊，也不评判，但单从这件事来看呢，他很好的做到了客体分离。所谓的客体就是别人的主观感受和选择。我们总习惯于对他人的客体妄加干涉，当别人不喜欢我们时啊，我们要么愤怒的想要反驳，要么呢就试图去讨好他人。同样，当我们认为他人的想法有误时，我们也常常急于纠正啊，企图去改变他人。而人际关系的主要烦恼就来源于第一，我们心甘情愿的让别人干涉我们的客体，让我们身边的人啊替我们做出了决策，按照他们的想法和意愿来改造我们自己。第二呢，就是企图强行干涉他人的课题啊，他人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改变这一点。因此呢，我们才既不合群又不自由。而想要走出这个困境，我们就需要课题分离。我们既不去干涉他人的课题，也不让自己的课题被他人干涉。而判断到底是谁的课题，只需要看是谁在为选择承担后果。比如这位黑粉认为大兵老师高高在上啊，作品毫无价值，那么这是他的选择啊，与大兵老师无关。大兵老师选择不干涉这位黑粉的客体，那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的与众不同啊，周围的人对你另眼相看，那这是他们的客体。就像我的一位朋友啊，因为公司同事都孤立他啊，于是在办公室大哭大闹啊，质问大家为什么不喜欢自己啊，为什么不接纳自己。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再也无法在公司待下去了。强行干涉对人际关系的好处啊，几乎为零。而不让自己的课题被他人干涉呢，则是将决定权交给我们自己。很多人也习惯打着这是为你好的态度去干涉我们，那实际上呢，只是想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而已。而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识别出眼前的这件事啊，是我们自己的课题。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这样一来呢，我们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此，想要让自己独立且自由，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认为那些自由自在的啊不合群的人都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实际上呢，不合群的人往往是非常尊重多样性的人。他们既不强行融入啊，也不强行干涉啊，要求他人一定要喜欢自己。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呢，就是很有边界感啊，他们反而很开放和宽容。因此呢，你可以尝试两个方法。第一，就是你可以列一个清单啊，看看有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是虽然得不到他人的赞扬，但是你仍然热爱去做的。尝试呢，不带功利性的去做这些事情。第二呢，就是当他人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那种想要改变他人的看法和冲动呢？这是不合群的人需要做到的第一步。然而呢，单是做好课题分离是不够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二步，好奇心。我的老粉都知道，我曾在法律行业工作，很多人都会问 Harry， 你是不是五院四系的校友啊？在此呢，我就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啊，大家想多了，我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那个时候我预测自己的未来呢，不过是找份工作，能有稳定的收入就满足了。要是让当时的我来猜啊，我一万次也猜不到自己会成为全职 UP 主。后来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一直都喜欢读书啊，我便在业余时间办了一个读书会。没想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成员就发展到了上百人。读书会里面还有很多毕业于名校的成员，仅按照学

0: 学历来看呢，在我的读书会里，我才是那个最需要被教育的人。没想到现在居然开始教育起了别人。后来觉得读书会太受地域限制，我便将内容放到了 B 站上。没想到第一个视频播放量就破万，为我带来了1500多的关注。于是我便开始在业余时间做 B 站，直到成为全职 UP 主。有很多粉丝经常后台私信我，问我要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热爱和自己的事业。我说你直接去做。他说可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你要直接去做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要拥有理想的生活，关键在于要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实现。但实际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根本无法预测什么会让你幸福。就像一开始的我，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能够成为博主啊，靠自己的爱好来赚钱。在我读书的时候啊，博主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职业，几乎没有人是靠当博主来赚钱。就连办读书会呢，也是我自己突发奇想的。但正是因为我一步一步沿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我才发现啊，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种可能性。正如著名作家 Brian West 在他的著作《改变你想法的101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你的大脑只能理解他已知的信息，所以当你选择你想要的未来时，你实际上只是基于过去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方案。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发展，你就会认为自己失败了，因为你没有创造出你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你创造了更好的东西，但它对你的大脑而言是陌生的，所以大脑将其错误的理解为不好的。群体给予我们的目标都是统一的啊，只有考一个好学校，找一份好工作，我们才能有出路。很多人的生活不过是两点一线，公司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学校，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其实呢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当然可能上班是有人在付你钱，而上学呢可能是反过来的，因此很多人见不到任何一种另外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的大脑就基于这样的预设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未来，觉得自己只能沿着既定的路线行进，只有合群，只有眼前的这个选择。我们之前提到啊，一个不合群的人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没有自我表达的途径。你没有一件自己发自内心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探索，于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于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啊一片单调，前途一片黑暗，从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存在性孤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需要动用你的好奇心，不要用你的大脑提供给你的预设，因为你的大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先跟随你的好奇心行动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许多之前从未注意到的事物，这些新发现将帮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当然啊，我们也必须得承认，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阿德勒也提到，人际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建立共同体意识。即便是不合群的人啊，或者想要拥有独立性的人，也需要拥有一定的归属感。这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第三个特质，自驱力。曾经一位多年不见的同学有一天突然联系上了我，提到自己也很想做自媒体，希望我能带他一下，但因为我自己实在很忙，只好婉拒了。于是他向我抱怨自己身边没有这样的圈子啊，没有人能够帮助和理解他，觉得现在很孤独。于是我问他，假如你真的身处这样的一个圈子，那么你能够为这个圈子贡献点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还是小白，目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我说那你进入不了这个圈子就太正常了。不合群通常源于我们在生活中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从统计学的角度上来看，身边缺乏与你兴趣价值观相似的人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许多人在找不到归属感时会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如果在公司或学校里无法被接纳，他们就会退回到宿舍和家庭中，只与室友家人来往。如果连室友和家人也无法理解自己，他们便会完全封闭自我，变成一个几乎独来独往的人。但阿德勒认为，我们永远应该寻求更大的圈子。除了当前的生活环境，世界上还有无数的圈子，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你几乎可以触达到任何人，拓展自己的群体。总有人和你一样喜欢阅读、手工、音乐、科技、哲学等等。除了拥有反叛精神和好奇心，我们最后应该拥有的一项能力便是自驱力。我们不应该被动地应对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遇到挫折就缩回到更小的圈子里。我们应该永远寻求融入更大的共同体，而融入的方法在阿德勒看来便是贡献。很多人在童年和学生时期都养成了索取心态，曾经我们想要什么，总会有人为我们提供帮助，有什么问题，总会有人为我们解答，于是我们总是想着索取。我们站在原地不停地抱怨，为什么没有人能懂我呢？ 为什么身边就没有这样的资源呢？世界并不是以你为中心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帮助你。在做 UP 主期间，我也结识了许多其他的 UP 主，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圈子。而我们建立联系的方法就是靠彼此的作品，我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彼此提供了帮助，于是我们建立了联系。重要的是在路上找人，而非找人上路。在还没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帮助时，我们应该继续投资自己，让自己变成能够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不要指望有一个人能够从天而降拉你一把，你就能摆脱现状。只有当你能够创造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聚拢属于你的圈子，你也能够在贡献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三种特质。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在这三个方面就一定做得非常好，但是相比于过去那个强迫自己融入群体的我，现在的我要更自由独立得多。希望你能够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通过创造价值找到属于你的归属感。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

0: 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梁咏琪的恋爱预告，同样也是环球为了纪念陈百强60岁诞辰来特别录制的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梁咏琪的版本呢，根据原版做了一些编曲上的改编，乐器以清脆利落的钢琴为主，配合了她淡淡轻柔的声音，瞬间音乐一起就有着梁咏琪式的治愈系温暖感，大概这就属于她的特质吧。下一位歌手也同样具有非常浓的辨识度，

自从小视频软件成为大家娱乐的主流之后，全民翻唱也成为一种热潮。除了学生上班族们会在业余时间玩一玩之外，其实很多出道已久的歌手他们也在大玩网络热歌。比如说林俊杰就在梦想的声音这个舞台上面现场改编了抖音上很火的雪落下的声音。他的改编呢是加入了二胡和管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把这首本身是轻描淡写的情歌演绎得有点金碧辉煌。同时他还在声音上做了一些细腻婉转的处理，也用来诠释歌曲当中那个有一点凄美的浪漫。今天来听到的就是他的现场版本。

0: 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蔡依林沉浸了几年之后，算是大爆发。无论是在流行的小视频软件，还是娱乐新闻，总是能时不时刷到和她有关的消息，并且几乎是只要跟她沾边的新闻或音乐，都可以有巨大的流量来关注。比如说，周杰伦为她早期谱写的《说爱你》就大热网络，迎来了无数人的翻唱版本。而这首歌也是2003年蔡依林加入索尼之后的第一张唱片。乐评把这一年定位为她转型和巅峰期的第一年。在当时，这张专辑当中的《说爱你》并没有成为最大热的一首，而是这首同名主打《看我72遍》火遍了大街小巷。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风是耳畔的一首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和大多数歌曲的前奏不同，这首歌采用的是以底鼓和电吉他配合的方式，将情绪一下子带到一个高度。但是林忆莲一开口，却依然是那样的温柔，伴奏如同面对恋爱时内心翻江倒海的小情绪，而林忆莲的声音又像我们面对旧爱时，即使有再多的委屈，也要装出不露声色的模样。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在短短的几秒内，林忆莲从小声哼唱到张力十足的高音，她对声音的掌控力是很多的歌手都难以企及的。同时从微微沙哑的嗓音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想要忘掉那个不可能的人时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岁月给林忆莲带来了一种从容淡定的气质，她的歌声和她的人一样，温暖而不失力量，平淡里又裹藏着激情。那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风是耳畔》的一首歌，接下来带来陆先森乐队的一首新歌《我想当风》，这首歌是抓娃娃电影的片尾曲。

作为电影的片尾曲，陆先森乐队的这首《我想当风》，它是以孩子的视角展开的，将少年未曾对父母宣之于口的成长心事借这首歌传达出来，也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的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就很像是风筝和牵线的人，我们懂他们的爱，但是以爱之名的为我好，有的时候往往很沉重。相比于为我好，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为我叫好。相比风筝，我们更想当的是风。这首歌由鹏飞老师作曲，唐田老师作词，李卓完成了编曲与制作。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首歌中收获到找寻自己的勇气，感受褪去枷锁的轻松，伴着旋律勇敢做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充满诗意和自由气息的歌，就像许巍给我们一贯的感觉一样，无拘无束，自由奔放，那份超脱尘世的自由与宁静跃然耳畔。这首歌不仅是对自由的向往，更是对内心深处那份纯真与执着的呼唤，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慰藉，像风一样自由。可能也是因为经历了无能为力后的超脱和释然，忘掉那些不好的、不甘的、不愉快的，让这首歌陪你继续走下去，像风一样自由地去面对，去享受。

周深的起风了。高晓松曾经评价周深，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简直就是一个人的唱诗班。如此评价周深的魅力可见一斑。我听了很多版本的起风了，唯独周深的版本呢，让人不那么伤感。独特的嗓音，跳跃性的青春活泼，让这首歌的能量继续放大。回忆往昔，看这一路走来的路，虽然有些遗憾，有一些不舍，但却一直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即便是消逝了一部分的青春，我们的未来仍然会更加美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风是耳畔的一首歌》，辛晓琪《风之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
2: 双。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嬷，那天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吃什么来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
4: 再见。
8: 再见，
4: 再见。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2: 只留下了他的规
9: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继续为您分享今天的主题歌单。风是耳畔的一首歌。

轻轻柔柔的开始，不疾不徐的结束，像秋天的风，从容的来，从容的去，学着间亲笔填写的歌词，美丽的像一幅隽永的画。你以为所见之处看起来优美祥和，实则一笔一画都是情感的龙卷风。这是薛之谦为我们带来的《像风一样》。其实爱情一如歌中所唱，它来得快，去得匆忙，让人难以预料和捉摸。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表达，也是对于人生的一种思考。我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往往会遇到挫折和困惑。有的时候爱情如风轻轻拂过，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有的时候爱情又会如暴风骤雨，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感。然而正是这种风一样的爱情，会使人变得坚强，收获着成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继续来听《风是耳畔的》一首歌，周杰伦《东风破》。

听这首歌真的有点恍惚，一晃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2003年。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呢，依然把它视作楷模。一曲《东风破》，诉尽人间情，这是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收录在专辑《叶惠美》当中的《东风破》。专辑的名字之前已经提过，使用的是周董母亲的名字，这个在华语乐坛很是少见。谈到东风破，可能很多的小伙伴不是特别理解这个破字。其实这首歌的名字来源于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分类。

类，称为曲破。简单的讲，就是将一部大曲破开，选取其中的某一段作为歌舞的配乐。一般情况下只有曲而没有词。舞蹈的故事呢，便是要表达的内容。常见的曲破有《凉州彻》《一州变》还有《霓裳中序》，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在那个流行乐坛被西方音乐影响的年代，周杰伦举着中国风的大旗回归本土文化，可谓是难能可贵。不得不说，方文山的用词的确很精妙，他总是能够借助中国的若干典故，然后活泼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让歌曲灵动起来，付诸灵魂，不再是那么的单调干涩，所以呢，不会是单纯的情歌或者是感情的一种抒发，会借助故事推动歌曲的脉络，堪称是用词的大家。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继续来听《风是耳畔》的一首歌，单依纯《想你时风起》。

不经意间提起又久久难以平息的情绪，氤氲在这首叫做《想你是风起》的歌里。单依纯娓娓道来，浅浅吟唱底下的都是非常扎实的唱功实力，就像那些最深情最开不了口的话，轻轻说出来的力量最深邃。这首歌的词作者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昂澎湃的告白，但是字字句句都写进有故事的人心里，真的很喜欢。我们在每一个时过境迁的日子里面，都曾经尝试独自点亮一盏灯，悠悠照亮自己内心的每一寸角落，然后发现满满都是遗憾和某个他。是啊，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长满了草一样，风一拂过便簌簌作响，无尽的思念会随着风落到有他的地方，爱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风是耳畔的一首歌》。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夏天的风》。周杰伦是很喜欢夏天的，他帮李玖哲写了《夏天》，帮 TFBOYS 写了《盛夏的盛夏》，帮江雨晨写了《晴天娃娃》，然后自己也有《乌克丽丽》《阳光宅男》《缘由会》《麦芽糖》和《七里香》。但是最好听、最耐听的、最有资格一年一度传唱的，我觉得还是写给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首歌仍然是人们常听常新的心头号。景与情的完美结合，写到了听众的耳里、心里，甚至是幻想里，还具有文本解读的多重性，文本的多义性，写出两个爱的故事，是不可多得的精品。重点是温岚的嗓子有一种复古感，虽然后来也有很多出彩的翻唱版本，但是唯独听到温岚的声音，才觉得夏天的风应该就是他唱的那个样子。精髓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模仿不来，怪不得曾经有评论都说夏天的风是温岚的养老保险。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咯。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了，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盘面上呢，创业板指大涨 2.63%， 创了历史新高，近150只股票涨停。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 4242.57 点，涨了 28.08 点，涨幅是 0.67%， 总成交金额是 1.4

0: 1770.15点，涨了46.37点，涨幅是2.69%，总成交金额是1587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其他电源设备涨了4.80%，电子化学品涨了3.65%，电网设备涨了3.00%，电力涨了2.80%，非金属材料涨了2.71%。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保险跌了2.47%，能源金属跌了1.46%，白酒跌了1.35%，贵金属跌了1.11%，房地产开发跌了1.05%。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高带宽内存涨了4.76%，碳化硅涨了4.47%，蓝宝石涨了4.47%，培育钻石涨了4.28%，东数西算涨了4.03%，存储芯片涨了3.83%。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肌肉概念跌了1.32%，刀片电池跌了1.26%，单抗概念跌了1.11%，猪肉概念跌了1.11%，CRO 跌了0.99%。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29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健。钟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钟老师，今天是低开高走啊，沪指是稳稳的站上了4200点，创业板指呢今天也是上到了4000点以上了。创业板指今天是大涨啊，涨了2.63%，也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您怎么看市场下一步的趋势？
4: 嗯，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在5月份回来以后，大盘是比较的强啊，市场是再次回到了一个强势的一个区域里面。那我们看到5月6号啊，就是我们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是一个爆冲的高开的一个动作。那这个缺口5月6号的缺口还没有补，然后我们周一啊，就是周末两个交易日两个休息日回来的周一，又有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还是没有补。那么昨天虽然有震荡，但是今天又是回到了一个创新高的一个层面上。那么这两天其实我们看到成交量是这两天是稍稍的有缩了一点点啊，昨天是32400多亿，今天是32401亿啊，是比昨天稍稍低了一点点，但是仍然是维持着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怎么看待当下的一个市场呢？那首先这目前的一个市场来讲的话，已经跟以前的一个状况不同。一方面不像924那一波行情，只要你的仓位重一点就可以了但是目前就是今年的行情来讲的话，选择比仓位重要。即使是今天创了新高但是如果持有一些老灯的股票的话，有可能账户都是绿的因为最近的老灯就是传统的一些金融板块啊，或者是一些食品饮料啊，今天还是有一些创新低的这些还是没有一个吃到市场的一个红利但是科技 新能源是强者恒。

0: 强啊，这波走势啊，最近的一个高举高打，在高位继续前进啊。今天的一些易中天的一些龙头个股啊，这些光通信的龙头个股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也是和 AI 的红利。那纵观全市场都是跟 AI 的一个相关的产业链，包括了光通信啊，存储芯片啊 ，AI 应用啊，还有相关的能源啊，今天的双业协同是比较的强的。我们的连板个股也是由于了这个中微项目的一个双力的一个协同的这个项目而连续着涨停板啊，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或者是 AI 相关的啊科技能源都在高举高打啊，所以在这一波的红利来讲的话啊，其实主要是一个啊，我们此前一直坚持跟大家说的一个科技能源啊，还有商业航天这些高新科技的一些方向。所以在目前的一个中国市场的一个逐层来讲的话，已经慢慢从传统的一些老灯的资产，慢慢啊，像科技或者是新能源的一些资产比例逐步的一个上涨啊，就是中国的 A 股市场的一个资产已经开始重塑啊，已把这个比例也是逐步的一个上涨。如果选择错了啊，可能会浪费你的资金的一个使用效率。那回到我们的一个大盘那个方面啊，市场的一个大盘，今天三大指数都创出了一个新高。那么刚刚所说到了科技主导市场的情绪和节奏啊，那么如果是科技是回落的，像昨天啊，其实韩国目前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存储芯片的龙头啊，在市值比较高。那么此前一路是高歌猛进，但是昨天啊，韩国是出现了一个消息，就是可能会收一个 AI 的一个税啊，增税啊，所以出现了一个回落啊，但是后面又澄清了。那么今天韩国市场也是有上涨，也是带动了科技的情绪。那另外一方面啊，全球的焦点都在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美国访问我们的一个中国啊这件事件。
1: 嗯，
0: 那么此前的名单当中呢，我们是没有看到有黄仁勋的啊，黄老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消息啊，他在一个空军一号里面啊，所以在也是表明了这个高端的芯片啊，是不是有一个合作的关系，给市场一个猜想啊，也是科技类的方向带动了市场的情绪，所以在目前的一个消息面还有一个资金强势的共振底下，今天又是一个科技盛宴，在推升了一个市场的一个热情。那么在近期的盘面怎么看呢？我们一个是成交量，一个是看缺口。那么成交量来看的话啊，中期是没有问题的，不断的一个爆量，而且是每一个假期回来都有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但是短期的震荡是在所难免的，至少会出现一个板块内部的分化震荡啊。那么我们看到两个缺口，就是刚刚所说到的周一的缺口4183和下面的4118这两个缺口。那么今天其实盘中是低开，是下破了一个五天均线啊，但是还没有补上这个缺口。那么今天的成交量是没有超过昨天的。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要关注着这个3万亿的成交额啊，能否保持着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关注着这样的一个缺口是否要回补。那总体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持有这些科技类、新能源类的话，那目前来讲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它已经结束了这波行情，还是走在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区里面啊，我们的底仓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但是这个位置千万不要追高啊，因为高量去追高、创新高去追高的话，缺口没补，这个短期的会承受一定的一个波动风险啊，所以我们建议啊，也是每一个交易日至少留有2到3成的一个资金去备用啊，去对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是比较的适合的，留待第二天去择强啊，或者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这样的一个仓位会比较适合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啊。主持人，
1: 嗯，好，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仓位配置啊，我们要看一下3万亿的成交量啊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住，然后缺口能否回补啊。大家伙其实现在也有一个普遍的担心，就是能够看到这个热点非常的明晰，但是不太好把握，而且就是担心会有回调的这样一种风险。我们怎么办呢？是什么样一个策略呢？钟老师。
0: 啊，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盘面上是很明显的，刚刚所说到的就是科技类的 AI 硬件，包括了光通信啊，GPU 算力租赁，AI 的应用等等啊，然后能源的电网设备、
1: 电力、
0: 特高压等等的一些电相关的，
1: 就是两块
0: 一些这些是主要的一个双驱动。然后商业航天啊，也是有部分的一个个股一个有驱动的。那我们也结合最近的一个消息面，那么美国访问的一个明星阵容来讲的话，也是他们访问团也是有包括了科技类的、农业的、金融的，还有商业航天航空的这些方向，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那我们还是比较去关心啊，这一个商业航天，就是商业航天航空啊，我们有马斯克的 Space 啊，还有波音啊，都来了我们这里的访问啊，所以商业航天军工这条线，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看的。相对一些高位的几百块的票来讲的话，商业航天军工航空啊，装备这条线并不算是比较的高位啊，所以从右侧趋势还有性价比来讲的话，商业航天军工航空装备啊，这条线还是可以继续看啊。然后科技类刚刚说到了 AI 硬件，位置可能会相对高，可以持有，但是不要去高位接刀啊。然后这条线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去发掘一些机会，例如是 AI 应用啊，游戏类啊，它的比较明显，游戏还有传媒娱乐是比较明显会受益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传媒的娱乐啊，影视传媒这条线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驱动的。那我们也可以关注着华为的一个软件服务类的 AI 应用这条线啊，也是涉及到一些汽车、新能源汽车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产业链啊，其实也有布设的一个相关的啊，所以从AI 的科技里面，我们可以再去发掘一些低位补涨的一个机会。那么商业航天我们继续维持着比较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那么其实从盘面上来讲的话，在此前大唐的一个六板连板之前呢，是之前那个五板的话是一个业绩的一个驱动线，也就是说业绩仍然是盘面上比较重要的一条线啊，就是它的业绩驱动力比较大的，它的确定性比较高的，还是我们的重点关注的对象。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在高位来讲的话，如果位高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去发掘低位的补涨机会。这些有低位价格不高，而且是位置相对没有创新高的话，有低位放量的，而且业绩并不是很差的一些标的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发掘里面的一些机会的。那总的来说的话，我们大方向仍然是关注科技、新能源还有商业航天。那么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例如创新药啊，一些券商啊，还有一些在局部啊有它的比较活跃的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有低位放量的这些方向，我们要准备去进行一部分的一个左侧的一个尝试啊，主持人。
1: 好，就是科技咱不要去看高位，其实高位的也不敢看，比如今天科技龙头之一就是那个工业富联，今天是大涨，而且是放了一个巨量，就是你说普通投资者去做这样的票吗？我觉得也很难，对吧？然后刚才庄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去挖掘有业绩的，然后捕捉一些低位补涨的一些票、一些机会去关注。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新能源这个方向，大家伙可以考虑。有一位听众就问的是新能源这个方向，他说他看宁德时代、比亚迪今天都是跌的，他是持有这两块的这个股票的相关股票的，他想问一下，就是会不会出问题？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新能源这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跟进去关注的。
0: 对，一些龙头来讲的话，可能机构的一个占比可能会比较的高。这些价格比较高的票也是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去买很多的一些方向。那这些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有低位筹码的话，这些还算是比较稳健型的一些方向，例如一些新能源的龙头啊，储能啊，例如它有一些固态电池的一个发展倾向的话，后面还是有一些消息驱动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它并不是市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它是走在一个稳健型的一个震荡区间里面啊，不是说你做短线的话可能不会做这一些，那如果做中线的话，位置可能会比较的尴尬，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场点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偏向一些普通老百姓去发掘一些AI 科技里面啊，它的产业链很多啊，如果有一些跨行业跨领域的一些订单啊，有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发掘的，毕竟现在5000多只股票啊，一些抱团的前期比较高位的话，可能也是每一次震荡都是给游资或者机构去调仓的一个时机。那如果这一次4200点啊震荡以后，可能要补下方的刚刚所说到的4183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也要可以准备一些中小创的一些题材方向。因为5月份到6月份来讲的话，是往年来讲是一个题材炒作的一个月份啊，也就是说中小创啊、中小盘的一些个股，它的一个炒作力度也是蛮强的啊，特别如果在大盘震荡以后，成交量啊可能要收到3万亿左右的话啊，其实也是相对高啊，但是此前的高位的话有所震荡，我们就要低吸去进行一个跟随啊，所以在一些领域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可以中线和短线去结合操作啊。
1: 好啊，回答的非常的具体和专业啊。还有一位投资者问的是电力啊，今天非常强势的电力，他说昨天呢就是没上车，今天看着电力涨了就不太敢追，现在对于这个方向是该观望着呢，还是可以小仓位的先进去试试错？
0: 那我们看到刚刚也是说到了一个电力的龙头今天也是继续拉板六连板啊，那么也是有一个消息冲一个驱动，就是算力协同的中微项目是有启动的啊，所以这个相关的算力租赁啊，在午后或者是在上午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在后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电力啊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好的，储能也可以看好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结合操作一些有海外订单的一些方向啊，其实最近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国内的驱动 AI 算力的爆发，还有出海的订单爆发这样的一个驱动引爆的这个新能源电力相关的一些行业个股的一个上涨，所以从后面来讲的话，有一些电力出海的电网设备这些出海业务还不是很高位的这些票，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的啊，主持人。
1: 好，那最后的仓位方面，其实钟老师刚才提到了，我们保持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仓位，然后灵活的仓位也是要有的。那您觉得就是大概是在5到6成这样一个仓位，是不是一个底仓，是不是比较合适一些？
0: 那么其实目前是比较强，也是量能还是保持了一个3万以上，所以我们的仓位可能会底仓会偏重一点点啊，就是你节奏对的话，还可以7成的仓位继续拿，然后留在3成左右的资金啊，去进行一个做 T 或者是一个择强的一个跟随啊，我觉得是7+3啊这样的一个的一个仓位控制会比较的好。
1: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钟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就让它留在音乐里来纪念曾经年少的梦还没实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2: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4: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5: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2: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5: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2: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5: 没事，你放那边，等会我来给你熨一下啊。
4: 哎，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5: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4: 哎，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哎，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2: 算你有眼光。
5: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条件。公开发行股票是指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累计超过200人，但是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不计算在内，或者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采用公开发行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可以以众多投资者为发行对象，股票发行的数量越多，筹集资金的潜力就越大，投资者范围大，也可以避免发行的股票过于集中，或者是被少数人操纵。公开发行可以增强股票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发行人的社会信誉。但是公开发行的发行条件比较严格，发行程序比较复杂，登记核准的时间较长，发行的费用也比较高。我国新证券法，也就是2020年3月1号起施行的证券法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应当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最近3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3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其中，新证券法对于公司发行新股中原有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这一条件变更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在新的证券法施行以前，财务指标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 IPO 标准中最为重要的条件，那把盈利变更为经营，就标志着对于公司财务指标要求的放松，同时也降低了科技类创新型企业在亏损情况下接触资本市场的门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内容，下面咱们来聊一聊给父母的养老费用做规划。首先我们要明确第一步，就是定需求。和一些朋友聊天，聊到父母养老的问题，大家伙儿似乎都有一样的苦恼，那就是爸妈已经临近退休的年纪，或者已经退休了，他们有一些积蓄。

0: 不知道该怎么样打理这笔钱，或者说我们为爸妈养老需要准备多少钱。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普通人理财的终极挑战就是退休之后拿什么养活自己。老了之后我们要面临很多问题啊，主动收入减少，需要人照顾，疾病和意外风险增加等等。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爸妈规划，都可以通过三步来完成，分别是定需求、测缺口和做规划。定需求就是安心让爸妈养老需要多少钱，这里要分三层来看。第一层就是最基础的吃穿用度、生活开销和医疗准备。吃穿用度这部分最好是能跟爸妈仔细的聊一下，日常的吃喝买买买需要多少钱才够。医疗准备呢，咱们国家医保是咱们最基础也是最划算的保障，对爸妈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其次就是商业保险，年纪大了之后可投的产品和保额都会受到限制，比如大部分重疾的最高投保年龄都是55岁，大部分医疗险最高可投年龄是60岁，超过之后就要选择专门针对老人的产品。第二层就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开销，支持老人的爱好和出行，比如说爸妈喜欢旅行的，趁身体还硬朗，每年安排1到2次外出游玩，平时学学跳舞书法，生活也更有乐趣。那这些需求背后的花费就是我们准备的方向。使用一点思路呢，我会建议大家每年年终奖进账的时候，从里面单独拿一笔出来，作为爸妈品质提升的钱。很多人会选择在过年的时候给爸妈包一个红包，但是如果你担心爸妈胡乱买了什么奇怪的保健品或者乱投资，那么可以提前和爸妈商量好，做一个单独的账户存着进行理财，用的时候再拿出来。那么第三层就是为医疗的支出甚至是护理支出做准备。前面两层其实不难想到，甚至是看病的钱也容易事先考虑到。那么长期照顾和护理的需求最容易被我们忽视，而且这类问题一旦产生，往往多年持续不断。未来好的护理资源在哪儿？需要多少钱？选择请住家护工还是去养老院？那这笔费用又是多少？就这两个问题足以难倒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独生子女。说实在的，如果爸妈以后真的遇到长期护理问题，大概率还是需要依赖他人设施服务来解决的。我跟我家小区里面一个做24小时陪护的护工阿姨聊过，她照顾的是一个75岁的老人，还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每个月差不多是3500到5000块钱的费用。这个我们要算一下，一年差不多是6万块钱。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如果每年叠加呢，10年或者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呢。对于大多数30岁上下的人来说，爸妈目前身体还是比较硬朗的阶段，一般70后和80到85年出生的人，那他们的父母身体变差甚至需要日常陪伴看护的概率是在慢慢变大的，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我其实现在也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规划的算是比较迟了，5年前我才开始用基金定投的方式来做一些准备，一些宽基的指数基金还有优秀的主动基金都还算是不错的选择。关于给爸妈准备多少钱才够他们养老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说到了第一个方面，那就是定需求。无论是现在为爸妈准备，还是以后我们给自己做准备，其实都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两个方面，测缺口和做规划，明后天再跟你聊。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 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国元大讲堂的内容。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第三部分，贺老师将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现金流量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贺山。这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关乎生死存亡的现金流量表。在没有学习现金流量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认为利润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像亚马逊、京东之前一直是连年亏损，但市场呢仍是非常的认可他们，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现金流。亚马逊公司的现金流充裕，可以满足公司的自身投入和经营，并且呢一直有实实在在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有的时候呢，现金流就像公司的血液，利润呢就像公司的肉，肉呢可以厚一点，看着壮，但少一点呢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血液的，就直接狗带了。所以说呀，现金流对于一个企业的自身命脉至关重要。那什么是现金流量表呢？现金流量表呢，是记录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情况的报表，每笔进来的钱，每笔流出的钱都会被记录在内。现金流量表里面记录了三种类型的现金流：一、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三、投资活动的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呢，就是企业通过经营活动自己产生的现金流，比如说呀，卖产品、卖服务这样产生的现金流。之前提到的现金流呢，就是企业的血液。那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呢，就是企业的自我造血功能。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呢，就是靠外部融资带来的，这就相当于外部在给企业输血。外部融资呢，主要分为权益类的融资和债务类的融资。权益类融资呢，白话就是讲让别人出钱成为股东，共担风险跟收益。债务性融资呢，就是向企业向别人借钱去发展，然后定期去付利息。除了经营活动现金流、筹资活动现金流，还有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呀，就是指公司投资生产的现金支出和现金的收益都会归纳在投资活动现金流里面，这相当于给企业放血。那么这三种现

金流哪个最重要呢？你直观看啊，肯定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最重要啊。如果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为负数，那说明企业都没有自我造血功能了，那岂不是完蛋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啊，这几年货币上市的企业确实有很多连年的经营现金流是为负数的企业，你可能会很困惑，这样的企业让它上市，难道是 IPO 的标准都放松了吗？其实不是，是监管看待企业现金流的思维方式变了，从关注现金流是否良好，变成关注现金流是否合理。那啥叫合理呢？也就是这家企业在财务上呈现的现金结构和状态，与它的经营特征和商业模式是匹配的，只要能相互印证，就算是合理。大多数初创企业的现金结构可能都是不断的靠外部融资快速扩张，通过赊销的形式销售了，快速的占领市场的份额。这类型的企业可以再给点时间。那到底什么现金流结构是合理的呢？那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概念，叫做企业生命周期。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企业的现金结构和它所处的生命周期的相关性。通过这张图你能看出来哈，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数，也就是流入大于流出，常见在扩张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像初创期和衰退期就有可能是负数了。这里面我们就要看经营活动现金流有哪些项目了。我们呢还是以奥特维这家企业的2021年的年报举例，还是一样啊，在 PDF 搜索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这个数值呢在近三年重要会计数据里面就展现出来了，可见它的重要性。直观来看，奥特维这家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净额同期增长了106.78%。这家企业去年收到的经营活动的钱呢，可是前年的2倍多，是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也就是说啊，快速增长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偏扩张期的企业。回到看具体的细分门类，直接也提到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反映了企业卖货卖服务赚的钱。那在此呢，问大家一个问题：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和当期的营业收入是不是等同的呢？答案是否定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呢，不一定是当期的营业收入，因为呀，存在着赊账的情况。经营活动现金流，一边是流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一边是流出，购买商品啊，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那么，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净额就是这两个数的差。如果是正数呢，肯定是比较好的，说明啊，公司通过卖货、提供服务赚到了钱，就可以覆盖经营相关的支出了，而且呢，还有盈利，说明公司的经营能力比较强。如果是负数呢，那就是入不敷出。就像表格里面看到的，如果不是初创公司，在衰退的公司就不是很好了。我们经常分析一家企业的利润时，也要结合着现金流一起去看。如果这家企业常年的现金流显著的低于利润，那么这家企业呢，就很有可能面临着发生资金断裂和破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例去看利润当中的现金含量。利润当中的现金含量，也就是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比上营业利润。奥特维这家公司的利润中的现金含量还是非常高的，高达75.65%，而且呢是逐年抬升，利润质量呢还是可圈可点的。那我们继续聊筹资活动现金流和投资活动现金流，我们来看筹资活动。筹资活动呢也分为流入和流出，流入呢是融资，之前也提到了，筹资活动呢分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目的呢就是用外部的资金给企业输血。我们来看这张表，初创期和扩张期的企业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呢都是正数，而成熟期和衰退期就很少用外部资金给企业输血了。拿奥特维举例啊，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净额是负数，细分门类呢，再一看，主要是拿钱出去付利息和分红了。有钱能跟企业分红，说明利润还是不错的。用这个角度来看，算是成熟型的企业。

我们再看投资活动，我们之前提到相当于给企业放血。再说投资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公司的投资有哪些。公司的投资呢，分为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对内呢，就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买土地、扩建厂房、扩大生产线都可以，强化企业的自身竞争力。对外投资呢，又分为出资组建子公司、投资金融资产、出资筹建子公司或者与他人合伙成立公司，都属于企业的对外扩张。而投资金融资产呢，就是用公司自有的钱去炒股啊、债券啊、买房地产之类的。然后啊，我们再了解一下对应的具体的科目。对内的投资现金流出去的相应的科目有啊，像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对内投资现金流入的对应科目啊，是指就是把厂房卖掉，把固定资产卖掉，然后无形资产卖掉，然后把钱回笼。再看表格里面，初创期和扩张期的投资现金流是负数，主要呢是发展对内投资，而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呢，现金流是正数，再回笼资金。所以我们要关注啊，如果投资活动金额某年突然急速增长，流入呢远大于流出，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公司在大量处置厂房设备啊，再回笼资金呢，就需要认真的找原因了。说完了对内投资，我们再看对外投资。刚刚提到啊，对外投资为组建子公司和投资金融资产，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企业是否在持续的处置子公司，那可能意味着公司在缩小现有的规模，停止和收缩对外的扩张。还有就是投资金融资产这块，如果除了金融机构呢，正常的公司对外投资的金额数量都比较小，金额过大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它不务正业了。我们在奥特维年报里面搜一下投资活动，2021年呢是正数，但不是很大，只有5700万。下面呢还有解释，因为赎回了理财产品，不是呢处置子公司，从这一点来看呢，它不是在收缩现有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2021年的投资现金流的数据来看，它也是属于成熟期的企业。把奥特维三种现金流结合来看，经营活动的现金流的净额是正数，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净额也是正数，筹资活动现金流的净额是负数，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暂时化为成熟型企业，也就称之为老母鸡型的或者是现金奶牛型的企业。如果呢，他还想继续发展一个台阶呢，就需要发展自己的第二曲线了。好了，下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6: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7: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8: 那华西青年这4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5: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全球应急医疗领域展现中国实力。那么为什么会在华西医院成立这样一支最高级别国际应急医疗队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说起。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华西医院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战大考。作为离震中最近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极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6: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上7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5: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 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6: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5: 2025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应急医疗队专家组，医院应急办公室应急医疗队综合管理专员、技术主管董肖阳参加了当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经受了高原反应和高强度工作的双重考验。
7: 当天晚上9点钟抵达了日喀则市，应该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的省外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组，等于说是一下子就到了海拔3800多米的这个日喀则。1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

0: 让董霄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1: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啊，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她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有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就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的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0: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1: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也对我们充了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务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0: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2: 我们在震中啊，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那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玩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很安心。

0: 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1: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3: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4: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滑稽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5: 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0: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6: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 WHO 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的种族、肤色、宗教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0: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6: 2008年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

0: 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它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它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它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它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1: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2: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又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元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2: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这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明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1: 罗凤明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3: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来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啊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1: 凤鸣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3: 展示过往皆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5: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4: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万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那个很多创新的时候就有时候。
0: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2: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3: 我们每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青峰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青峰。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青峰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青峰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4: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0: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4: 一开始倒去了，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趟一钩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工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0: 除了流程优化， 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2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4: 一个40英尺大柜，长是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不放，感觉就是只能放2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2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三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0: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

0: 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1: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合作，其实挺逃避这件事的。营销本来是你的工作职责，就想着哎呀，咬咬牙硬着头皮上吧。我们就是8点半到的，然后出来的话都10点多，就这2个小时我们才摸排了第一家，就感觉确实挺心酸的，一波三折。结果就是他们之前跟铁路合作过，然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运输车队。
0: 第一次营销就这样以失败告终，2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5分钟的拒绝，但何家乐没有就此停下。国际港周边有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摸排到3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1: 第三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里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就说，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0: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订仓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2: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货运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0: 让刘义林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2: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给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义林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2: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9536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员，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 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超越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0: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义林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2: 哦，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就是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同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嗯，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0: 那么手续办好

0: 闻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1: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插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0: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1: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你把这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0: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嘛。
0: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杰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杰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2: 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杠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0: 韩冰杰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杰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2: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0: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3: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班列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列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线思路，然后就慢慢。

0: 慢慢的渗透进去。
1: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义林、王思琪、韩冰杰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0: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地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1: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杰的理解是，
2: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

信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
1: 好，你
0: 好，
1: 我是怡子，
0: 我是燕大胖，
1: 你们好吗？
0: 我的老宝贝们，
1: 为什么是老宝贝？
0: 不是老 baby 吗？
1: 老 baby 啊，我们的老 baby 们啊，
0: 老 baby 们，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是你，
1: 你对你的老 baby 感怎么样啊？
0: 这是真老 baby，
1: 这真是老 baby 啊！
0: 你觉得什么才是
1: 孝顺？就是你现在跟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或者是你的做法、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完全100%的顺着他们，还是跟他们呛呛？
0: 一般我那等会儿再讲吧。
1: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说一下自己的不同年龄段，因为这件事情，不同年龄段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吧？可以说一下，比如说你现在多大了，你爸妈大概多大了，然后你现在处理跟他们的关系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啊？
0: 没错，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哎，另外在5:45以后呢，我们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在今天的6:30之后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讨厌和讨喜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1: 他讲的是讨喜和讨嫌
0: 啊，
1: 就讨嫌这个词啊，其实是有一点
0: 讨嫌啊，
1: 对，方言的内容在里面的，其实还比讨厌还要
0: 娇嗔一点。
1: 哎，对对，嗯、
0: 我们那边也讲讨卵心，
1: 讨嫌，对，就是你招人嫌弃，
0: 嗯，
1: 他比讨厌啊程度要轻一点，对吧？就是不太讨好人的意思啊，就是人家不太喜欢的意思，对吧？
0: 哎、
1: 嗯，好，待会儿来听听大漂亮怎么说吧。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0: 所以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吧。
1: 嗯哼，
0: 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嗯、
0: 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

0: 忘记了、哎、他们这个爱都是假的，没有真爱。
1: 你这样，你现在就在那个群里面说一下，你
0: 我见不到真爱粉，
1: 你说你们没有真爱，没有真爱粉，没见过你们，好吧？
0: 嗯嗯，没人踩我。
1: 嗯，不，你没讲，你讲一下就行了 啊。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好，回来了。
4: 阿姐，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去离外婆家，离爸嘞有事也不在家，离就自己随便搞点吃吃吧。
1: 啊啊，好，路上搞慢一点啊。
5: 哎，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哦，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哎，我爸的柜子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没事干啊，我来帮他整理一下吧。他回来看到肯定感动坏了。哎，这是谁啊？啊，我晓得了，这一定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哇，也太美了吧！爸爸居然还珍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耶。妈妈年轻的时候太美了，呜、哦。哎，都是为了我，她才会操劳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发给妈妈看，她一定很高兴啊。
6: 妈妈，你猜我在爸爸的柜子里找到了啥？
7: 找到什么？
6: 看这张照片，哇，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漂亮了吧，我差点没有认出来。
7: 这个死老头子都30了，还留着他的照片，特不要脸，看回去不死死里。
8: 我是燕大炮，爸，我不是故意的。
0: 啊，真的是孝顺的宝贝呢，在爸爸的笔记本里面发现了爸爸初恋的照片，还给妈妈看呢。
1: 其实那就是妈妈的照片。
0: 不是，这个插件的内容就是真初恋，他隐藏了一下。
1: 就妈妈的照片。
0: 怎么，这有什么问题？他就算是隐藏了初恋的照片也没问题啊。
1: 就这妈妈的照片。
0: 哎，你要是生活当中发现有一天你爸爸跟其他阿姨，你会告诉妈妈吗？
1: 不会吧。所以今天我们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才是孝顺？
0: 嗯，
1: 你对现在的爸妈的态度和做法是怎么样的？
0: 嗯哼，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最近，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最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1: 哦，
0: 我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怕热的人。
1: 嗯，
0: 他每年到那个很就是暑期，就是比较顶峰的那个热的时候呢，他就想找一个不那么热的地方。去年他去了什么地方呢？他在岳西的一个叫，大家应该好多人都知道，叫姚洛坪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这个好像挺有名的一个避暑的地方，就是说那里常年温度在25度以下。
1: 嗯，
0: 他在那里大概待了一个多月，你知道吧？然后
1: 暑热前症。
0: 不，那里很便宜、
1: 啊、
0: 那里民宿很便宜，但是他条件很一般，就是图一个凉快啊、嗯。但是呢，他今年的那个地方可能名气出来了，名气比较大了，然后就，就价格就上升了，他不就舍不得了嘛？就觉得像那样的环境还这么贵，没有必要。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他经常也是刷手机，他在抖音上就刷到了一些信息，有一个云南的一个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地方在做直播，
1: 嗯，
0: 就说他们怎么什么一天什么68还是78，就是管一天，
1: 啊，
0: 管三餐加住宿，一天只要几十块钱，
1: 这么好的吗？
0: 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可能是云南的一个什么村落，就是离昆明比较近，大家也知道昆明本身它不也是比较凉快嘛，
1: 啊，
0: 对吧？我爸就跟我讲，他想去。我想，第一，这个地方太远了，云南离我们太远了，坐飞机都要好几个小时
1: 啊，
0: 对吧？第二，你一个人在那边，你这个岁数了，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我们也顾不上你，对不对？你还有高血压，所以我当时就讲，我不是说反对你花钱去避暑，
1: 你就是
0: 你在省内找个地方，
1: 找不
0: 到，对吧？你非要跑那么远，而且你还想考虑一下路费多点，你加上路费那不是一样吗？
1: 找不到，
0: 是我就是舍不得这个钱，
1: 你就是舍不得这个钱，
0: 所以我爸就想去，然后我呢又不同意他去，但是我当时也说了这句话，我说我提醒到位，我说云南旅游呢现在成年人就是年轻人都比较谨慎，对吧？然后怕被那什么了，所以 你作为这个岁数的人，你。

0: 一个人过去我肯定是不放心，但是我也说但是了，我说但是如果你执意要去，因为我跟我爸的这个交流模式啊，就是很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我听他的嘛，我是乖乖女嘛，对不对？近几年有了一些转变，他开始听我的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说他的意愿很强烈，又是花他自己的钱，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要求他一定不去，对吧？
1: 嗯，
0: 我说我给到你的相关信息就是，第一不方便，第二其实不便宜，第三也你到那个地方万一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你回来又怎么搞？
1: 回来我就回来了呀，
0: 它不就是一个浪费钱的过程吗？对不对？
1: 哎呀，你不去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浪费钱了？
0: 对对啊，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奈何不了你，对吧？
1: 嗯，
0: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孝顺这个词，孝顺孝顺要顺着才算是孝，但是明明他们有很多的
1: 笑着呵呵呵呵的说才是孝，
0: 还但是他们一些做法和想法明明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讲有的是不能接受或者有的是不能理解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在这种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们一般怎么处理？来李讲，你是孝还是顺还是呛呛？
1: 呛呛
0: 你最近一次跟爸爸妈妈呛呛，你不呛呛？哎，
1: 强强，
0: 你爸爸妈妈出去旅游你都很同意啊，你都很支持他们。
1: 他不出去旅游这个事情不就很强，就很正常吗？
0: 很正常，他们买东西
1: 所以这一次我跟他们讲了不要买东西。
0: 我跟你说，就是你爸妈这种买东西的风格，要是我肯定忍不了，我肯定要讲他们。
1: 我之前我是忍不了，而且我现场讲，打电话讲，
0: 可冲他们
1: 冲啊
0: 怎么冲的？你冲
1: 你讲了不要买。
0: 儿子，我跟你讲，
1: 你现在把他踢掉。
0: 这次不一样。
1: 每次你我加100块钱，你跟你讲要加100块钱，我先把他踢掉，我不要了，你把钱给我。
0: 这次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这个等死，我拉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你不要拉给我看。
0: 儿子，这对你有好处。
1: 我知道。
0: 他讲了，买了这个，你以后就一生顺遂了。
1: 啊，那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买这种东西。
0: 啊，那怎么讲？他讲这个能够那个治你的高血糖。
1: 不，他们讲的是这个拿这个银杯子喝水啊，杀毒消菌。
0: 对对对，你以后就不得生病了。
1: 啊，
0: 儿子，
1: 这个活性水是吧？
0: 你想想，好难得，我们回顺我们买不到嘞，我们湖南当地没有这个。
1: 啊，是我们还有苗银呢。
0: 怎么办，儿子？
1: 别买了，
0: 不能退啊！
1: 别买了，
0: 绝对不退。
1: 最近的一次枪响呢，是今天中午。
0: 啊，内容什么缘由？我就爱听这种。
1: 啊，内容是吧？内容是他们要明天出发去新疆。
0: 啊，对，就是大胖，是他们是听了你的那个，是，就是说去参加了你推荐的那个旅行团是吧？
1: 啊，对，
0: 没有，
1: 他们没有去
0: 那个低价的
1: 三千九两个人，然后包吃包住玩10天的那个团，没有去了。
0: 啊，那还可以。
1: 啊，我给他们重新报了个团，然后他们今天中午到了，今天中午到了以后呢，我就去接他们嘛。接他们了以后呢，然后
0: 哦，你爹妈现在在合肥是吧？
1: 在、
0: okay。
1: 然后中午吃饭，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在那边聊聊一些事情。然后聊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爸，他有些时候呢，就总是喜欢用他的那种方式啊，来思考一些问题。我不会跟你讲具体的事情的，就但他很喜欢用他的那种方式来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讲完了以后还会跟你说，你就按照我的这个说的这个办，
0: 就是大家长的风格，
1: 哎，
0: 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办，然后我跟他讲了我的那个安排了以后呢，他又会觉得你安排的不好。
0: 嗯哼，我懂你的意思。
1: 最后呢，我又给他说清楚了以后呢，他又觉得，哎，那行吧，那就先按照你的那个讲的那个办吧。
0: 嗯，你非要有一个劝说的过程。
1: 哎，然后每一次跟他讲的内容的时候呢，他们就老人家现在讲话，我爸现在已经开始变得不像之前那种雷厉风行了，
0: 有点语了。
1: 对，
0: 嗯，
1: 一句话来回讲。
0: 你有没有感受到是你的耐心不够？
1: 是
0: 你的问题。
1: 是我的耐心不够，
0: 因为你跟他们交流少了。
1: 对。就现在，但是我年轻人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也这样，就很急，就感觉自己就大家的时间都很急。但
0: 我都跟你讲过了。
1: 后来回头想一想呢，爸爸妈妈他们其实已经退休很多年了，他们已经适应这种叫慢悠
0: 悠
1: 的生活了，
0: 对。
1: 所以你跟他们急什么呢？他们又有什么好跟你急的呢？对吧？
0: 所以最终你劝说了自己是不是？
1: 啊。
0: 你劝说了自己，然后改变对他们态度了吗？
1: 我没有啊，我后面我就先听他讲完嘛，讲完了以后我再跟他讲我这么做的原因嘛。
0: 那最终这件事情听谁的了呢？听你的还是
1: 听我的了呀？最后这个事情还是先听我的了呀。
0: 那不是可以吗？他们愿意听你的就很不错啊。
1: 啊，
0: 真正的大家长是 他大半辈子在这个家庭当中都是他说了算，所以他后来即使他的孩子成年了长大了，孩子有了孩子甚至孩子有了家庭之后，他依然要做这个家的大家长，什么都要听他的，这个时候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其实作为爸爸来讲，特别是爸爸，特别是家族里面的父亲，他有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有的人转变得很痛苦，但有的人就是位置换得还是挺快，这个不一样的，我跟你讲。
1: 就所以中午的时候就跟他这么
0: battle 了一下，
1: 对，弄了一下以后呢，就后来一想，哎呀，算了，
0: 你是后来一想算了算了，但当下其实你是跟他呛呛了，
1: 当下也不算呛呛，就跟他讲了我这么做的原因，他觉得我这么做的这个原因呢，还是因为年纪小，不懂，
0: 你听我讲，
1: 你先听我讲。
0: 我跟你讲啊，
1: 你先听我讲，
0: 你这样不合适。
1: 爸是这样的，我来跟你讲一下啊。
0: 你别讲，你先听我讲。
1: 不是我爸不会讲，你不要讲，你听我讲。
0: 哎呀，你讲这个不行。
1: 他又不是好脾气。他讲的是，我跟你讲的，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哦哦，对。
1: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但其实
1: 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你有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一讲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他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能不能听听我的？
0: 我大概知道你们在什么事情上会有这样的分歧了。
1: 好，关了话筒，我来看看你讲的对不对，好吧？
0: 哎呀，这不是关键时候了吗？对不对？然后呢？那你妈妈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 妈妈不讲话，但关键时候，我妈说你，就会跟，就是她会把我的观点再跟我爸重复一遍，
0: 解释一下，做翻译官。
1: 对，做翻译官。然后我妈这么一说完了以后呢，我爸就明白了。就很神奇。
0: 所以是你的沟通问题。
1: 啊，好，
0: 是你的态度问题，你太急躁了。
1: 啊，对，
0: 你看，你跟爸妈也是这个态度啊。
1: 很忙啊。
0: 啊，对，啊，好，
1: 就像那天我不是跟你讲吗？那天跟珍珍老师打视频的时候，我讲我都跟珍珍老师打视频，虽然我们年龄差不多大，但有一种跟我妈打视频的那种，你把镜头调过去。往左边挪一点，我看不见。
0: 珍珍老师向大胖请教一个技术问题，然后他们通了视频通话，然后大胖想通过视频当中看一下他电脑是什么样，对吧？所以讲了这个话，大胖挂了电话之后讲，我感觉我刚才在跟我妈讲话。
1: 你把镜头，手指镜头，你那这样，我跟你讲，你手机里面看到的样子是什么样，我就看到的是什么样，所以你不要把它放到旁边，你放到旁边我看不见。
0: 哎，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是对妈妈的耐心更足一点，还是对老婆的耐心更足一点？
1: 啊？
0: 你以为要问的是对爸爸还是对妈妈是吗？
1: 对，没想到是，妈妈和老婆吗？
0: 就是因为你就说了你有时候讲话比较烦躁，其实你在解决问题啊，但是你的语气听起来比较烦躁，那你对谁态度要好一点？就是要耐心要多一点。
1: 其实对我老婆的态度会要稍微好一点。
0: 你
1: 因为毕竟是。就是一直在有沟通的状态嘛，就是你们每天都见面，然后你们一直每天都在讲话，跟我爸妈呢就总是在消耗着，前面十
0: 以前的温情，
1: 前面十八年对吧？这个培养出来的那些感情，然后就以前面十八年的了解，然后还在来想这些事情。但其实按理来讲的话，时代也在进步，然后你跟他们的这个。沟通的内容呢，也应该随之有一些增强，或者是有一些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远离爸妈的孩子啊，就没有跟爸妈在一个城市生活的孩子啊，他们跟爸爸妈妈的感情呢，有些时候会很奇怪，而且以男生为最主要的。
0: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有链接，但是你们中间是有断层的，就是其实他是缺席了一部分你的成长的，
1: 对，
0: 然后你也缺席了一部分他们的从退休到变老的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是相对这个独立的空间，但是你说独立的空间在你的人生重要节点的时候，他们又必须要参与，
1: 哎，
0: 就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肯定是要参与，所以就在参与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一个界限感的问题了，对吧？我懂你的意思，但其实你从你爸爸的角度。他们也很遗憾，这么多年没有跟你在一起。 对吧？
1: 别讲了，再讲我要哭了。
0: 因为你毕竟是独子啊。
1: 你再讲我要哭了。
0: 是真的，我真是觉得是这样。他们虽然看起来好像两个人过得挺好，但其实他们，你要听这个了吗？
1: 马上就上父亲了。
0: 他这起
1: 哎，那个筷子兄弟的那个父亲是什么来着？就叫父亲对吧？哦，
0: 对，
1: 居然还没有版权了，哎，放不了了啊。
0: 嗯，今天我们。这个聊孝顺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会儿是母亲节了，一会儿是父亲节了啊。虽然说很多人都在就是讨论这个母亲节、父亲节这个到底怎么过，能不能要不要过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个氛围感的问题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孝顺这个词儿，我们中国人非常提倡，或者是说非常认可孝顺的人。
1: 嗯，
0: 那到底你认为怎么样才叫孝顺？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然后你现在对爸妈的态度啊做法呀、啊、是完全顺着他们，还是说保留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对他们的意见只是参考，或者是说就呛呛，不管他们说什么
1: 反正就呛，
0: 就是呛呛，就本能的呛。有人是这样的，有人对父母的意见是本能的呛呛。
1: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反驳型人格啊，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形成的，
0: 也是就你不是不管他说什么你都要呛呛、
1: 哎、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CR7 说我是86年生人啊，就和他们聊吃饭穿衣，别的基本上不聊、嗯、他们那代人呢有一个毛病，就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了、嗯、而且他们当时很多的道理和经验呢确实也不太适用于我们这一代了。
0: 嗯，你不承认自己做错了这件事情，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嗯、如果他说起了以前的事儿，他觉得他自己的所有的决定都英明决策，
1: 嗯，
0: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你就顺着他说，
1: 嗯，
0: 因为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光辉的过去。我爸就是，我爸一喝点酒他就会说到以前的一些事情，
1: 我当年
0: 他会觉得当时的他很厉害，但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年代条件下他确实很厉害
1: 啊，
0: 对吧？你从现在的眼光去看他当时的一些事情，那就哎呀这什么的，那不一样啊，对吧？以他们的眼光，以他们的经历，以他们当下可以做出的最大改变，他们能够混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不决定你现在的方向的事情，你就让他吹，你就让他说，就顺着他说。但如果说你现在要决定你的工作啊、伴侣啊、什么婚姻呐、啊、什么，就是你的人生，对吧？那你当然要参与决策，对吧？说出自己的观点，
1: 好吧？
0: 但是不要呛呛，不要像某些人一样，那不是，
1: 那你讲的不对。
0: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认为的孝顺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1: 啊，来自李荣浩的《抱抱猫猫》。

0: 曾像朋友。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7: 薇薇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8: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上 KTV， 你中途居然听了王总的歌。
9: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7: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呀，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8: 没有啊，没有啊，
10: 我说的都是实话啦。
9: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7: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8: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7: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9: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7: 什么？
9: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你的梦想啊。
7: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确实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9: 作为一款铅油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你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7: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贴心呐。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审。
8: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10: 王总真棒。
7: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0: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1: 太棒了！
2: 好棒好棒好棒！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关于孝顺，就是首先说一说你现在的年龄段，你父母的年龄段，然后呢来聊一聊你现在对待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完全顺着啊，还是保留相对的独立，还是呛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你觉得什么样才叫做孝顺？因为我们要孝顺，这是大家的共识，对吧？那怎么样做才叫孝顺呢？就是特别在孝顺的同时，怎么样能最大最小程度的影响到自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你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怎么说，我来看一下学生朋友，他们还年轻。拉面公子说，我上一次在食堂吃牛肉板面，爸妈打电话过来了，我就说我在吃牛肉面啊，就生蒜。本来呢和我妈聊得挺好的，因为我脸上有痘印嘛，我爸看见就说你脸上那么多痘，少吃点辣的。可是我也只是偶尔吃吃啊，又不是天天吃。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和我妈说，我不聊了，我吃饭了，最近考研压力也大，不咋想打视频电话，没有聊天的欲望。
0: 就是爸爸妈妈的一句话就让你丧失了
1: 想要继续聊天的
0: 想法。因为他们，你觉得他在挑刺，对吧？
1: 但就自己做了爸妈以后啊，才有可能会
0: 就是顺嘴一句。
1: 对，他其实也就顺嘴一句。他真的没有说，就你可能会觉得我也不是天天吃，我也就是今天才吃，
0: 你还讲我。
1: 哎，你还讲我，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根本不知道我天天经历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
0: 你要是比如说你跟爸妈打视频电话，发现你在吃甜的东西，你爸妈会不会讲你血糖都不好了，你还吃甜的了？
1: 没有，
0: 不讲啊。
1: 没有，
0: 你爸妈在这方面不管你是吧？
1: 他们很少发现我吃什么。
0: 不爱了，我跟你说，真的。真不一定爱你了，我跟你说。
1: 他们很少发现我在吃什么。然后
0: 我从小就是像你这样的。
1: 然后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叫少喝点酒。
0: 啊，对啊，那不是一样的吗？
1: 对啊，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每一次。
0: 那你会不会想，我现在都是很少喝酒了，你还讲我？
1: 对啊，
0: 你也会这样想是吧？
1: 我快40岁了，我现在也这么想。
0: 哦，那我这么温和的吗？
1: 啊，
0: 我不哎，我爸妈跟我讲少怎么样，少怎么样哦。特别我爸妈会跟我讲少买点东西，少买点东西，我就嘴巴听嘴巴讲讲，好的，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这都
1: 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0: 让他放心
1: 啊！
0: 嗯，
1: 你要放心啊！
0: 嗯，华强说孝顺呢，就是孝而顺养嘛，他们想干啥就干啥，陪他们完成所有的心愿，顺着他们。他们讲啥都是对的，只要他们有想法，就陪着他们一起去完成就行了。
1: 男人好男大哥说，我觉得听话不惹父母生气，孝顺就是要先顺着父母。再一个就是陪伴，父母在不远游，主打就是陪伴听话照了啊。好大过的这种语气啊。
0: 因为他自己又要他因为
1: 他
0: 的身份，他又是父亲，然后又是儿子，所以他的身份其实还是蛮就是适合聊这个话题的。
1: 适合聊他就加两行字啊。
0: 他现在有感觉了，应该有感触了。
1: 有感觉了。
0: 无聊的人说，别给父母惹麻烦，别让他们操心，我觉得就算是孝顺了。对父母的态度呢，我觉得我还挺好的，我爸妈人也都很好。好厨子说，我目前的状态主观评价就是孝而不顺。目前啊，因为爸妈在老家工作生活，我和媳妇儿在合肥上班，一周呢通两三次电话，一两个月回去一趟，各种大小节日和生日呢给他们买东西发发红包，精神沟通加上一定的物质关怀，括号主要他们也不缺钱，括号完。这就是我认为的孝。但是不顺从是因为我实在不能接受他们的一些观点。我妈是一个干了30年的小学老师，啥事儿都喜欢当家做主发表意见，我自己又是一个爱拿主意的人，所以我压根儿没有办法顺着他们的想法来，说的我不爱听的我就不听，爱咋咋地呢，反正他们就我一个儿子，这就是不顺了
1: 啊。
0: 他就是孝而不顺嘛。
1: 啊，
0: 孝是孝，但是我不会顺从他们就是所有的观点。
1: 那也行吧。
0: 其实这是一个家庭
1: 是否和啊，
0: 就是裂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比如说当年你们是三口之家， 三口之家当中，要不就是爸爸，要不就是妈妈，肯定是会作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一方，一个人，对吧？然后当你长大了，你这个小朋友裂变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 新的家庭
0: 或者新的方向，但是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往后退的这个动作没做，你又想
1: 还在你的这个家庭里面占据一个主要地位的时候，
0: 对对对，你又想做主，你媳妇儿又想做主，你妈又想做主，你爸又想做主，一个家庭那么多人做主，矛盾自然而然就来了，是吧？
1: 那这种事情在我们家应该比较好，我最不想做主
0: 了。你们都你，那你在甲板里面生存也不容易啊，知道吧？
1: 我爸妈也不想做主。
0: 韩某某啊，说以前我觉得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父母的生活质量才叫孝顺。后来随着经历的增多啊，我觉得只要自己过得好，对父母来说也是一种孝顺。因为我越来越理解到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的最根本的期待，就是希望孩子过得好。我这个岁数了，我前两天我做成功了一次红烧鸡翅，发给我爸妈看。
1: 你爸妈都觉得哇，
0: 你要太厉害。
1: 哇塞，怎么这么厉害呀？我家丫头，我家丫现在都可以做这种大菜了。
0: 对，
1: 哇，那你以后肯定做得越来越好去。那你以后下面有福嘞。
0: 我马上退休了，做个红烧鸡翅，他们还夸我。我有时候
1: 这种事情不应该在50年前，你应该就会做吗？
0: 对。哎呀，
1: 那个还有朋友是说，就像说距离产生美，孝顺呢其实也是需要边界的，你们不住在一起，少一点过度的干预，多一点日常的关心，感情反而更加的长久啊。对啊，就远香近臭嘛，对吧？你就像我跟我爸妈确实就住得很远啊，平常所谓的日常关心哪有什么日常关心，天天都是好，吃饭了。然后我们也就在群里面发一个我中午吃饭的图片，吃什么菜，他们发一个他们中午吃什么菜的一个图片。
0: 我觉得你们有这样的沟通就已经很好了。
1: 但是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都说过了，就是发完这个消息以后就没群里面不讲话了，
0: 就安静了。
1: 安静了，不像有一些就是闺女啊，跟妈妈们的那种
0: 叨叨叨好长时间。
1: 对，他们的那个时间就很长。
0: 是我跟我妈两个早上如果要发语音聊天的话，我就跟她说我在干嘛，她就跟她我说我她在干嘛，然后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是会链接到我大姨前两天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1: 对，一定是会讲到妈妈的姐妹们。
0: 对，我舅舅给她打了电话，什么怎么怎么怎么，他们家情况什么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他们家儿媳妇最近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你家你也这样吗？你妈
1: 也连不住。
0: 你妈跟你讲话也这样？
1: 我妈跟我不讲这些事情。
0: 哦，但你是怎么知道？哦，你老婆也这样是吧？
1: 我老婆的妈妈，她跟我那天我听到的那种差不多，跟你的这个内容也差不多。
0: 然后就得讲一上午，然后突然间。
1: 至于有没有讲一上午，我就不知道，但是她确实也会讲这个事情。
0: 然后我妈突然间，我有点渴了，聊天聊渴了。
1: 你没跟她讲聊渴了，你喝水呀、啊。
0: 今天这个
1: 多喝水啊。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样才是孝顺，你现在对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怎么做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这首歌也是讲孩子跟妈妈之间关系的一首歌，我想更懂你。
0: 每次那个吗？
1: 对。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能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如果想一想，就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有一天我们变成了那个孩子不理我们的那个父母，是一种什么感觉？
1: 你说我的快活得很，你别管我。哦，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0: 哦，哦，你玩你的，我是跳广场舞了啊，你知道吧？
1: 那你别管我。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现在你对待父母的一个态度和做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完全的顺，还是只笑不顺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的内容啦。有多少人的手机就是会定位两个城市，一个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一个是父母所在城市的天气？
1: 我就是啊。
0: 对啊，其实这个也能表明，有时候我们的爱不那么宣之于口，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不对？了解天气。
1: 怎么老要了解天气？
0: 因为呢，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的热力加码，炎热进入了鼎盛时段，包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而江南、华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本周五开始，冷空气会大举南下，各地气温纷纷迎来跳水。比如说呼和浩特会从今天的33度降到不足20度。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还将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所以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就说到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降温。
0: 但我们这里目前的这个合肥的温度好像还行。
1: 哎，我们到这周
0: 到周一的时候，
1: 可能会降到28度、27度左右。你们也不要想着降得太多。
0: 周一的时候最高温度只有23度了，现在看到。
1: 啊，
0: 所以可能这波
1: 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冷啊。
0: 这波碰撞要到周一才能在我们这儿反应过来啊。
1: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爸爸妈妈不理解啊，女儿儿子可能也不太理解。最近在贵州贵阳有一名女子在南明河边啊放生奶茶。
0: 放生什么
1: 奶茶？她买了好多奶茶。
0: 哦，
1: 在她的脚边，现场的视频显示出啊，他的脚边放着多个装满奶茶的大袋子。随后呢，他将奶茶一杯又一杯的倒进河里面。目击者说，他放生前还念了经。对此，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看到视频，绝不允许向河道内倾倒奶茶，此举会对河道造成影响。我们这里也没有这样的风俗。
0: 他确定他神志是清楚的吗？关键是有没有疾病的问题？
1: 错开了反应就往里面倒，倒了然后就开始念，
0: 就是有没有对疾病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还是怎么？这些东西你讲不清的，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这个老人家啊，这个挺有钱啊，
1: 多有钱。
0: 最近在湖北黄石，有一名老人呢，在买午餐付款的时候呢，误给店主转了20000多块钱。
1: 多少？
0: 就说明他的微信零钱里面有20000多。
1: 有20000多。啊，我就怕的那个，他们把6位数的那个密码当成那个
0: 数额
1: 了，输进去了。
0: 店铺老板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民警结合老人体貌特征和付款时间等信息开展寻找，最终找到了83岁的潘爹爹。店主将多收的餐费全部退还，他说昧着良心的钱咱不能要。我跟你讲，问题在于这个爹爹
1: 他还不知道自己，
0: 对，他转出来20000块钱之后他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店主不找上门，他都不知道自己多转了那么多钱，他对自己就到底有多少钱可能
1: 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对，20000多。
1: 爹爹对于钱没概念呢，也能理解啊。这个婆婆呢，对钱呢有概念，但是她有要求，你们看这个要求行不行？这个吉林有一名男子啊，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说自己的母亲在媳妇儿孕期生娃以及日常生活当中都有经济帮扶。怀孕了给10000，生孩子了给40000，现在每个月给3000，唯独就一个要求，不想带孩子。钱我可以给，娃别找我带。行不行？ 他发视频问各位网友行不行，这个要求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每个月给3000，生了孩子以后每个月给3000，
0: 这不是很多女生都希望有的婆婆吗？就是远离我的生活，但是每天给我钱经常给我钱，这不是大家都期待的吗？
1: 对啊，每个月给3000块钱啊。
0: 对啊，可以啊。
1: 但是他会不会又有一些就觉得啊，只给3000块钱怎么够呢？
0: 那就看哦，你是
1: 只给3000块钱，你保姆都请不来，
0: 你是数额的问题是吧？
1: 那你都不过来带孩子，嘿，3000块钱我能请到谁呀？
0: 但是他一旦给你带孩子，他必然会
1: 你没骂
0: 介入你的生活。不是、啊、他必然会介入你的生活，你也不会有那么，我说白了就是排除一些跟公婆关系非常好的情况啊、嗯、谁愿意在三口之家当中带着对方的父母过日子啊？我说实话，因为你不自在，特别像夏天你想穿的清凉一点都不行，对不对、嗯、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是
0: 不方便嘛。
1: 你别讲夏天想穿的清凉一点，我夏天想穿的清凉一点都不行。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1: 不是，我是讲我爸妈不在的时候，我媳妇儿不让我穿的清凉。
0: 为什么？她可能受不了你那短短的肚子，是吧？嗯，所以就是嗯，对吧？
1: 啊，
0: 可以给钱就行，我觉得行。其他朋友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啊？
1: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嗯。最近有好几次，就是有一些师傅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一些障碍物，然后进行及时清理的这个新闻。最近又有一个啊，最近在这个湖北的麻城，有一只货车轮胎被意外的遗落在了高速上，过往车辆纷纷避让。民警抵达之前呢，途经的一位鄂 A9A51K 的驾驶员陈师傅果断在应急车道停车，徒手将轮胎搬到应急车道。几天之后，民警为陈师傅送上了锦旗，他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很多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的。关键这是就是虽然我们很感谢这些师傅们就是挺身而出啊、哦、但其实在移动这些障碍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点危险，
1: 很危险。
0: 对对，记得放一个就是比如说警示标志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尽量的让这些危险降低的最低限度，对吧？
1: 是。
0: 嗯，
1: 好，那个今天和各位说的话题呢是关于孝顺啊、嗯、你们觉得你们眼中的孝顺是什么样的？
0: 对，
1: 什么才叫孝顺？
0: 所以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可以先说你是哪一个年代的人，比如说你多大岁数了，对吧、嗯、你现在对待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完全顺，还是这个
1: 一点都不顺？
0: 一点都不顺，还是保留自己的空间和想法啊？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步骤之一啊。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4: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4: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4: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4: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5: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 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8: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9: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24: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6: 怎么气笑了？
2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6: 我
25: 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8: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2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0: 下班之后你是
3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0: 忘记烦恼。

0: 在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趴。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孝顺啊，当然大家都应该孝顺，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但是具体怎么孝顺呢才叫孝顺呢？你是什么样年代的人，你现在对自己的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怎么样的啊？你们是他们想干嘛就干嘛，还是说你相对来讲保持自己的独立，还是说就喜欢跟他们呛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豆豆说，我父亲是2018年胃癌去世的，他2016年犯的病，断断续续两年在医院里面治疗化疗都是我陪伴。我们家是兄弟两个，我哥在外地工作，我觉得孝顺最多的应该算是陪伴吧，因为我一直从我父亲身体很壮再到他受的皮包骨，在医院里面陪他两年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这个简单的陪护或者是陪伴才叫孝顺嘛，就久病床前无孝子。
0: 嗯
2: 啊，别人认为你很了不起啊，陪了两年，但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这是应该的呀。
0: 嗯，
2: 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孝顺的体现，
0: 确实是应该的。嗯，
2: 但也像我们这种独生子女，你觉得这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那哪有那么多应该的，你不上班
0: 那不是，就越生独生子女，就越在这个时候你。

0: 身体好，我们子女吃点苦花点钱都愿意呀、啊。女婿不错。
1: 华欣说的是，从小到大没有叛逆期，很为父母考虑。现在三十多了，哎，我叛逆期来了。但这个时候呢，父母呢又管得很少了。
0: 嗯。那你不就自由了吗？
1: 就反而自由了。
0: 对啊，
1: 所以人的叛逆期啊，你这个算是
0: 他总会来，
1: 对、嗯、算是来的还比较巧，来到后面。
0: 嗯，我这两天就是染了橙色的头发，然后又有一次见到一个姐姐，她说哟，你这头发，你这属于中年叛逆啊。
1: 我染个头就中年叛逆了。
0: 我当时就嗯，好像也有点啊。
1: 一条大鱼说，上次家庭聚餐还是在3月8号，自己住在街上，父母住在农村，我在开发区上班，回老家的行程呢20分钟左右，但一年我却回不了几次。目前的态度是互不打扰，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没有想到更好的选择。
0: 你这个
1: 原因呢？
0: 你互不打扰这个词儿不对，你平时肯定联系啊。
1: 对啊，原因呢？不都就为什么不为什么会是互不打扰的状态呢？
0: 对啊，你前两句可前来。
1: 可结果了，
0: 睡了，
1: 哎，
0: 干什么了？嗯、大放线不就这样吗？对不对？嗯。
1: 另外，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粉丝群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哈，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嗯，有些人天天嘴巴上说着，哎呀，我们是新花的粉丝，我们可喜欢大胖和一字的。
1: 人了。
0: 然后真正你来的时候，你又不来。
1: 人了。
0: 虽然我们是。就是没有，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
1: 收费
0: 商业性质的聚会。
1: 哎、有啊不啊，你讲的是
0: 商业性质啊？
1: 你讲的是线下聚会，
0: 就是纯对啊，就是纯纯的
1: 啊。我以为你讲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内容呢，
0: 就是纯纯的想见见大家
1: 啊、
0: 哦，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在听我们节目？
1: 没人啊，
0: 哎，都不来啊，
1: 就这样吧也。
0: 双云说：“怎么说呢？求同存异吧。我结婚了。”我妈给我带小孩，比如小孩剪指甲，她非说白天之后才能剪。小孩头发说满月了要剃胎发，我媳妇儿表面上都说好好好，背地里就偷偷剪了。违背父母意愿，我认为也是孝顺。孝顺呢，就是我尊重你，理解你，但是我不听你的，也不跟你争吵，不把我的理念强加给你。现在的老人都不缺吃喝，孝顺呢，还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你这个就是明着孝，明着顺，暗地里那个什么，对吧？然后韩某某说，日常生活当中，自从我有了工作之后啊，我就一直践行着逢年过节必须得回家，然后也会给父母买礼品、买衣服什么的啊。Tank 说，我不知道怎么孝顺了。现在我跟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们希望我马上结婚，而且我妈说出来的话是让我觉得，只要我结婚，不管我喜不喜欢，就可都可以。他们的问题是我不结婚别人就看不起他们，觉得我有毛病，或者觉得他们有问题，我不能理解这种想法。没事，你再坚持两年，人家都说了，就是从27、28到37、38之间，就是是父母在这方面的火力比较集中的时间，过了40之后好像就不咋催了。男生啊，男生过了40就不咋催了，女生过了35之后就不咋催了。我前两天还认识见到一个小女孩，也不是小女孩了，就是见到一个朋友，
1: 见到人都是小女孩是吧？
0: 对，见到一个朋友，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结婚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爸妈催？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女，就独生女。我说你爸妈催吗？他说前两年催，35以后没催过了。就他们也进入了一个，哎，我催你也没用，反正过好自己的日子吧，就这种状态，对吧？他也懒得催了。人家说，他们说在父母看来，儿女顺利结婚是一个任务，他们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完成，
0: 对。
1: 那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们又要跟你讲啊，什么时候生下门？
0: 不，他们当下会讲，你先结婚，下门不下门的，我们先不管你。
1: 那不是，趁着我年轻还能带嘞。
0: 你以为现在谁想上赶着带孩子呀？都累死了。
1: 有上赶着想带的。
0: 你爸妈是吧？
1: 我爸妈也不是说上杆子想带，我爸妈就我觉得我可能就要带的更多一点了。
0: 啊，你准备自己带是吧？
1: 对，
0: 嗯，就你啊，不是我看不起你哦。
1: 你注意点讲话。 我有可能，我要是带孩子的话，晚上节目我就不上了。
0: 你不上，我看你能不能。

0: 那
1: 我马上就回去带孩子了。
0: 我跟你讲，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佩服你是条汉子。我跟你讲，
1: 那我走回去带孩子了。
0: 你去呗。你看，你带两天，你回来哭着喊着要上节目了。我跟你讲，
1: 所有人都跟我是这么讲的。你还是回去上节目吧。我跟你讲，上节目是比带孩子要轻松一万倍。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觉得我还好，我基本是孝不一定顺，但是我老公呢比我更孝顺。怎么形容呢？基本上我家饭桌上都是他们仨聊天聊得热火朝天，我不说话的那种。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会尽可能的多陪伴他们，尽可能的带他们出去多走走看看，吃吃玩玩，多体验一些生活的乐趣。生活上可能会多撒撒娇，啃啃老，让我妈妈觉得她特别被需要。”有好几个朋友在说这个关于被需要的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他们的心里有一个落差嘛，因为本来他们也是在单位这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物，对不对？在社会上也是有一定的那个交友圈的人物，然后突然间他们老了，他们年龄大了，他们的交际圈少了，这个没有什么被需要的感受了，你这个时候反而要多跟他们聊，然后有一些问题故意去请教请教，说一说。
1: 嗯，
0: 我就是这样，我经常跟我爸聊我们单位的事儿，聊大胖。
1: 怎么聊？你能不能聊点别人？
0: 我单位里跟我最近的就是你了，那我怎么说啊？我说
1: 你们不是有女生的群吗？
0: 那跟男生就要聊男生，就是我跟你讲，大胖好了，你去好了。就这种，
1: 你跟你爸不是应该讲工作上的事情，怎么跟讲到后面？
0: 我俩到底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
1: 可以讲？那你怎么讲到后面的时候又？
0: 好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你对孝顺的理解和具体的做法。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作为儿子，跟我妈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也感觉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因为我妈她也不讲道理啊。
0: 哎，这个电视怎么搞的？怎么没有图像了？怎么搞的？哎，大胖，你别打游戏了，你帮我看看。
1: 哎，你看看是不是有线电视没有开啊？
0: 你爸爸他上午还看了，肯定是被他搞坏了。
1: 妈，你要不先看看那个有线电视的那个遥控器的开关有没有打开，好吧？
0: 我跟你讲，那个电视剧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没有信号我怎么看？你到关键时候了，可的。
1: 妈，你把那个开关先打开啊！
0: 你还在玩那个破手机？哎，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看电影把电视搞坏了？啊，天天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净给我惹事儿。
1: 妈，你听我说啊，那个去把有线电视的那个遥控器的开关开一下，行不行？
0: 当初我是怎么讲的？不让你买这个牌子的电视机，你爸非要买，非要买，这下坏了吧？坏了吧？
1: 算了，我去给你搞，好吧？我去给你搞。
0: 你这是横个日子啊？啊，小侠们翅膀硬了是吧？啊，现在就对你妈这样了，不耐烦。等我老了，你还不得动手啊？啊？
1: 妈，不是，你看啊，是不是这个遥控器开关没有开啊？你看，你非不信，我来开给你看啊。丢，哎，你看，这下有信号了吧？
0: 我是在跟你聊电视的事吗？我是在跟你聊你态度的问题。别跟我玩手指了，过来跟我认错。
1: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的妈妈，是不是跟小美一模一样的妈妈？

0: 这么温情的歌在我们节目里面太罕见了，每次听了都觉得要哭，但是又不符合我们节目的氛围。赶紧摸一下，
1: 摸一下，
0: 摸一下氛围。哦，
1: 我们来讲一讲孝顺啊。
0: 对，今天的话题是你觉得什么才是孝顺？你现在对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怎么样的？
1: 嗯，爱上孝顺啊，
0: 爱上草原，爱上你就是这么说的。他说，除了常回家看看、多联系以外，最重要的是让父母感到自己依然有价值，多向他们请教、示弱，让他们帮忙出主意。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单纯的照顾更能让他们开心。那这个我承认，这的确是。所以我就经常会问，这个菜怎么烧啊？那个东西能不能买啊？
1: 你不会烧的，你就放在那等着吃吧也。
0: 对，
1: 就拉那么多事。嗯，
0: 明月照顾徐说，别惹麻烦，让他们担心，别和他们吵架，常回家看看。你现在如果惹麻烦了，还会跟爸妈说吗？
1: 不会，
0: 对吧？
1: 惹麻烦了，怎么可能会跟爸爸妈妈说？
0: 你从几岁开始惹麻烦了就不跟他们说了？
1: 从一开始惹了麻烦就不跟他们说啊！从二楼跳下去，这体都快摔断了。然后你不要跟我爸爸妈妈讲，我怕他们打我啊！然后一瘸一拐的回家啊！嗯，小的时候没死啊，真是底下的祖宗都拜冒烟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我小时候也是。我跟你说过吧，我把我妹妹带到那个臭水沟里去。回去不跟他们讲，然后就寒冰天雪地，回到房间都冻死了，然后叫我妹妹把棉袄赶紧脱下来，赶紧脱下来，生怕被家长发现。
1: 姐姐我冷，不冷，你一点不冷。
0: 有朋友说，有没有人就是那种想着是要多陪他们聊聊天，但是一般很难做到，几分钟不到就开始捣鼓手机了。
1: 是有的。很正常，就有些时候你没办法跟他们深入的去交流，
0: 你是下意识的就开始玩手机了。
1: 对，你就人在尴尬的时候都是会去玩手机的。
0: 但是现在是我爸先玩手机。
1: 啊，那他不是那个尴尬，他是在逃避。
0: 我爸现在在家就是烧饭啊什么的，有一个毛病，因为我妈妈最近就是不喜欢听到太大的声音啊。然后呢，我爸不就手机不就不能外放嘛，嗯，他就买了无线耳机，蓝牙耳机，嗯，他在做饭的时候会在有一个耳朵上戴着蓝牙耳机啊，所以你跟他讲话，他本来听力就一般般啊，然后你跟他讲话呢，他有的时候听不见，有的时候听见，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吧？嗯，所以我就感觉就是我是不玩了，老头开始玩手机了。哎，
1: 这个暖风说，我从小就是听话的乖孩子，工作是爸爸妈妈选的，对象是爸爸妈妈催着相亲结的，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反驳。婚后的日子呢，一开始过得特别的煎熬，不是绝不敢提离婚的，不过是绝对不敢提离婚的。嗯，但现在也慢慢适应了。35岁以后呢，我开始学会拒绝长辈的过度安排，守住自己的边界，日子反而顺了。其实你真正表现出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他们也会慢慢的理解你。
0: 哎，有多少人你们的对象是父母找的？也不是父母找的，就是父母。

0: 同学的小孩啊，
1: 好多
0: 大院里的呀、啊，对吧？就是父母先认识了这个孩子，然后他觉得这个孩子
1: 看着他长大的，
0: 对对对，然后就介绍给你，然后希望你们相处一下，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我以前我妈也试图把
1: 你介绍给哪个？
0: 把他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介绍给我，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很小，就是算是邻居，就是坐的住得很近，
1: 嗯，
0: 但这个男生我对他没什么太长大之后的印象，你知道吧？双方父母都比较熟悉，然后对方的爸妈先找到我爸妈，就说要不让他们俩见个面什么的
1: 啊。
0: 然后我妈也跟我说，说我见过这孩子啊，长得挺高，你不就想要高的吗？就是劝我跟他见面，我就同意了。然后，但是我们俩见面之后呢，我当时对相亲这个事情有点抗拒，所以没有非常认真的跟对方交流。嗯，他说请我吃饭，我讲哎呀，吃饭，
1: 不吃了，哎呀，笑成这样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就是这样，我想当时，
1: 哎，
0: 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车，就是回肥西的时候还坐公交车，我想你在公交车站等我，我俩见个面就算了。然后后来他回去跟我爸，
1: 就在
0: 跟他
1: 公交车再见个面吧，
0: 也不要吃饭了啊，就见个面吧，聊聊天算了。然后他跟他爸妈说，他说他不喜欢我
1: 啊，
0: 他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吃。但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对相亲这个事，
1: 他不爱我。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男生长得不丑
1: 啊，比大哥还要帅一点吗？
0: 现在我回家有的时候陪我爸妈，
1: 还能看到他吗？
0: 陪我爸妈散步还能见到他爸妈
1: 啊，不能见到他是吧？
0: 有的时候还挺尴尬的，说实话。
1: 能见到他吗？现在长得怎么样？
0: 没见过，没注意到过。
1: 哎，
0: 反正当时长得还行、
1: 啊、
0: 嗯，
1: 好，行，
0: 不能说太多。不方便说太多。然后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可以继续来聊关于孝顺你是怎么做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留言。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8: 王力海，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7: 这是3000，拿去吧。
8: 什么意思啊？
7: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8: 不，这个月只有28天。
7: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8: 哎，大胖，干嘛？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7: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8: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7: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8: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7: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8: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7: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
0: 放，
1: 我是怡子。
0: 万人言大妈，
1: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孝顺。
0: 孝顺
1: 我们当然要孝顺，但是你具体觉得怎么样做才叫孝顺？你现在跟父母的一个关系和链接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是
1: 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哦，
1: 是事事听从他们的安排，全部顺着他们的心意，还是说守住自己的边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还是说就是吵，
0: 就是干、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南山说，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控制欲特别强的，就连我什么时候花钱什么时候出门都要管。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穿了一件吊带被她说了好几个月，后来穿衣服都开始变得谨小慎微，工作不在他们身边。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就是从小被爸爸妈妈管的，就工作就考大学以后就疯狂的想往外地的学校考，考了以后就在外地留下来。
1: 嗯，你是这样的吗？
0: 我不是。
1: 你是考不上？
0: 对，我是考不上本地的。
1: 嗯，
0: 慢慢的学会了我自己做主，但其实也会想家想爸爸妈妈，我觉得尊重他们常常陪伴他们是应该的，但是人生选择还是要自己做主。
1: 嗯，
0: 这才是一个长久的相处之道。
1: 我现在能理解，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我妈妈也喜欢对我穿衣服的这个问题就是
0: 指手画脚，
1: 她认为你这样穿不合适，
0: 哎，
1: 或者不适合你，
0: 哎，
1: 或者不合适这个场合，或者你怎么样，就是是因为你俩审美不一样。我的审美一直以来都比较受到我妈的影响，有好多小女孩说她们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黑白灰，我是从来没有喜欢过黑白灰，因为我妈不喜欢。
0: 嗯，
1: 她从小就喜欢绚丽的色彩。
0: 嗯，
1: 所以我的衣服从年轻时候开始
0: 就很绚丽，
1: 一直绚丽到现在。
0: 嗯，
1: 所以你说这是一种影响也好，是一种控制也罢，也并没有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对吧？所以就顺着呗，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So what？
1: 对对对。
0: 人间草木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为了孝顺父母，放弃了外地的好工作，
1: 嗯，
0: 回老家考了一个稳定的编制。其实这种选择没有啥好坏的，你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但我觉得呢，他心里可能是有一些遗憾。
1: 嗯，
0: 关键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以后的路这个事情。
1: 嗯。
0: 有什么好想的？
1: 父母养孩子，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父母是希望孩子在自己身边的，对吧？所以让你回老家考个编制，对他，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人生的上上选择了。
0: 对。
1: 但你可能会觉得我要去闯啊，我来人间一趟，对吧？
0: 后面是怎么唱来的？
1: 岁月说，我妈妈经常跟我说，不要事事围着我们转。啊，就是不要事事围着父母转，是吧？说你们自己把日子过好，身体健康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要的不是顺从，是一种安稳和安心。对，为什么父母就是说很多父母就觉得你做生意啊，你创业啊，是一件很不安稳的事情。对对对，因为他们总觉得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他们年龄大了，他受不了一些比较不稳定的因素，对吧？然后这个烟火寻常说，哎，爸爸妈妈吃过的苦希望我们不要吃，所以就多说了几句，你就理解成他在干涉你的人生。确实时代不一样了啊，让你要是充分的能让父母安心，就算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孝顺了。
0: 充分的让他们安心，
1: 嗯，
0: 什么才叫充分？
1: 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0: 这个就是爸爸妈妈眼中的这种叫所谓的稳定。
1: 有和谐稳定的家庭，
0: 那我也想啊。
1: 有健康的身体和不错的伴侣，听话的孩子，在他们看来就 OK 了啊。

0: 浅月说，我以前总是怕爸妈生气，所以我什么都顺着他们。
1: 现在不怕了。
0: 但时间长了，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会有怨气，会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引起一场吵架。
1: 嗯。
0: 所以现在要学会沟通啊，该听的听，不该听的别听。
1: 该听的听，然后不该听的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0: 但是一定要记得拒绝，要温柔的拒绝。
1: 怎么？拒绝这个事情还能温柔、啊、
0: 你别讲我不赖，我不听你的，
1: 那我就是这么讲。哎，
0: 你的那个都是老一号。哎呀，
1: 现在行不通了，不这么讲吗？
0: 你是这么讲的吗？你是这么想的吗？
1: 那要不然呢，你不狠一点，他们怎么会觉得你讲的是对的呢？
0: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们讲的是对的，
1: 但是、
0: 这样做，如果说他什么什么是这样可行得通，但现在现实情况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比较了解一点什么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还是
1: 你吃的那个盐，你吃的饭哪有我吃的盐多？
0: 所以我觉得
1: 你又讲，哎，
0: 还是这样
1: 哪样？你讲的那样，你看你
0: 你爹妈是这样的吗？
1: 可以哪一次成功的？你讲，你自己讲，哪一次成功了？
0: 不是很成功，但也不是很失败。
1: 我不想讲你
0: 啊，
1: 你忘你找的自己找的那个人。
0: 枕心说，我结婚的时候
1: 天天就哭，
0: 我父母就强烈反对。第一个呢是他家比较远，第二个呢他家里有个弟弟，所以爸妈不是很同意。不过呢我坚持了一下，爸妈也就随我了。现在的日子过得算是比较安稳幸福了，所以时间久了矛盾也就没有了，父母也就释怀了。有多少人怎么说，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然后选择了现在的爱人。是那种是你过得好倒还好，
1: 你要是过得不好，那你爸爸妈妈，
0: 我当年怎么讲的来着？
1: 我可是早就给你讲了，
0: 我讲他不知道吧？啊？不听我的，现在怎么搞了？其实是因为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你的父母还要去给你兜底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总觉得听自己的话，是我选的人总是没错，你选的人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啊，每个朋友就是处理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不一样。这个因为你们年龄层次不一样，对吧？跟父母就是一直以来的沟通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我。

0: 生边界，不需要盲目的牺牲自我，你的日子过得好，他们的日子自然也就过得好了，好吧？嗯，
1: 你好，我好，大家好，好吧？
0: 嗯、
1: 希望你们都，都明白。
0: 但是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记得啊，要温柔的拒绝，记住了吗？
1: 啊？怎么？
0: 温柔的拒绝。
1: 互相不照。

0: 年纪大了就这样。
1: 我以为是为了跟丈母娘有共同语言呢。
0: 啊，不是不是，年纪大了自己就是这样的想法。
1: 好的，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说是，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讨喜和讨嫌的差别到底在哪儿？他到底说谁讨喜，
0: 说谁讨
1: 嫌
0: 呢？
1: 我们来听听看。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一段烫嘴说唱让唐艺昕在浪姐二公舞台上的邦邦 girls 接替了李小冉的心愿便利贴，成为了新的搞笑担当。一公舞台上，李小冉全程跑调，配合着勉强踩点的芭蕾点地步，意外火遍全网。节目播出的时候，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次跑调会招来全网嘲笑，没想到魔性的唱腔和鬼畜的舞步反而让他以搞笑出圈。李小冉这一翻车，连同组的王蒙和唐艺昕也因此获得了高关注和人气。像李小冉、唐艺昕这样唱跳俱废却备受喜爱的浪姐选手，历届以来并不少见。比如说跳出工地芭蕾的秋瓷炫，五音不全的卡琳娜，表面看来花瓶选手只要足够美丽，似乎就能被观众包容。然而，并非每一个花瓶选手都能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选手，喜爱和讨人厌的差别到底在哪？类似李小冉这样唱跳俱废却备受喜爱的艺人，他们的走红常常被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带有玄学色彩的观众缘。但到底什么是观众缘？为什么他们会拥有观众缘呢？在英综舞台上，最终决定观众态度的一定是整体的舞台表现。所以想要赢得观众缘，花瓶选手首先要做到不给舞台拖后腿。这里所说的不拖后腿，并不是要求他们拿出专业级的演出。既然被归为花瓶选手，实力有限本就在所难免，所以这里指的是不出现重大的舞台失误，以免拖累队友，甚至导致队友被淘汰。就以本季浪姐最出圈的舞台心愿便利贴为例，李小冉虽然走音跑调，但队友们同样各有精彩。王蒙中气十足却缺少了甜美，唐艺昕音准在线却中气不足，于是李小冉甜美却跑调的表演恰好与另外两个人形成互补，让整个舞台呈现出一种意料之外的和谐，并没有连累队友。二公舞台上魔性出圈的唐艺昕也是如此，她在帮帮 girls 中的演唱并不完全在线，但由于歌曲本身难度偏高，她个人的些许失误并没有成为破坏舞台效果的元凶。不过比不拖后腿更重要的是让观众看到自己为舞台全力以赴的态度。李小冉在心愿便利贴播出之后哭了整整两个晚上，然后又主动找来了声乐老师进行训练，到二公的时候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份认真让大家感受到他对舞台的重视。参加浪姐四的秋瓷炫同样如此，一公舞台上他身穿红裙演绎孤单芭蕾，舞蹈动作僵硬笨拙，仿佛在艰难的驯服四肢，被网友笑称工地芭蕾美少女壮士，动作虽显生硬，韩语 rap 部分却完成度颇高，这背后是他专程飞回韩国向专业老师学习那短短四句 rap 的认真付出。到了四公舞台的刀马旦，他又勇敢面对，再次挑战舞蹈，虽然最终效果不尽如人意，但他敢于直面短板不断突破的姿态，至少证明了他对舞台是认真的。正是这份态度让秋瓷炫在后来的复活赛中赢得了被全网观众重新呼唤的机会。李小冉、秋瓷炫他们靠着魔性的舞台表现出圈，还有一类选手他们靠舞台之外的人品圈粉，比如说 coser 卡琳娜。出舞台的时候，卡琳娜凭借着 cos 斯曼男的造型惊艳全场，但歌声却急需百万修音师救场。后续的一公舞台更是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唱跳短板，身高过高让他跳舞的时候既吃力又扎眼，语言不通更是令本就不佳的唱功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他在二公舞台遗憾轮空。转折出现在五公的女孩舞台，为了解决队友蒋一桥的妆容问题，卡琳娜搬出了自己珍藏的多顶 cosplay 专用假发为大家救场。更贴心的是，她还主动协调其他队友在排练的时候一起夸奖蒋一桥，主动分享自己因为 cos 男性角色而被嘲讽不男不女的经历，与他共情。这些举动不仅让他收获了友谊，也让大众看到了卡琳娜在 cos 之外的魅力。李小冉和秋瓷炫的认真，卡琳娜的暖心，观众都看在眼里。所谓观众缘，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玄学，而是可以被感知的真诚。它可能来自不拖累团队的自觉，来自直面短板拼尽全力的勇气，也可能来自舞台之外那些温暖他人的瞬间。当这份真诚被看见，观众也会交付自己的真心。
1: 好啦，这个没什么，别关系啊，这个待会儿
0: 别关系，
1: 没关系，明天还要继续这个话题，就是聊一聊浪姐舞台里面的这个、哦、这个
0: 讨嫌和讨喜。
1: 哎，有的人看起来虽然他的舞台好像表现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呢大家有挺喜欢的，其实就是人格魅力嘛、哦、说白了艺人不就是他除了要有作品之外，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也很重要，对不对？
0: 他今天讲的全部都是讨喜的，明天要讲讨嫌的了吗？
1: 啊、哦，真的吗？他讨嫌的应该不会说的太多
0: 哦，
1: 对吧？
0: 大概要分上下专门讲。
1: 对，那你觉得你是讨喜的主持人还是讨嫌的主持人呢？
0: 我啊，一看就是讨嫌的那种嘛。
1: 没有，
0: 人家都要到门口堵我的。
1: 大家都很喜欢你。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下午5点再见吧，
0: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

0: 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茶。
9: 各位好，我是阿敏。
8: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9: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直播间的朋友们，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直播的，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当然了，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页的投诉就可以登记问题了。
8: 哎，
9: 每次都有朋友说怎么联系，但是你需要把问题发送过来或者打进热线啊，我们才可以在节目当中去沟通您的问题。
8: 对的啊，暂时不支持实时的网络连线啊，但是热线连线还是支持的。当然最方便的方式还是各位通过来观看我们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直播当中来。在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问题，第一打在评论区，第二点击头像进行私信。当然各位也可以在安徽省内通过收听电台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哎，不多说了啊，昨天几个事儿啊大部分都有回复了，有回复我们先放一放。
9: 嗯，
8: 我们来说说没有回复的好不好。那个当然了，大家如果对哪件事的进展有好奇的，哎，这个事进展到哪一步了，也欢迎大家评论区来问。
9: 是，
8: 来先来说一个东风风行，事儿非常小，但是昨天东风风行把我都绕迷糊了。他这个车辆的质保有三种，3年6万公里，5年10万公里，8年16万公里。咱也不知道他这个车到底是多少年多少公里，咱也不知道几年多少公里，哪个是一个基础数值，
9: 对，
8: 哪一些是你额外赠送的，我要享受你额外赠送的，我需要做什么，很乱。反正给别人的感觉是，哇，东风风行的质保时间好长哦。
9: 嗯，
8: 然后你真的去质保的时候呢，他不给你质保，
9: 对，
8: 这两头堵啊，兄弟们朋友们。怎么说呢，我们继续要找东风风行。
9: 嗯，
8: 廖先生，这个事儿是非常小啊，他什么个事儿我看看啊，
9: 后备箱尾门开裂掉漆，
8: 哎，就是一个开裂掉漆的，对吧，您很小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东风风行你就不给质保，也让东风风行的消费者没有办法真实的客观的了解到东风风行的质保政策
9: 规则，
8: 规则，对吧，你到底怎么个事儿，你得跟我们大家说明白啊，他这到底符不符合呀。廖先生在吗？来，廖先生啊，昨天有人联系你吗？
10: 哎，对的，是是。
8: 哎，有人联系过你吗？昨天？
10: 没有，没有，至今都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8: 哦，好嘞啊，您稍等。你之前给他们打过电话吗？
10: 有，从2月份发现问题是，基本上隔三差五就有跟他们反映，在那个风行 APP 上面也有把所有的截图，包括凭证这些保养这些有的都跟他说明白了，
8: 从来。从来没
10: 回复我
8: 啊，从来没有回复你啊，行嘞，
10: 对，没有没有，对，没有，
8: 还得是东风风行，知道吗，还得是东风啊，来，东风风行全国客服中心，你们这个质保政策我要知道，第二，我们廖先生符不符合你们的质保政策我们也要知道。没事了，没消息了，不见了，被点穴了啊，来吧，东风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8: 哎，女士，工号
11: 352号，
8: 35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52号工作人员。昨天廖先生这事儿我们找过你，请帮我查。
11: 啊，主持人你好，看到之前是反馈后备箱马上接触开裂，
8: 嗯，
11: 对，这个问题，
8: 对，包括我询问你们的质保政策，你们应该也有看到吧？ 没看到。
11: 好的，了解了。那这边反馈的情况，这边已经如实记录，我们稍后找到后台人员跟进，有答复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沟通。
8: 啊，不行，不行，我昨天找过你们，今天你还让我等，不行，问问你们为什么不给消费者，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啊？
11: 这边已经再次做好记录，稍后催促后台的工作人员。
8: 你不行，不行，我耐心不了，我已经很有耐心了，我理解不了啊！消费者从二月份打电话打你们电话打到今天，昨天我也给你们打电话，等等该等的时间都等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女士，
11: 确实抱歉了。
8: 你抱歉不抱？哎，不抱歉，不抱歉。你们搞了这个政策，让别人听着好像质保时间很长，公里数很多，实际上中间有很多的限制规则。那你们这都不抱歉，你还有什么好抱歉的呀？你们的质保政策跟我聊一聊吧，你们有几种质保时间呢？女士，什么样的车
11: 反馈到后台的？
8: 不行，跟你说了不行啊。昨天让你们反馈了，给你们机会了呀，昨天让你们去反馈了，说我可以等你们电话呀，你不打呀，你不联系消费者呀，对吧？昨天可以让你们反馈，可以让你们慢慢去了解，你不了解啊。那消费者从二月份打到今天，你还让他等到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来聊聊你们这个质保时间的问题。三年六万公里，五年十万公里，八年十六万公里，分别什么车匹配什么样的公里数，什么样的质保政策，您跟我说一说。这是规则性问题啊，没为难你，查去吧。女士，
11: 用户这台车基础部件是质保五年或十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的。
8: 我没说用户，我说普通人，就什么，你们不有个三年六万公里吗？什么样的车三年六万，什么样的车五年十万，什么样的车八年十六万？我想知道一个普遍的事儿，不是用户这台，用户这台基础零部件是五年十万，那哪一些零部件是五年十万，哪些不在这五年十万，哪一些是八年十六万的？你们愿意跟用户沟通一下，聊一下吗？
11: 这边已经再次做了记录，我们将反馈及时反馈后台的跟金融人员，有答复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沟通了。
8: 你没答复呢？你们东风风行没答复呢？
11: 抱歉了，主持人，这边
8: 不抱歉，没什么抱歉。
11: 向后台反馈人员的。
8: 你们后台人员要不管呢？那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你们君子之腹啊！你们是没管啊？二月份到今天你们也没管啊，昨天我找你们了，说昨天下午咱们沟通一下，你也不沟通啊。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客服人员做不了主，但没有办法，现在跟厂家沟通的手段就一个线上客服，一个400客服，你不然你找厂家领导去，你找得着吗？对不对？所以啊，就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客服人，每个人都从事一份工作，他是，我也是，他有他的工作范围，我也有我的工作范围，仅此而已。所以女士，352号，您帮我记录一下这个事儿。另外，您需要现场回答我的是，你们的质保期一共有三年六万、五年十万跟八年十六万，这三个质保期分别对应什么样的车型？

0: 术你们没有三年六万这个是吧，基础就是五年十万，但是有易损件不包含的，跟整车就等于说你们是五年十万公里的整车质保，剩下的三年六万公里的，就多出的三年六万公里是你们额外给的，要想要这个额外给的，你必须在我的 4S 店里边按时的保养，是这个意思吧？
1: 那除开基础部件、易损件、消耗件，
0: 您说、
1: 都归类到一般部件，一般部件就是保三年或六万，以先到者为准。
0: 你看你怎么又出了个三年六万呢？所以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乱吧，那五年十万是什么呀？你为什么刚开始不说三年六万啊？三年六万是什么？你再重说一遍吧。三年六万是什么？
1: 没有写出来的零部件都归类到一般部件，一般部件质保三年或六万，以先到者为准。
0: 那易损件呢？算三年六万吗？
1: 易损件有一年或两万的，有六个月或一万的，有六个月或五千的，有三个月或五千的。
0: 我的天爷呀！易损件没关系，我们不理易损件啊。三年六万没有写出来的，属于一般的，是三年六万。那五年十万是什么呀？五年十万呢？这五年十万个
1: 部件，
0: 什么叫基础部件呢？你跟我说说。
1: 写在三包手册上面，基础部件框框里面的部件名称都归类到基础部件，就是按五年或十万进行质保。
0: 比如呢？举几个例子。
1: 发动机缸体、缸盖、手动变速器壳体、副车架、后轴焊接总成、后轴支架总成、发动机置、发动机悬置支架、发动机罩锁体、车身。
0: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女士，你们都要奉行是真。
1: 真空助力器总成、自动总泵、液压式自动卡钳、自动底板总成、自动拉锁总成、自动踏板总成、驻车操纵装置总成。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女士，女士可以了，谢谢您啊。等于说你们的主要零部件才是五年十万吗？你们的表述怎么这么让人无法接受呢？你本来你整车就是三年六万，你不要说什么五年十万，你为什么要说五年十万？五年十万你是你们主要零部件五年十万，然后再延长到八年十六万，你现在给别人的感觉是你们整车是八年十六万，你明白了吗，女士？而且你有什么不耐烦的，我想问问你啊，你有什么不高兴吗？
1: 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积极向相关这个后台工作人员反馈的，有答复也会再次联系你们沟通了。
0: 那你有什么不高兴吗，女士？这不是我问的啊，现在很多直播间的网友在问，说你有什么不开心吗？这么不耐烦吗？报刚才报零部件的时候。
1: 抱歉了，给您带来不愉快的体验了。
0: 女士啊，就是首先没有人为难过你们，你们给客户造成了困扰，现在我们针对的也不是你，是东风风行。你既然在这个岗位上，你代表着东风风行，别人讲难听的话你也得听着，没有人对您个人怎么样，所以你代表东风风行，你也不用有情绪上来的，明白吗？这是我给你们东风风行提的一个醒。第二个，做事情踏实稳重一点，不是说你啊，说东风风行你的整车就是三年六万公里，我刚才这么问你们，你们还要说是五年十万，你这五年十万全都是重要零部件啊，什么发动机啊、制动器啊，重要零部件你们才五，极少部分零部件是五年十万，但是你们对外就讲你们五年十万，你不讲三年六万，你怎么这么爱说，这么会说啊？没关系啊，女士，麻烦您帮我记录啊，感谢您，给您东风风行客服中心一个善意的提醒。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外包的，既然做这个行业，请热爱这个行业。没有人针对你们，而是因为你们给用户造成麻烦了，别人多问两句正常的啊。希望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从明天开始我会重点投诉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东风风行是真行啊。简好听的说这玩意儿，它其实就是整车跟别所有人一样的三年六万公里的质保，朋友们。但是他非要到处说他五年十万。
2: 这个要硬问才能问出来。
0: 硬问，使劲问，我问了十多分钟我才问出来，他整车质保其实就是三年六万。
2: 对，他刚才报的这些那不都是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吗？
0: 他报的都是主要零部件。主要零部件你问问哪个厂家不是五年十万呢？真行啊，怎么好听的都让你们说，便宜都得你们占呢？刚才给我绕懵了都。我到后来我甚至觉得没有三年六万公里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基础就是五年十万，谁知道啊，五年十万不是基础，它就是三年六万公里。就你这么绕消费者呀？哎呀，算了，不至于，对吧？你念着零部件，念着念着还念生气了，咱也不知道生气的点在哪，你生什么气？

0: 呀！你这个业余的状态啊，丝织令人发笑啊！
1: 他可能生气，赖车主自己不看吧。
0: 你不是我看不看呢？你现场说我都没听明白，我看什么呀？
1: 是啊，
0: 这他还说生气了，你让同行看他笑不笑话你？说你这东方风行，可不容易，真业余。来下一位。哎呦，这个远程这个有没有远程的上来了？哎，远程的是吧？因为那个评论区很多人说远程这事儿啊，远程这事儿啊，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吉利有一款这个叫做。商用车，
1: 对，
0: 商用车叫超级万、超级万商用车，这个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个声音，
1: 电机手，
0: 哎，电机手，非常大，非常大。那朋友们知道，我一向说话比较谨慎，很少用非常、特别这样的形容词，它这个非常大，非常大。那如果说你在行驶过，如果你不用说你开着了，你把这个视频啊。录着视频放你耳边听，过一会儿就耳鸣了。过一会儿就这么大声音。然后昨天那位消费者姓丁，丁先生跟我们讲啊，说现在啊，这个他原来的电机生产商，就是已经不生产了啊，已经不生产了。那现在呢，更换的都是返修件。另外，更换完返修件之后，他就这个不会好，过两年还会再想。那这事儿，昨天吉利远程是给我们回过电话的。但是呢，我们。下一位既然还是吉利远程，我们就问问啊。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2: 免贵姓杜。
0: 杜先生啊，您什么车啊？您也是吉利远程这个超级万呢？
2: 对，吉利远程超级万，83度电的。
0: 啊，啥时候买的呀？
2: 去年5月份。
0: 2025年5月份买的。你也想啊？
2: 想，我这38000的时候想的，然后5万公里的时候换的。然后8万多公里的时候又开始响了，然后又换了一个，11万公里的时候换的，现在跑了14万公里了，又开始异响了。
0: 你换几个了？
2: 我换了两个了，现在第三个电机又开始异响了。
0: 分别在5万公里、8万公里跟14万公里换的是吧？
2: 不是8万公里，38000的时候响的，5万公里的时候换的，然后8万公里的时候又开始异响的，然后11万的时候给我换的。现在等于换了11万那个电机，现在跑到14万了，又开始异响了。
0: 等于说5万、11万、14万公里数的时候更换过两个电机，但是呢，现在第三个也开始响了。
2: 对，
0: 这三你现在换完这个电机，每一次换完之后都会好。
2: 对，每次换完之后都没有声音了，跑个2-3万公里以后又开始异响了。
0: 然后现在呢，就是现在的异响声跟最开始那个电机的异响声有一样吗？
2: 基本上差不多，
0: 基本上差不多。好嘞，了解了。
2: 对，
0: 那你们现在使用的电机品牌是什么呀？
2: 麦格纳。
0: 麦格纳。现在还能更换新的麦格纳电机吗？
2: 这个咱不清楚
0: 啊。你不清楚。那你们昨天那位丁先生跟我们讲啊，他要求给他更换其他品牌的电机，你们也是这个诉求吗？
2: 肯定啊，我就是说，我就当时跟厂子跟他们说过，我说我有两个诉求，第一，要么就是你如果给我们更换这个电机，你就一直给我们延保。他说这保到20万公里就不管了，我现在已经跑14万了，对吧？
0: 他们的意思说，这个电机你的20万公里之内，你想我反正可以给你换，但是如果你超过20万公里的，再想我不管了。
2: 对，应该说了，我们整车质保就是20万公里。
0: 谁跟你说的？这话谁跟你说的？
2: 因为他说。当时售后也跟我们说过嘛，然后我打40，40也是这样说的。
0: 好嘞，我知道，等会儿我帮你问他们啊。昨天吉利远程商用车售后有一位陈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厂家的售后，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您仔细听完之后，您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您有什么认可的，您跟我说好不好？
2: 好嘞，
0: 好嘞。然后把昨天的丁先生连起来，让他也听着啊。来，昨天陈经理说丁先生买的是顶配车型，电机配的是170千瓦的大功率电机，车辆是前驱车，电机布置在驾驶员座椅下方，工作时候电流声音可能比较大，因为是商用车，隔音相对乘用车来说差一点，所以如果是后驱车声音会小一些，因为前驱车电机在座椅下方，所以声音会大一些，客户的要求和需求他们理解是偏高的，本身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机是好的，店里也接到一些车主说电机声音大的问题，但是更换后车主都没有再反馈过了。这关于这一段您怎么看，杜先生？
2: 如果你认为是正常的，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客户更换电机呢？
0: 关怀你们呢，爱你们呢？ 你不是
1: 你们要求高啊？
0: 对呀、
1: 啊，
0: 你不是你们是我们用户吗？虽然没有质量问题，但是我们就爱给你们换，就有这个爱好。
2: 这个东西，你觉得可能吗？
0: 那是，别，
2: 这个厂子你们自己，要不你们自己来开一段时间这个车，你们自己听听这个声音。
0: 我这样啊，杜先生，我跟您讲这么说啊，就我不用开，当然我也可以去开啊。昨天那个杜先生，昨天那个丁先生给我发那个声音那个视频呢、啊。我听着我都不舒服，他这个声音呢，这种异响会引起生理反应的，这会带你会引起那种生理性，比如鸡皮疙瘩竖起来了，或者长时间会引起耳鸣的。
2: 对，就是说把车停了之后，有的时候你把车停，就是长时间如果开长途，开完了之后你把车停了，耳朵里面还有那个滋滋的声音。
0: 就对呀，因为他一直滋滋你啊，给你滋成这样了。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不认可这段话的原因在于，如果这个电机有电流声是正常的，那么你更换完新的电机那20000公里它也不会声音消失。您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2: 明白，
0: 对吧？
2: 嗯，
0: 你如果有声音是正常的，那你换完电机没声音了，是不是不正常了？
2: 对，
0: 你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啊？
2: 对对对。
0: 而且算了，这后面这段话杜先生您再听啊，后面还有呢。他们联系了客户，客户要求更换其他品牌的电机，电机功率小一点，载重和爬坡这种需求啊，这个达不到。但是呢，而且国家法律法规公告，两个品牌是不能通用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跟电机也解，跟车主也解释了，从来要把更换新的电机做好隔音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返修价，等于说给你们更换的每一个电机都是新的零部件，跟原来的牌子是一样的新电机。麦格纳电机也没有停产，现在都是吉利来偷兜底做售后服务的。咱也不知道啊，麦格纳没停产，你吉利兜什么底？用你兜底吗？他没停产，他自己能兜，要你兜啊？当然了，不重要啊。来，杜先生说说您的看法吧。
2: 我没啥看法，我这么长现在都在扶持了。
0: 哎呀，就其他的我都还好，但是我无法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说这玩意儿正常的。
1: 嗯，
0: 你这玩意儿都只，你不要说人类了，你换个动物啊，放他那车里，动物都得昏倒，动物都得觉得不正常。我说真的啊，朋友们，这声音很大的，要不要给你们再听听啊？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你们要想感受一下，我现场放给你们听听。声音非常大。
2: 我跟您讲啊，他这个电机的声音，电机有声音有电流声是正常的，对吧？
0: 啊，对对对。
2: 我们一加油门，它就有声音；我们油门一松，它就没有声音了。
0: 嗯。然后呢？
2: 它设计的缺陷，对不对？
0: 你不是，你们现在加油门、加电门有声音，不加电门就没声音了，是吗？
2: 对，只要脚一放在电门上面，这个声音立马就出来。
0: 那就是确定是
2: 立马就出来，
0: 那就确
2: 就没有声音了。
0: 我明白了，那就是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了。但是呢，你踩电门，电机发出的声音它是要有一个度的，它可以有声音，但是不能成为噪音。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应该知道，一般踩电门新能源车都会有呜这样的声音，但是你不能是滋这个声音。就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是否能理解。来，你把这个把昨天的丁先生视频拿出来，拿进来给我，来给大家放一放，大家爱听吗？大家想听给大家放一放。杜先生，你那个声音大不大？多大？
2: 我那个现在声音也还行，
0: 你听听，
2: 越开声音越大。
0: 你听听，有没有我们这个大啊？我觉得我们这声音很大了。但是昨天那个丁先生跟我们讲，说他还有别人比这声音还大的。
2: 行，您放一下。
0: 来，我放了，你听着了吗？听着。听到这个滋了吗？你这是。听到这滋了吗？你这个声音，就你这个声音啊，就跟这个比哪个大？
2: 我们那个是那种尖叫的声音，
0: 你这比这个还大了。我跟大家讲啊，这是视频，通过录视频的时候，通过手机的听筒啊来录的声音已经削减过了，实声肯定比这大。
2: 对，实声比这个要大得多。
0: 肯定要比这个大嘛，所以大家想想它
2: 比这个大得多。
0: 你所以嘛，你得多大嘛？昨天对刚才那个朋友讲的，我昨天也想到了，我说要不吉利一人配个降噪耳机吧，这行啊，这行。而且关键就是拉货没事的，拉货驾驶员其实也不行，但是万一拉人呢？
1: 丁先生就拉人
2: 呢。我买的客运版呢，我又不是客运版的。
0: 对，拉人呢，货没长耳朵，人长耳朵了，这玩意儿。
2: 是啊，我买车的时候都是买的高配的，这还是高配的。
0: 二十六万是不是？是不是二十六万？嗯，行了，我知道了。什么要求？就是换电机，换能换好没关系，你给延长质保也行是吧？
2: 延长质保，要么就跟我更换电机，延长质保你就一直延保，对吧？
0: 哎，明白了，您的要求完全合理啊！你有问题你彻底解决不了。
2: 说我这个车都已经达到能换车的地步了，
0: 谁
2: 对？
0: 谁说的？
2: 你三包三个电机嘛，主三大件嘛。
0: 啊、对，嗯、哎，稍等啊，稍等稍等，你换不还是这么个东西吗？它有没有改变？它改变了吗？现在不想还想不想了？像现在的新款车。
2: 新款车不响，
0: 哎，
2: 不用过。
0: 对你看看，听没有？新款车不响，老款车响，这说明什么了？
2: 新款把电机品牌更换了，
1: 换了，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就还是有问题呀、
2: 啊？
0: 没问题，你接着想啊。
2: 为什么要更换电机呢？
0: 对呀、啊，没问题。行了，我知道了啊。来，那个昨天杜先生在吗？
1: 丁先生，
0: 丁先生在吗？来，丁先生啊。
3: 对，你好。
0: 哎，我那几个事儿问你啊。他现在说你这车正常啊，你认不认可呀？
3: 你不认可，不认可，我。不认可，
0: 他说你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好的不得了。
3: 嗯，这是他的一方一自己讲的
0: 啊，对对对，
3: 自己客户我能感觉到。
0: 哎，好嘞好嘞，
3: 不是苹果说不下。
0: 哎，好嘞，麦格纳电机呀、啊，麦格纳电机停产这个事儿，你们用返修件这个事儿，给你们用过返修件这事儿，你们有依据吗？
3: 当然有依据啦，不是我们城里面那么多人都是。
0: 你等会儿发一个给我好不好？你等会儿发一个给我好不好？把你的依据，因为昨天他们售后给我，他们售后昨天给我们回电话说啊，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
3: 怎么可能呢？我们城里面那么多人，人家都
0: 那是，
3: 是我没换过，我是没换过，他们有人换过。
0: 你别激动，
3: 多人换过了。
0: 来来来，有换过的，有换过返修件，有证据的啊，把证据给我们。你丁先生，你等会儿帮，
3: 证据的，
0: 你等会儿帮我去要一下，发给我们记者，好不好？
3: 可以可以。
0: 哎，好嘞啊。然后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呀？二十万公里以后就不给你们换电机了，不管你们了。
3: 对他过了质保20万，他肯定不会管你的
0: 啊，就不管你们了是吧？然后这个没有返修件啊，从来没有过返修件。然后麦格纳电机有没有停产这个事儿？你们有什么依据吗？是不是新闻的？
3: 有依据啊，
1: 网上有相应的新闻，没有说停产破
3: 相应的新闻都有的呀，你们可以查的。
0: 那不就没了吗？重组？
1: 重组？
0: 那还要说他没有停产？不是这个吉利商用车，你们讲话要不要负点责任啊？您稍等啊，我知道了，情况完全了解了。来，吉利商用车，吉利远程，请上线，好不好？你们讲话张嘴就来吗？你是把我们当什么了？来来来来来，我们是全国播出的，你们就是这讲话就这么说啊？来吧，唠一唠吧。来，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客服专员，工号8018。
0: 哎，8018号工作人员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18号工作人员。几个事儿问你们啊。第一个，昨天你们有个售后陈经理给我们回复，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这个话你们负责任吗？
4: 这个您反馈的问题呢，因为这边也是昨天我看你有来电过，我们也是有对接了相关售后技术工作人员给您沟通。
0: 就我的意思是，昨天这位售后工作人员可不可以代表你们吉利远程厂家，他的话是不是你们厂家的最终答复？
4: 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会再帮您去对接，我们售后工作人员这边再给您核实以后跟您去进行沟通的。
0: 刚才我说的你们应该都听清楚了，这玩意儿怎么会是正常呢？如果它是正常的，那么更换新的电机20000公里不响就不正常。现在它不换新电机它就响，换了新电机马上就不响，那它不响它响的时候怎么会是正常的呢？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是否能够理解，逻辑是否清楚，对不对？第二个，本身这个电机你们说现在有滋的这个声音是正常的，但是你们26款的远程超级万没有这个声音了，那等于说有声音是正常，你26款的远程超级万不正常了，它没声音吗？不正常吗？是这个道理吧？现在的情况更像是25年你们生产了一批带引号的残次品，有声音的，现在你们技术升级了给它改掉了，现在没问题了，但是现在你们不愿意承认原来这个款产品有问题，我能这么理解吧？好，另外一个，现在反映别人反映有问题，你们厂家的官方态度是不是20万公里以后之内可以给他免费更换电机，20万公里以后不管了，是这道理吗？是吗？
4: 您反馈的问题我这边都会帮您记录，后续让我们售后工作人员这边到去进行沟通。
0: 不是，消费者说了，你们客服中心明确跟他们说了，20万公里以后不管了。那你今天明确跟我说一下，我也想听哎。
4: 嗯，就您这边反馈的问题，我都会帮您就是记录到我们售后工作人员和
0: 不行，
4: 都会跟您进行沟通。
0: 嗯，不行，这个规则性问题，20万公里这规则性问题，你现场得回答。包括二手电机的问题，你们昨天这位售后工作人员说，你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从来没用过。现在评论区。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也好，刚才的你们的消费者也好，说他们手里有证据，你们用过返修件，你别让他们提供出证据。如果提供出证据，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厂家说话一点责任不用负。你们说麦格纳电机没有停产，他都重组了没停产，你产的，他重组了，公司都重组了，他没停产，你给产的，这不你们要不要负点责任呢？要不要想想清楚再说呢？要不要听听这个声音呢？对吧，你再商用车吧，它也不能这么大噪音呢。
6: 有态度，
7: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6: 有力度，
8: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6: 有角度，
7: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6: 有温度，
9: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马上解决了，这你天气心里边了。
6: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拖拉机也就，我告诉你，电拖拉机也就这样了。你的客货两用拉人呐！昨天你们讲这个东西，否认了你们一切的责任。你们吉利远程一点责任没有啊？对客户好的不得了，爱的不行，客户反映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愿意给他更换新的电机。你们吉利远程这么卖车的，嫌你们现在就是嫌你们卖的太好了。好好聊，面对问题咱有话都能好好说，但是你们吉利远程拿出这种态度，什么都不承认，什么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我个人是无法接受的，当然消费者更不能接受。事儿不复杂，先生，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我以后会每天找你们。你们这个事儿，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大家看一看，你们吉利远程到底什么个样子啊？真行啊你！你说话不用负责任的，张口就来。8018号，帮我记清楚了吗？
4: 嗯，好的，主持人这边您反馈的问题，我这边都已经有帮您记录。也会尽快对接到我们厂家售后工作人员这边跟您去沟通。
0: 嗯，行，没有问题啊，你们还是跟消费者多沟通沟通吧。然后呢，你最好是消费者别提供出什么依据来，他提供出来之后，我告诉你，你们不光影响到你们吉利远程，把你们吉利品牌的形象都给拽下去了。一个厂家呀，讲究一个诚信，对吧？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的，那现在你这个唾沫吐地上不见了，吸收了。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得找你们啊，您稍等一下。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你说的没有一个是对的，我们没有责任啊，我们爱好的不得了。那个形象无比高，就我们最好，没问题，坚持给他换，从来没有换过二手的。啊，这个麦格纳虽然公司重组了，但是电机没有停产。啊，他虽然没有停产，但是我们吉利会来兜底做售后。他没停产用你兜底嘛，对不对？你这玩意儿
1: 很艺术啊，话说的
0: 说很有艺术。昨天那个客服人员跟我讲，我说麦格纳停产了没有？停产了，过了大概10秒钟说，哎，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错了，没停产。
1: 然后最后又说他要去查一下。
0: 对，后来要查一下。你这怎么整啊？这啥呀？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对，你们干什么？你们要？真的，这些车主不成大冤种了吗？不成冤种了吗？26万买这么个东西啊？嗯，说放在屁股底下，所以它声音大，隔音差。
1: 你看他这个逻辑，昨天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啊，就觉得这个是有商用的，所以他相比成用的话，他没有那么高的品质要求，所以他觉得这个电机的这个声音
0: 哦
1: 是可以有一些区别的。
0: 哦，
1: 但是你再怎么商用，你驾驶员他不是人吗？
0: 他的意思是我的品质就到这儿了。
1: 对，
0: 啊，但是这个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路上经常看到的那个车，长得蛮可爱的
1: 啊，对，
0: 很大很可爱的方方的那个，是不是那个？
1: 是那个
0: 啊，样子确实还行，但是你这个品质。反正你们自己讲话自己负责任吧，好吧，我们都有留存录音的吧，这玩意儿，
1: 嗯，
0: 我们都有留存的啊，你也不用不承认，好吧，等着我们啊，等着我们吉利远程，你看消费者要求不高的，现在你给我更换新的电机，以后想你一直给我换就行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啊。当然我也建议大家啊，就不要提什么退换车的要求，因为很难达到，咱们先提点靠谱的，先给大家能够保障就换电机能够正常用，先保障这个好不好，我帮你到时候帮你们找吉利远程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10: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10: 你贵姓黄。
0: 黄先生什么车呀？
10: 奥迪的 E5 Sportback。
0: 奥迪的 E5 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0: 一万公里吧，然后25年的最新款。
0: 25年最新款，10000公里，啥时候买的呀？
10: 25年10月1号。
0: 25年10月1号到现在才半年啊，遇到什么问题您说吧先生。
1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奥迪呢它也是一个叫什么老牌车企嘛，完了之后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很多遥遥领先的这个国产新能源呢，当时就是也去看了一下，后面没选择呢，选择了奥迪这个老牌车企。
0: 你想说什么？
10: 就相信它的底盘，
0: 然后呢
10: 之后呢这个买回来之后，这个大概半年左右就一直就有问题，没到半年就一直有问题。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它的电池跟系统。
0: 怎么了？
10: 然后
0: 电池怎么了？系统怎么了？
10: 电池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因为上周嘛，然后就差点就是叫什么这个交代，两个人交代在高速上面
0: 啊。
10: 对，
0: 你不你是我听出危险了，那两个人差点都对吧？但是。
10: 对，
0: 你跟我说，你直接说事儿，咱不形容了，行不行？怎么你就差点死在高速上了？
10: 当时这个车呢，就是在，还剩九十三这个续航的93公里续航的这个状态下，
0: 嗯，
10: 直接一秒钟强制限制到零，
0: 然后停了吗？车
10: 停了，
0: 就突然间93突然掉到零了，然后突然就停车了。
10: 对，
0: 你在行驶的。
10: 我还在100码的行驶，在超车道上面、
0: 哎、啊，等于说你以100公里的时速在超车道行驶，续航显示还能开93公里，突然在一秒钟，突然93公里变成0公里了，并且车子在路上就有一个失去动力了。
10: 对
0: 啊，好，懂了。还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什么事儿？
10: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这几天这个就是。24小时就是在发生事故，24小时没有任何厂家、任何这个代理商对我这个事情做出这个答复。
0: 哎，那黄先生，我问你一下，你怎么停下来的呀？你这玩意儿挺危险的。
10: 他没电就自己停了。
0: 然后，哎，等于说你等于说靠自然惯性停下来的喽。
10: 对，就自己停了。停了之后，我肯定是紧急处置嘛，然后马上把那些三脚架放好啊，去指挥一下。交通嘛，
0: 嗯，这个一束花估计是大头鹰的粉丝，你挑的偶像，但不是这样啊，但不是这样啊，这来人们，怀人没关系啊，这事儿就是惯性停下来了。现在奥迪，他的代理商三四店和厂家都没有找过你，
10: 昨天才开始找我，已经过去24小时，
0: 找你
10: 没人找我，
0: 来找你怎么说吧，咱们就没关系，就不要这个揪细枝末节了，怎么说？
10: 嗯，他给我解释就是说啊，这个是因为你保养这个。电池没保养好，
0: 你要怎么要你怎么保养？你希望你怎么保养？
10: 他希望说我要充满，他说我看到数据之后没有充满，那一次没充满，所以导致这个循环过来之后不就是不顺畅。
0: 这不是放？
10: 对，
0: 这不是这怎么可能啊？他不要乱说啊！
10: 对啊，而且是他们厂家的技术总监给我打电话，
0: 啊、哦，说你没有充满。所以导致循环没循环好，所以这次你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循环，然后93公里突然变成零了，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是吧？
10: 对
0: 啊，你是真有问题啊。然后呢还有什么？
10: 然后他的代理商呢又是另外一个解释，他说你充的太满了
0: 啊，充太多。
10: 对
0: 啊，是你充太多，然后呢充太多之后呢93公里突然就会跳成零的， 是吧？
11: 对，他说导致这个数据错乱。
0: 啊，数据错乱了，那我下回该怎么办呢？说了吗？
11: 他说下回你就不要充满。
0: 那你不要充满，这不说就不循环吗？不是循环的事吗？
11: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第一个，你们两位给的这个解释我都不满意。如果是这样子解释的话，那这个以后别的车企都可以这么干了。
0: 哎，好好，我知道了啊。还有什么事啊？除了这个事儿，就这个一个事儿是吧？
11: 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的就是当发生事故大概2分钟左右，
0: 嗯，
11: 然后我就接到一个短信，什么短信呢？就是他们奥迪发了个短信，
0: 是吗？
11: 就是显示 SOS 故障。
0: 什么故障 ？SOS 故障。
11: COS
0: 啊 ，COS 故障。然后呢？
11: 然后完了之后，他们说这个你不用理会，他说这个是系统发的。我说不用理会，我说这上面明显的就是说单电池有问题嘛。
0: 嗯。而且我跟你讲，他给你2分钟之后再收到已经晚了，你能不能收到都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收到之后能不能看得着都是另外一回事，莫名其妙给你发个短信干什么？行了，我大概情况了解了啊，黄先生，这样，现在他们给你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什么？您的要求是什么？

0: 的这个啊什么这个就按200块钱一天给你算路费什么的就完事了，就这样子。
1: 等于说让您用您的生命帮他们试他们这个车是吧？
0: 对，
1: 啊，好好好，很好啊，很好。然后呢，这个您什么要求？您告诉我吧。
0: 我的诉求就是，首先第一个，这个车必须要有详细的报告给到我，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要承诺终身免费质保，然后包括后期如果再出现问题就要退一赔三，这是第一个。
1: 这还第
0: 然
1: 一
0: 后
1: 个
0: 第
1: 安
0: 二，
1: 吉说啊。
0: 对，第二条就是对两位乘客，就是包含我在内的，思成要做出这个相应的赔偿。
1: 什么赔偿？
0: 我的要求也不多，就是10000块钱的这个叫这个精神损失费。
1: 你这个精神损失费呀，这个战黄先生啊，咱们就后边的你这个经济上的诉求，我就先听着不太这个什么了啊。咱们先说前边的，我先让他所有数据捋出来，到底什么原因，给你出个详细的报告吧，好不好？对，等报告出了，事实固定了，清楚了，到底什么样的故障了，然后我们让，然后你们双方再谈，可不可以？对，要不然你这个动不，你上来要退一赔三要钱，这个反而让你这比较占理的事儿啊变得不占理了。
2: 对，
1: 所以您也先不要跟他们提钱的事儿，因为显得
0: 我
1: 你，
0: 没提啊。
1: 对，因为你如果跟他们提出来，他们会觉得你就是想来要钱的，你不想知道事实，你就想要钱，知道吗？哎，好啊，我们先让他要报告，现在行驶数据给你了吗？
0: 没有任何东西给我，只是口头给我每天打电话说，哎，这个东西我，哎，没事，没问题，然后怎么样子，我测试了。
1: 行嘞，我知道了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黄先生这个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呢？如果说我来这么一下，他是这种处理态度，我要的更多。我都快死高速上了，然后你来一句你的车没有任何问题，你接着试吧。我凭什么试啊？我为什么要试？我要试死路上呢？我倒想试，对不对？不是说这个故障，首先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他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
2: 对，
1: 知道吗？拿消费者的生命当儿戏一般啊！你怎么你就看从93公里掉成零了？怎么你就正常呢？而且一辆车为什么会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失速呢？你就不用查查吗？不了解了解吗？你们厂家上奥迪、小迪、上汽的，
2: 上汽奥迪。
1: 上奥迪。哦，最爱上汽奥迪，还记得吧？
2: 记
1: 锁
2: 得。
1: 人店的是他们，说什么东北，说哈尔滨的车主冬天怕冷，我那个智驾给你锁住吧，4度以下锁住吧，也是他们。那时候我还没忘呢啊！来上汽奥迪，你准备怎么跟车主聊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
3: 奥
1: 是你？
3: 迪21146为您服务。
1: 哎，非常抱歉没听清，再来一遍，工号。
3: 你好。
1: 工号再来一遍，我没听清。
3: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我是72146，非常高兴为您服务。这边刚刚在过程中也有记录我们车主的这样一个诉求以及问题，会去持续跟进反馈的。
1: 哎，很好啊，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姓常，向您问好啊，72146号工作人员。关于你们厂家的说法跟4S店的说法不一样，你们有什么看法没有啊？
3: 非常抱歉，有看到我们的车主的反馈。那么我们车主的这个反馈呢，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为我们的车主去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处理反馈。那么确实是说有看到我们车主给到的一个回复是说，门店以及厂家现在给出的方案是不一致的。那
1: 不，
3: 想
1: 等一
3: 要
1: 下，等一下，
3: 和您确认一
1: 等
3: 下，
1: 一
3: 因为
1: 下。
3: 我们根据黄先生的这样一个手机号码没有匹配到对应的一个车辆信息，是否能
1: 哎，能啊，非常能，特别能啊！您稍等，马上给你匹配啊！来，
3: 哎，好的，
1: 黄先生啊，你买车手机号是哪个？
0: 我号码就是18124515385的，
1: 就是这个号是吧？
0: 对，幺
1: 来，
0: 八幺二四五幺五三八五。
1: 外面报一下。
3: 是18124515。
1: 行了，车主报一遍得了，你就别。
3: 好
1: 哎，等一下，你把你接出去重留一下，你稍等，中间有个二，应该变成三了。然后那个，我要纠正刚才那位客服人员一句话是什么？不是厂家跟店端给的方案不一样，
2: 对，
1: 是你给的原因不一样。你俩不用对一对吗？你俩要打个电话先呢，快点留给他。
3: 已经编辑好了。
1: 啊，查到这车了吗？
3: 啊，好的，非常抱歉，学生这边已经查到我们黄先生的车辆，同时已经有看到工单是在反馈中，那么也会再次针对性的为我们的客户去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1: 哎，特别好啊，我跟您说啊，现在不是你们厂家跟。

0: 店给的方案不一样，是你们给的原因不一样。一个说充太少，电充太少，什么循环出问题了；一个说充太满，你到底充的满，充的少，俩人矛盾的，你俩给的答案，消费者讲的啊，这一个。另外一个，你们现在说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一切都很好，我们棒得不行，我们这车无敌了。但是呢，你无敌的车93公里突然掉到零了。你们希望消费者继续拿他的生命帮你们测试你们的车辆，那消费者当然不认可啊，不愿意啊，不愿意。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再说一遍，可怕的不是这次事故，
1: 详细的回电。
0: 好，可以，感谢你啊，女士，您说的非常详细，特别好啊，特别好。女士这样啊，就是不为难你们，这么的，消费者需要详细的内段的行驶数据，详细的报告，为什么会在车速100公里还有93公里续航的情况下突然续航变成零，车辆失速，他要知道真实的详细的原因和你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案，要详细的，要书面的，你们要给人家，口头的他不认，当然你们口头的也不确实不靠谱啊，一会儿说又没充满，一会儿充满了的，要求提给你们，其他的非分要求我会帮你们劝的，但是合理性要求消费者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而且你们，我再提醒你们一句啊，现在这样的厂家多，动不动跟车主给车主退个车换个车签个保密协议，这事就当没发生过。这事儿不仅消费者要知道为什么他会需要失速，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最后不知道，你把消费者收买了，这事儿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地址电话啊，您稍等一下，先给他打个预防针啊，打个预防针，
2: 不是没可能。
0: 哎，这可能现在是靠搞这一出，你不要管我们怎么解决，反正我们解决了，
2: 解决了。
0: 哎，但是这样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2: 是的。
0: 为什么？如果说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跟结果都能非常完整的展示出来，那对这个行业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2: 是。
0: 你都搞偷偷摸摸那一套，我告诉你，正大光明从来不搞偷偷摸摸。
2: 嗯。
0: 说明你有事儿，知道吗？你心里藏着鬼呢。下一位。给车主吓死了。下一位。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贵姓啊？
3: 哎，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3: 哎，小米预期 Mark。
0: 哦，小米预期啊？
3: 哎，对的。
0: 哎，直播间的朋友把老陈爱小米打在公屏上啊。那个，来吧，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3: 去年10月6号提的，6月16号大定那个盲定的。然后这个车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爱同学。
0: 嗯，
3: 超级小爱，它可以在户外，就是通过语音的方式唤醒嘛。
0: 等一下，
3: 发现这个玩意儿，
0: 您稍等，
3: 压根儿就
0: 王先生，您稍等啊。王先生，您稍等啊，因为我那个我不太了解这个车啊。等于说你这个超级小爱呀、啊，你站外边、嗯，你站车外边，你叫他超小爱，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他能理你是吧？
3: 他理我，但是他也理别人，你知道吗？就除了我是有声纹的
0: 啊，
3: 就是声纹，按道理来讲，我跟小米厂家打个电话反馈，我说您这个车全国交付20万台，有没有遇到我类似的情况？他告诉我没有，
0: 嗯、
3: 就相当于我这个声音可能是我的问题，就导致有其他人可以通过我在旁边也可以唤醒这个小爱，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公交车，您知道吗？
0: 我
3: 就受不了。
0: 您说的太难听了，
3: 买个公交车。
0: 您说的太难听了，但是呢，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0: 他也要答应，就这种。
1: 那
0: 如果你声音调一调，比如说你温柔一点，你声音小一点，或者说就用那种普通话，他
1: 理解。
0: 我遇到了
1: 王先生，我这么理解啊，你小爱同学，你录了声纹，不光你能唤醒，别人也能唤醒，这个别人能唤醒的概率有多高？比如说女的能唤醒吗？
0: 女生，反正目前我去小米售后已经去过了，视频小米已经拿到了，就全程按照他的要求，车辆重就是格式化，车机格式化，然后恢复出厂设计以后，我录入我的声纹以后，别人也能唤醒。
1: 哦，你录视频了，那个唤醒，比如说十个人当中几个可以唤醒你这玩意儿啊？是是。
0: 目前五个人试了，五个人有两个人可以唤醒。
1: 啊、那反正除了你之外就不应该有第三人唤醒，你五个人当中有两个唤醒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那唤醒之后能够实现什么功能啊？
0: 就可以关窗降窗，然后打开前机盖，打开后备箱，就是我能有的权限都有。那我跟小米投诉的时候，我万一停在路边上，谁走那个旁边过，小爱同学打开前后备箱，我怎么办？那我是去追人呢、啊、我还是先关车啊？
1: 对的，
0: 这个风险太大了。
1: 而且你这个车呢就没有办法放任何东西了，你因为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能给你叫开的，叫开之后东西拿着就走了。
0: 对，
1: 你这个然后找他们，他们怎么说啊？说你是概率问题，就你有。
0: 不，对，就是我跟他打电话，我说如果说是普遍现象，我能理解，对不对？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的是，目前就我一个人幸运儿。我说那你这个我也表背嘛。那我说怎么解决，他跟我说是等待后续 OTA 升级，然后他跟我说你放心很安全，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在旁边没有蓝牙钥匙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唤醒这个小爱同学、
1: 哦、
0: 这个说法我也认可，但是
1: 这种
0: 情况我都遇得到，那万一哪天我在车上对吧，一个陌生人跑过来，就我都是二十万分之一了，突然有一个人突然在旁边，小爱同学打开前后备箱，我在路上，他把前后备箱给我打开了怎么办？
1: 嗯，对的，但当然这种情况很极端啊，但是不可也不排除有可能会发生，
0: 对嘛？二十万分之一嘛，我都是二十万分之一了，那这种情况谁知道呢？对吧？
1: 那这样吧，您说要求吧，我事儿了解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这个事儿？
0: 我没什么要求的，我跟小米说的，第一，我不是故意找茬，因为我也是真金白银实打实支持小米。
1: 对对对，
0: 我不要求，就是说你给我换车，因为这个要换车这个东西就很不科学。然后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好，就是我也没有要求你退我车，因为这个也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的依据。
1: 嗯，
0: 我说的是，你把我这个问题
1: 没有关系，啊，行了，我知道了，还没有别的事了、嗯、啊，就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对，
1: 那超级小爱这个功能啊。就是关了行不行？不叫。
0: 但我买这个车，它有这个功能，我没，我享受不了。我那这个
2: 要
0: 算我倒霉。
1: 哎，等了等了等了等了等了，哎，等了等了，不算倒霉，不能算倒霉啊！小米汽车怎么说啊？你这个玩意儿别人能叫，他这个应该有什么专利在里边吧？应该有点技术含量在里边吧？这玩意儿能叫的，
2: 你都能录声纹了。
1: 来来来来来来，小米汽车来，喂，你好。
3: 你好。这里是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16379，很高兴为您服务。
1: 11637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116379号工作人员，你们这个小米预期小爱同学除了我之外别人也能叫这个事儿，你帮我查一查吧，王先生好吗？
3: 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在刚刚的话都有已经为这个用户的话完全去做了一个完本的记录了
1: 啊，你
3: 的话肯定是会有专门负责对接的部门去全程跟进的。
1: 我跟你说的是这事儿吗？我让你查一下他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
3: 目前的话我们是有看到用户是有向我们反馈这个问题的。
1: 那你们怎么说呀？他给你反馈了，你们有没有什么调查的进展呢？
3: 目前这个详细的一个记录的话呢，确实也是涉及到用户的隐私安全，但是目前的话我们确实也是有在跟进这个问题的，你放心的。
1: 哎，别，用户在现场，你涉及什么隐私安全呢？你这样用户亲口说好不好？来，这个王先生啊，他们说因为涉及到你的隐私安全，他们现在的处理进度不能说，你现在授权一下，你说我愿意，现在我希望我是车主本人，我希望你们把我的处理进度说一下。王先生你说。
0: 美女你好，我是那个反馈这个问题的车主本人，我现在跟那个通过咱们脑长315平台进行一个反馈，我授权他代理我去维权，我觉得我这个授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们到现在为止除了提供良好的服务没有实际性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需要你们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啥时候能解决。
1: 嗯，好嘞啊，来吧女士，听到了吗？116379号工作人员现在。

0: 车主不存在车主隐私问题了，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借口没有啊？
1: 真的非常理解咱们想要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心情哈，但是这个造成的不便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抱歉，但确实这个相关的一个详细信息呢暂时不方便啊。
0: 您哪儿不方便
1: 提供？但是
0: 您哪里不方便？是你不方便啊，还是小米不方便啊？你俩谁不方便啊？我挺方便的，车主也挺方便的。
1: 这个、
0: 谁不方便？
1: 涉及到详细的一个沟通记录的话呢，暂时不方便向对外去进行提供。但是描述的这个用户的信息，还有这个车辆的信息呢，我们都已经完整的去。
0: 没有人，
1: 这个、
0: 不，没有人问你们要详细的沟通记录啊？谁要你？我要你通话记录干什么？我要你现在的处理进度，你给不给他处理了？他这车别人能叫走？本来买了个汽车，现在他觉得他买了个公交车，谁都能上，谁都能叫，谁都能开，刷卡就行。你这
1: 几个通话之后，
0: 然后您说吧，女士，我听着呢。
1: 通话之后，这个我们肯定是会立即反馈给负责的同事去跟进核实的，后续肯定会主动对接用户，协助用户去处理的。
0: 啊，女士这样啊，您知道现在大家怎么评论你们吗？说现在啊，就是你们都是内人，就车主是外人，啊，因为他的隐私，所以不能告诉他。你这玩意儿你说的合理吗？这东西啊，本来这故障就够不合理的了，你们处理态度更不合理。你们小米啊，怎么一会儿好一阵坏一阵呢？你客服中心一会儿能解答问题，一会儿又变复读机了，没完没了了，你们这是啊。
1: 这个真的也是非常感谢媒体老师一直以来对小米汽车用户的关心与帮助哈，只是说确实涉及到目前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进展，这个确实不太方便对外，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后续一定是会联系用户。
0: 你看看小米没有？车主也是外人，车主的信息只有小米自己能看，车主自己也不能知道，就你自己能看啊，不能对外，车主也不行啊，媒体也不行。小米从今天开始拒绝全国媒体监督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尊重你们。那女士怎么说啊？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你不处理，然后别人能叫就能叫，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为啥都不能讲？你们准备怎么办呢？活该车主，活该买了你们的车，那是这个意思吗？
1: 真的很感谢媒体老师为用户的问题去进行协调哈，但是这个用户的一个情况我们确实都已经完整记录并且已经处理好了。咱们刚刚提到的
0: 你稍等，你们处理好了，已经处理完了，解决了。
1: 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已经梳理好了，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这边表达的话不太清楚。
0: 哦，吓我一跳，我说你是处理好了，我不是，我有病啊，对不对？没事儿，这个女士啊，我不管你们怎么说啊，你们现在的应对状态我们会非常完整的给你发到网上去。前段时间我还公开表扬过小米客服，哎，我说小米有进步啊，这换团队了是不一样，有进步啊，啊，这个在处理问题上更加很积极啊，啊，应对很得当啊，没想到今天遇到了您啊，又来这一套，又是一顿复读机。就是很客气啊，很好，这很好，很客气，很专业，但是就是不解决问题，而且你们想出的理由跟别人能叫醒小爱同学一样的不靠谱啊，一样的不靠谱。这事儿呢转给你吧啊，因为第一天找你们也不要这么为难，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再继续找你们的，直到你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讲明白为止，准备怎么给消费者去解决。消费者，你们这车主人不错的，非常通情达理，从来也没有给你们提出非分的要求，只是他希望他自己的基础权益能够。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没想到一首张志成的爱情树，当他和记者聊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歌词虽然说的是爱情，有些镜像却像极了他曾经28个月没有发专辑，差点退出歌坛的那段时间的感受。但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就会等到春暖花开。确实当时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在03年告别了乐坛。将近2年的时间，他又重新的回归，就像是这一棵重新赋予生命的爱情树。

张志成的爱情树，这首歌也是继凌晨三点钟之后又一首抒情作品，也是华研唱片当时销售频频夺冠的新人吕建中精心为师兄量身打造的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郑中基的想死无用。他呢曾经表示过自己转型影视行业也是为了避嫌乐评对于他星二代的评价，因为当年父亲就是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的总裁郑东汉，而郑东汉在青年时期也是香港乐队的主音吉他手，24岁就当上了宝丽金唱片的总经理，随之而来战绩一路飙升，又成为了宝丽金唱片亚洲地区的总裁，一路捧红了张学友、谭咏麟、徐冠杰、邓丽君，但对于儿子他的态度向来都是他开心就好。来听到

继续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苏运莹。她呢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歌手，唱腔咬字断句，不合常理的作词，把所有异乎寻常都统一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迸发出一股非比寻常的能量。而这首歌其实也是要送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拼的人。歌词当中包含了像半山腰上的人、路过人这些有对立面的词，也是很直面的描述了生活当中可能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碰到的孤独也好、落寂也好、沮丧也好。虽然对应了这些歌词，但是从苏运莹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很奇怪。来听到生活倒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有人说录制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声音的音色质地效果能够混缩成清楚的在耳边说话的感觉，李健的歌呢倒是像极了这种听觉，而在他的音乐选曲上也很少会遵循潮和流行的走向，大多数的作品都是民谣感满满，再加入一些空灵的乐器色彩，正如这首歌名一样，听感上是美若黎明。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成龙大哥青春故事。他曾经对记者朋友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这个歌呢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陪伴他多年的那些影坛兄弟的。创作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了邀请夫人林凤娇一起来参与。歌词里面提到很多的也是关于林凤娇，他希望借自己演唱这首歌，能够让更多人更加珍惜身边自己的那个他。当然还有那些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也是很形象的在这首歌当中在描述。
1: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容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满心甜蜜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卓文萱和曹格，听他的歌都很容易嘴角上扬，想到幸福的模样。音乐有时候呢也是诠释歌手的状态，在近几年来说，曹格的状态也确实不错，时时刻刻好像都是满电的感觉。大牌朱大哥，我是向文静，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她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同名主打，叫做亲爱的路人。这个专辑呢其实是延续了奶茶他一直以来用那种叙述的方式来唱歌，听他的歌常常会被带进去，因为他总是用第一人称在描述爱情，不管是好的坏的，好像从他嘴里面唱出来都有点淡若清风。来听到一个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我是夏文静。其实一般情商高的男人，我觉得都不会选择冷战吧。如果和女生僵持到底，冷战到最后的男生一般都活成了单身的模样。所以其实相互卸下面子，在吵架的时候最先低头的那个人才是爱情赢家。接着下一首歌吧，来自阿妹，这个在诠释感情上面可以唱到无数人心窝的这首《我最亲爱的》。很想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一个采访者，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的妈妈。这段时间呢，他们刚刚结束完中考前的二模，我的闺蜜跟我说，哎，别说你了，光听你来描述这些，我都不由自主地带入紧张感。当然我们这些家长是主动学习的家长，班主任呢也不停地发送一些如何来营造良好的家庭考前环境的文章。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自觉，就是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但是呢，压力还是不断地向你涌来。大数据算出了我的身份，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是各种关于中考的预测，每一条的开头都很认真地说，这条视频初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看。好，那我卸载短视频，可是哪怕我在单位挤电梯去食堂打饭，熟悉的同事都会笑眯眯地来一句说，哎呀，你家女儿要中考了吧，快了快了，你终于要解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那个无形的压力啊就又重了一点点。所以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只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考前焦虑的这个话题，针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也是我自己想听想学想找到一点情绪出口的一期节目。那我邀请到的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位老朋友，安徽新港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创始人万娇艳老师。他从业20多年，我们是从零几年就开始认识了。当时呢，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1055爱帮忙，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了，经常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排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都会接到大量的因为考前焦虑而向他求助的家庭和孩子。那今天我们不光聊孩子，也聊一聊我们这些假装不焦虑的家长。这期访谈呢，一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是节目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那老师，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万娇艳，来自安徽新港心理服务有限公司。
0: 万老师，我们已经是10多年的好朋友了。在10多年前，生活广播有一档节目叫1055爱帮忙，万老师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来为大家来解析关于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这一次邀请万老师来，主要是临近中考季和高考季，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初三生，可能我对这方面更加的关注一些。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可能在考前或者是家长都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节点邀请你来到节目当中，所见识到的各种案例以及帮助大家如何来度过这么一段压力过大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想先问一下这几个礼拜接受到的关于考前焦虑的咨询案例多不多？
2: 太多了，每年的4月5月都是我们的叫考试心态训练的一个关键期，所以我们咨询师接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因为考前会有紧张啊，会有压力啊，来咨询的。
0: 所以它就像潮汐一样，到了这个节点，这个潮就涌过来了。
2: 是的，
0: 你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吗？这些年有没有变化？
2: 变化可大了。最早的时候，可能更多大家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可能会。那个孩子已经到很严重了，比如他没有办法去学校了，比如他因为胃胀气要各个医院去检查说没有病，然后别人就会转接到我们这来。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他就是不上学了，他说我太累了，已经就是非常严重了才来见我。而最近这些年呢，大家普遍意识都会高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现象，孩子他会主动跟父母说，你带我去找个咨询师，我要去做个心理咨询。 所以现在呢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反而是那些哎他自己觉得有一些睡不着觉啊，有一些或者是难受啊，他们会主动的让父母来约我们。
0: 考前焦虑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它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吗？
2: 看焦虑程度，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想要跟父母讲的，在孩子中考高考的时候他有适度的焦虑情绪是好事儿。
0: 对，因为说适度的焦虑有的时候是能够提升你的表现力的。
2: 对的，我们通常说压力的一个倒 U 型的那个曲线，当你没有压力的时候分数不是最高的，压力过高分数也不是最高的，那个焦虑指数在个适中反而是分数最高的，就最能提高成绩的是适度的焦虑。
0: 关于焦虑，每个人嘴巴里对于这个词的形容啊可能千差万别。有的人呢他抵抗焦虑的阈值小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大一些，有的人他抵抗焦虑的能力强一些，他可能反应就小一些，对吧？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个这两个礼拜所接触到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
2: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接的那个孩子，他是高三，然后现在呢就不想去学校了，然后他的父母就很着急啊，把他带来见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万老师，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出现异样了。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轻手轻脚的，就像那个阿飘一样。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是不是有阿飘了，很难受。他每天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哎，我们家是不是轻飘飘又飘来。他说一不小心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妈就在我身后站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父母的过度紧张，然后导致过度在意，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会紧张。这个时候他就每天睡不着觉，然后想着想着就没有办法去学校。后来他父母就带他来见我。
0: 他有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吗？
2: 他也知道跟父母说我没关系的，你们就正常的就 OK 了，你不需要那么过度的在意。但是父母好像说好的好的，但是父母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害怕打扰孩子。
0: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去解决父母的问题吗？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家庭为单位来做工作的，但有的时候可能是孩子自身的情绪需要调整，我们会给孩子调整情绪。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孩子自己没有目标，就很多特别是初中的孩子，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学习，
0: 就是所谓的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
2: 是的，
0: 如果是我有内部的驱动的话

0: 机会给他做生命的教育，给他做人生方向和价值的引领的时候，所以每当你的孩子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太好了，这是好事儿。
1: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可能就接不住这个情绪。
0: 对的，当我们家长接不住的时候，孩子就需要自己去消化。所以很多孩子为什么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那父母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想学，其实是因为我们父母不懂孩子。其实稍微懂一点孩子，在孩子的每个发展关键期，他都有关键事儿需要我们父母来做。
1: 那这个我们往后聊，我们先聊考前焦虑。刚才其实你已经谈到了一些了嘛，那在你见到的跟考前焦虑相关的咨询当中啊，大家最常见的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什么？
0: 考前焦虑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呢外在行为的变化，比如他可能开始有一些不想学啊，或者学不进去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外在行为的表现，包括疯狂的刷手机啊，就手机好像离不开呀。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表现，很多孩子可能就是睡不着觉，还有呢胃胀气啊，然后总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恶心想吐啊，等等这些躯体化的反应会出来。还有是直接是情绪，情绪呢它要么是朝外要么朝内，朝外的话它就会有一些脾气很暴躁，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比如话在家里面一点就着，然后摔东西啊，或者甚至是跟父母吵架呀。然后朝内呢，他就开始压抑自己，他就把自己变得很封闭，很emo 的那个状态。
1: 我昨天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有一个孩子说，我老是控制不住自己，老想玩手机，停不下来。这其实是一种躲避的一种心态，对吧？
0: 当然，
1: 但是他会自责。
0: 对，更多他是一个自救的状态。
1: 对，
0: 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情绪，但与此同时呢，他又会被手机去吸引到，又会浪费他时间去学习，他后面又会很自责。
1: 还有一个说，我希望那个人不要在我面前再嘚瑟成绩了，因为我真的为他焦虑了。就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里嘛，
0: 是，
1: 对吧？其实有些事情你没有发现，那种通过性的考试，没有竞争性的考试，压力值会低一些。
0: 是，
1: 一旦产生了竞争，压力值就陡高。
0: 当然，因为人天生就会有竞争性，没有竞争你是无法生存的。就像我们还是一个还没有成胚胎的时候，我们就要拼命的游啊游啊游啊，最先遇到那个。所以这个竞争是我们在骨子里面有的。那当我们内在自己的内在力量不足、不自信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外在那些优秀的去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会在想他为什么那么厉害。我看他在嘚瑟分数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因为我担心自己做不到，所以可能会把很多注意力放到跟他的竞争，然后放到他的身上。所以我想对这一类的考生说，但凡你有这样的现象，赶紧把你宝贵的时间收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的夯实自己的能力，夯实自己，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了。对，
1: 就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挺难的，
0: 是，
1: 对吧？
0: 所以需要提升我们对自己的那份笃定和自信。
1: 我看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社会专家，包括教育专家，我们也在反思，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甚至小的时候你吃饭吃得好不好，老师都会给你小红花。吃饭这个事情，就是有的孩子他脾胃不好，他就是吃不了太多。为什么要在这件事情上给大家分一个高下呢？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0: 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可能包括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很无力，他需要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规则，好像才能调动起来他们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按部就班、那个好管的状态。
1: 还有一个人说，我把之前学的全忘了，一点都记不住了，怎么办？
0: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因为人在过度的压力下，我们会有很多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它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那首先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宣泄情绪，让这些所有的负面情绪让它有个出口，让它出来。这样的话，当我们内在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它才会让我。

0: 我们的记忆力浮现，然后才会让我们做到专注。也就是说，此阶段越是容易忘记，越是注意力不集中，越需要放一放，去关注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这是最
1: 快速的。我在上学的时候经历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考试太紧张了，考场上的那道题我知道我自己会，就是写不出来，出了考场一掰大腿，那个答案我知道。
0: 是，
1: 其实在现在这种所谓的一分一操场的这个局面当中，你错失的那一题真的有可能起到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把情绪管理前置。
0: 对的。
1: 对吗？
0: 对的。我们做考试心态训练的时候，都是先帮他去做全身的肌肉放松，让他的身体有一个放松的记忆。
1: 怎么放松？
0: 我们会有渐进式放松，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去搜一些音乐，就是正念冥想的一些音乐，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那渐进式放松是处理焦虑情绪最好的方法，你可以闭着眼睛躺着或坐的，然后放下音乐，里面也有指导语。然后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突然脑子一发懵，会的题好像想不起来，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会让他去做考试预演，去在想象中把整个考场那个考试过程过一遍。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他放下笔，做个深呼吸，会用控制呼吸法，深吸一口气憋在肺部，憋到不能再憋，再缓缓地呼出来，这个过程就让他立马放松下来，然后他就开始再写其他的，那一题先放着，然后等后面他就会想起来，就会做。所以
1: 对，我知道有一个叫做三角形呼吸法，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能立马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让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当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时候，再给自己打个气，说加油，我是最棒的。加上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它是很神奇的，你给到它正向的话语，它就会真的会变得很活跃。你给到它负面的，就哎呀，我会不会不行啊？会不会不可以呀？它也会塑造我们脑神经变得越来越萎缩。
1: 我看在网上有一个词非常的火，叫做显化，意思就是说你把你内心当中最希望达成的那个愿望说出来，坚定地说出来，说三遍，它有可能真的会实现。
0: 是的，我们考试心态里面这个叫目标的设定，我们目标一定要清晰。我们说要有叫 SMART 原则，要五个原则。这个目标你是像摘桃子理论，就跳一跳就能够到的。你一定要敢想，因为你敢想它才会显化。有一些同学他说呀，我这个肯定不行，万一我遇到会做的题不会做怎么办，万一我考不好怎么办，哎呀，我不会考到那个学校的，他会有很多自己限制型的信念去否定自己，他想都不敢想，那么他的行为很难去配合他，然后他的整个脑神经系统，他的潜能也很难被他调动起来。对，
1: 但是想多了也会带来压力的提升啊。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跟我女儿说，如果你要想考到一个什么学校的话，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分数，比如说你语文要达到多少分，数学要达到多少分。她就说，妈，我不愿意这么干。她说我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自己的压力会变得很大。
0: OK， 所以我们定目标要定一个就适度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轻轻松松可以达到的目标，再定一个目标叫摘桃子目标，我跳一跳可以够到的。比如考学，我第一个排名是要考哪个，第二个要考哪个，我有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目标，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个简单可以达到的一个垫底的目标，然后可以跳一跳就有的目标。
1: 目标的建立是必须的吗？
0: 必须的。就好像我们出去打仗，然后让你拿一个枪，然后说就这么随便扫射，没有瞄准那个靶心，你觉得跟你瞄准靶心去打有没有区别？一定要有目标。比如现在我们去爬大蜀山，我告诉你，你去爬大蜀山，你可能知道怎么去，无论是你骑车去、走路去还是开车去，但是我说让你去，你去爬山，但是爬哪座山我没有告诉你，你是不是就会很茫然？那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行动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驱力不足，除了我们情绪会影响，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以我们动不了。

0: 所以目标是一定要。
1: 我的孩子身上出现了睡眠羞耻，嗯哼，比如说啊，原先呢是每天要20分钟的午休时间，但是他那一天他真的很困了，他多睡了20分钟，或者是多睡到了1个小时，醒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自责。
0: 这样的孩子通常他都是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就跟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个孩子他的人格状态是不一样，那这类的孩子通常他对自我要求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给到他放松。放松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没事的，你不要想多了，你越是这么想他越难受。你告诉他那确实我们多睡了20分钟会确实会有影响，但我们想一想如何来把这20分钟补回来呢，你就给他直接协助他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不就是多睡20分钟吗，因为你这么说跟他内在的那种想法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行，一定要按照每个孩子他自己的个性化来给到他的支持和助力。
1: 对，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因为你的身体疲惫了，他告诉你他需要休息，但是我这么说的话他还是缓解不过来，他还是为了那逝去的20分钟，然后他会聚焦在这样的情绪里，有可能继续拖延40分钟。
0: 对的，所以告诉他哎，我们想一想怎么样可以解决，就是以解决导向，而不是以安慰导向。
1: 你刚才在说你们有这个考前咨询的课程啊，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它到底是设置了哪些内容，一般有几节课，每节课它分别做什么事情？
0: 至少要5节课，每节课像第一节课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一个考试心态评估，评估他的心态 OK 不 OK， 因为一个考生他能有很好的发挥，很好的取得成绩，他有3个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就是平时的知识的积累，第二呢考试它是有技巧的，因为所有的中高考它都有规律可循，因为都是科学考试，所以每个考试它都有规律的，因此考试有技巧，除了技巧和知识储备以外，最最重要就是考试心态，就是心态的训练，因为有很多考生他在中高考的时候考试发挥失常，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评估，评估他是否心态 OK， 他如果心态是 OK 的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给他做调整，如果他心态是好像是需要调整，我们又会去看他的目标力需要调整还是情绪力需要调整，是还是他的内在的整个这个自信力不够。
1: 我们评估的项目是什么？如何做评估？
0: 有卡牌评估，有问卷评估。
1: 他就选了。这是玄学吗？
0: 这不是玄学，这是
1: 科学吗？
0: 这是科学，对对对。我们根据他选的结果来评估他是哪一块需要调整。然后调整的时候，可能下一次就根据他的评估来帮他训练他的情绪，然后会去给他打破他限制性的信念。然后会给他定立合理的目标，然后给他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到他达到目标后的状态。然后最神奇的什么呢，就是那些孩子他看的分数或者看的学校和他后面的结果大差不差，比如他看到的是630分，哎，可能他考试结果他的高考分数下来要么就上下不会超过3分，就是他在
1: 真的吗，
0: 对，他帮他做一系列的调整以后会给他做个创建美好未来，创建美好未来也就是让他看看已经到了他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是哪个学校，或者已经到放榜的时候他看的是什么分数。
1: 我怎么听起来觉得
0: 很悬是吗？
1: 对啊，
0: 其实他是潜意识，就是这个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显化的过程，他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才能看见那个分数，那因此其实他看到的都是他潜意识已经知道他大概能考多少分。其实不仅仅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我们潜意识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1: 孩子本身的能力就是那个分数的能力，
0: 对的，
1: 我们做考前管理的目的就是让他
0: 相信他是可以的。你会发现你看我们辅导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成绩比较不错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太好的孩子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过度的焦虑，他们很轻装上阵，因为无所谓啊。那因此呢但凡我们去辅导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平时的知识积累都是很多的，然后呢他们的考试技巧学校老师也会给到他们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他们很多时候会担心自己考不好。

0: 后甚至会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女儿觉得我多睡20分钟都不行，这个就跟她的心态有关，是需要去做调整。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个词叫做考试型选手，有的人他就是在一些选拔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特别优异的表现，那你觉得这种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0: 我们称之为就是他的心理韧性是很强，0到18岁每个阶段的孩子都需要他的心理营养的植入。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父母不太懂这一块，就没有给到及时，可能我们就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包括我们的家庭养育方式，如果父母太过严厉太过要求高，可能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度不够，本身他的能力可以达100分，但是呢他对自己呢就觉得我只有50分，他对自己的评价偏低的时候，他就很难在竞争中去正常乃至超常的发挥。但凡那些能在竞聘啊或者是考试中超常发挥的，一定是跟他的心态心理素质有关。
1: 这是能够临时突击起来的吗？
0: 当然可以的，这是需要自己训练。你看我们考试心态训练就是来训练我们打破那些早年的限制性信念，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的父母说你看你怎么可以呢。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高三的孩子来找我，他已经有很明确的目标了，他要考苏州的那个好像是要到澳门去的那个苏州的那个什么大学忘记名字了。然后回去的时候他信心满满的回去跟他的父母说，然后父母说哎呀你考什么都可以啊，因为他父母对他要求不高。然后你知道爷爷奶奶说什么吗？爷爷奶奶说哎呀你就别考了，你随便考考已经是我们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了，考那么好干嘛，别给自己那么压力，你知道吗？就都是在会拉他的后腿。所以这样的话你想，他本来他从小到大已经被觉得你不行你不能你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已经植入他骨子里，我好不容易把他有一点相信他是可以了，可是回去又有那个环境，然后这个限制性信念就会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我会邀请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全家过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从以前就算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相信他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相信的力量对他就是助力，相信他可以。
1: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十几年的教育的成长环境导致的这种性格会几堂课就能够突破吗？就能够重建吗？
0: 是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过往的那些经验那些经历那些话语会影响到我们，是因为早年的那些画面声音那个都通过我们的五感叫视听味触嗅进入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叫内在表象，也就是我们内在会有个图像，无论外在是什么样我们都以内在图像来解读外面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投射，都是一个
1: 内心的镜像。
0: 对的，那我们为什么考试心态训练提分会那么好，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催眠的技术，催眠是直接进入到他的内在，帮他去把内在表象改掉，去更改他内在的表象。比如他早年的内在内化的是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可以这些限制性的信念，那在催眠状态下我就会去调取他潜意识里面那些他非常高光时刻的时候，然后呢给他植入一些很多的一些他可以他行他能他可以做到的那个部分。那他内在表象改变了，可能他的外在世界就会变了。
1: 这么说的话，一个不自信的人通过几节课的训练会变成一个自信的人吗？
0: 当然，所有的不自信其实都是骨子里面对自己的不懂，就是他是不太懂自己。
1: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在和你咨询的过程当中他建立起来了，他回到他原有的环境当中又破裂了？
0: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可能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一个孩子那么会被他的家庭系统又会拉回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现象了，那孩子在我这边咨询的同时父母一定要来上课跟我同步，要学一点心理学，要懂孩子。在这个孩子他会看到想到他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会让他闻一个清凉油，那清凉油走的考试的时候让他滴一点在手腕，他过去的时候但凡他觉得难受他吸一口，他立马那个身

0: 体的高光时刻的记忆就立马被调动起来。还有呢，就是手指触觉，就是每当他想到高光时刻，可能把大拇指跟食指放在一起，或者跟中指放在一起。当他考试的时候，他需要记起他的巅峰状态的时候，他就一捏，立马他就会有一个巅峰状态出来。这是给他植入心锚，是，这是催眠的技术。对，
1: 有没有家长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着来做这一系列的考前辅导的？
0: 可能性不大。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家长父母的角色在孩子那边已经固化了，而父母可以做的是什么呢？父母做的可以是清醒催眠。清醒催眠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评估你们家孩子他在怎么样的人格状态。如果他是在一个林黛玉的那个人格状态，那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对他做任何要求，就陪伴，做好陪伴他，不打扰，然后你稳稳的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立马出现，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去干扰他，陪伴就 OK。 那你如果像一个孔雀型的孩子啊，他平时就可能就很张扬啊，很快快乐乐的，那对于这样的孩子你就陪着他一起玩，但与此同时你要让他，就你要帮他收敛一点，否则他很容易逃避，他很容易过度的乐观，就是你放心我肯定能考得好，但是结果因为太过放了反而没有收一收。你跟这样的孩子需要收一收。那还有一些像猫头鹰一样，就是比较完美型的孩子，他可能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睡20分钟都觉得睡多了，这就是猫头鹰一样的孩子。那因此你要让他放松，然后与此同时帮他去如何更有效率的去复习。不同的孩子状态我们要不同的对待。然后更多的是就像孔雀型的孩子、猫头鹰的孩子，还有老虎型的孩子，就是脾气很躁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你给他赋能，你在家里放心，你一定可以的，妈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就使劲给到他鼓励啊，给到他这个叫清醒的暗示，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他是可以的。
1: 哇，我听你说这么多的话，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一届家长真是面临课题最重的家长。
0: 可不是吗？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他已经物质需求几乎是都满足了，而且甚至会更过剩，但是他的精神需求或者是他的心理需求其实是不足的，那他就会使劲问父母要。那可是作为80后的我们先天就不足，我们早年没有得到这些什么心理的营养，没有得到什么情感的需求，我们更多是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给的一些物质，甚至物质都没有特别满足。那因此也就是我们口袋本身没有糖，但是我们的孩子又要问我们要糖吃，我们真的是会拼尽全力的去给，但是又给的不对，给的不是孩子想要。所以咱们这一代的父母确实是最辛苦的一代。其实会发现因为父母太想爱好孩子了，太想给孩子了，反而有的时候可能做多了或者做错了。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先一定要懂自己，当你没有懂好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看起来给的孩子是爱，但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早年的心理不足的过度补偿给到孩子。
1: 我曾经听人跟我说啊，就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届孩子出现的焦虑的情况比例这么高，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大家没有时间去关注心理，还是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父母的管教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使得我们有更加健康的、更加松弛的成长环境呢？
0: 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叫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是个金字塔，最底层呢是生存的需要。那像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在最底层，他们为了生计去奔波，为了让吃饱能穿暖，而我们呢就是到上一层了，生存需求上一层是安全的需求。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都在拼命的干嘛，买房买车，要有存款，好像没有存款心里面就不踏实，没个几套房好像心里面就不踏实，发现没有，就是我们
1: 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未来，对孩子们来说
0: 他不需要。
1: 还有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两年年轻人的这种物欲变得低了一些？
0: 对的，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到哪地方窝一下，可能。

0: 看看山看看水就我很 OK 了。你会发现，而且他们之间的那种相处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明了，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买个单就是 AA 制，他们觉得很正常。
1: 我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没有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多的心理包袱。
0: 对的，就是很自我的现在这一代的孩子。
1: 那你觉得现在孩子身上出现的焦虑啊，有多少来自于父母？
0: 从我的个案经验里面来看，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于父母。因为一个孩子他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他根据他是一个环境的产物，那环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70%都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占到20%，社会的影响只占到10%。所以因此呢，父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父母情绪的稳定度，以及父母彼此的婚姻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度，都直接影响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那当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他就容易被外在的，无论考试也好，择业也好，择偶也好，他容易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激惹到他的内在，他就会出现一些焦虑，无法做到很淡定。我说的是过度焦虑啊，因为跟他的心理韧性还是有关。人格没有发展完善，那他的早年心理营养不足可能会导致他心理韧性比较弱。那因此呢，我们说他的心力如果在0.8和心力在8.0，他面对外在的事情他一定是不一样。那个心力满满的孩子，他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很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他就会对自己多了一份笃定。所以你看见很多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学生，看似好像平时他不学习，哪哪都是叫品学兼优，有这样的孩子，他一定和他的心理健康程度是相关的。那有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很辛苦很努力，但是好像成绩就是上不去，这个就是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1: 跟心态有关系。
0: 对的。那这个心态怎么形成的呢？70%或者甚至更多都是来自于家庭。因为一个人的人格他的心态形成早年在0到6岁基本上已经完善80%以上了，然后到青春期他是一个补偿期，0到6岁未满足的心理营养在青春期他会问你要回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给他补足，他的心理韧性就会很强，那他的心态也会很好，他做啥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自信笃定。
2: 以上就是我和万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跟万老师聊完，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这一届家长最难的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学会如何去少做。万老师有句话非常的重要，妈妈的过度担心对孩子的祝福是有限的，诅咒是真实的。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父母说，如果你也焦虑没关系，这是我们人类爱孩子的本能，但请你记住，你的情绪稳定比任何一句鼓励的话都更有力量。少说话多做饭，把注意力从孩子的每一道题上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或者是对着 AI 倾诉10分钟，都比把焦虑憋在心底或者是传染给孩子要好得多。最后要感谢万老师，也想问候每一个在深夜还在为孩子辗转反侧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也是你的朋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已经。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0: 嘟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
1: 好，你好，我是怡子，
0: 我是燕大胖，
1: 你们好吗？
0: 我的老宝贝们，
1: 为什么是老宝贝？
0: 不是老 baby 吗？
1: 老 baby 啊，我们的老 baby 们啊
0: ，baby 们，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是
1: 你对你的老 baby 感怎么样啊？
0: 这是真老 baby，
1: 这真是老 baby 啊！
0: 你觉得什么才是？
1: 孝顺，就是你现在跟爸爸妈妈的相处模式，或者是你的做法、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完全100%的顺着他们，还是跟他们呛呛？
0: 一般我等会儿再讲吧。
1: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说一下自己的不同年龄段，因为这件事情不同年龄段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吧？可以说一下，比如说你现在多大了，你爸妈大概多大了，然后你现在处理跟他们的关系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啊？
0: 没错，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哎，另外在5:45以后呢，我们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在今天的6:30之后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讨厌和讨喜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1: 他讲的是讨喜和讨嫌
0: 啊，
1: 就讨嫌这个词啊，其实是有一点
0: 讨嫌啊，
1: 对，方言的内容在里面的，其实还比讨厌还要
0: 娇嗔一点。
1: 哎，对对，嗯、
0: 我们那边也讲讨卵心，
1: 讨嫌，对，就是你招人嫌弃。
0: 嗯，
1: 他比讨厌啊程度要轻一点，对吧？就是不太讨好人的意思啊，就是人家不太喜欢的意思，对吧？
0: 哎、
1: 嗯，好，待会儿来听听大漂亮怎么说吧。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0: 所以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吧。
1: 嗯哼，
0: 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嗯，
0: 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我们的粉丝群最近正在召集一场盛大的活动，大概4-5个人吧。
0: 不止不止不止，4-5个人不止。我现在送了一下8个人吧。
1: 那也没多少啊。
0: 没加我俩了。
1: 哦，
0: 还没加我俩。
1: 就不是你报名的才8个人，真能到现场的，这到时候又是很惨淡。每次都这样，你忘记了？
0: 哎，
1: 他们这个爱都是假的。没有真爱，
0: 你这样，你现在就在那个群里面说一下，你
1: 我见不到真爱粉，
0: 你说你们没有真爱，没有真爱粉，没见过你们，好吧？
1: 嗯嗯，没人踩我。
0: 嗯，不，你没讲，你讲一下就行了 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去离外婆家，离爸呢有事也不在家，离就自己随便搞点吃吃吧。
6: 好，路上搞慢一点啊。
7: 哎，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哦，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哎，我爸的柜子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没事干啊，我来帮他整理一下吧。他回来看到肯定感动坏了。
8: 哎，这是谁啊？
7: 啊，我晓得了，这一定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哇，也太美了吧！爸爸居然还珍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耶。妈妈年轻的时候太美了，呜、哦！哎，都是为了我，她才会操劳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发给妈妈看，她一定很高兴啊。
9: 妈妈，你猜我在爸爸的柜子里找到了啥？
10: 找到什么？
9: 看这张照片，哇，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漂亮了吧！我差点没有认出来哎。
10: 这个死老头子，都在。

0: 好，所以今天我们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什么才是孝顺？
1: 嗯，
0: 你对现在的爸妈的态度和做法是怎么样的？
1: 嗯哼，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最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0: 哦，
1: 我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怕热的人。
0: 嗯，
1: 他每年到那个很就是暑期就比较顶峰的那个热的时候呢，他就想找一个不那么热的地方。去年他去了什么地方呢？他在粤西的一个叫大家应该好多人都知道叫姚洛坪的地方。
0: 嗯，
1: 就是这个好像挺有名的一个避暑的地方，就说那里常年温度在25度以下。
0: 嗯，
1: 他在那里大概待了一个多月，你知道吧？然后
0: 数入签证，
1: 不，那里很便宜
0: 啊，
1: 那里民宿很便宜，但是他条件很一般，就是图一个凉快啊。但是呢，他今年的那个地方可能名气出来了，名气比较大了，然后就，就价格就上升了。他不就舍不得了嘛，就觉得像那样的环境还这么贵没有必要。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因为他经常也是刷手机，他在抖音上就刷到了一些信息，有一个云南的一个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地方在做直播。
0: 嗯，
1: 就说他们怎么一天什么68还是78，就是管一天
0: 啊，
1: 管三餐加住宿，一天只要几十块钱。
0: 这么好的吗？
1: 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可能是云南的一个什么村落，就是离昆明比较近，大家也知道昆明本身它不也是比较凉快嘛，
0: 哦，
1: 对吧？我爸就跟我讲，他想去。我想，第一，这个地方太远了，云南离我们太远了，坐飞机都要好几个小时，
0: 哦，
1: 对吧？第二，你一个人在那边，你这个岁数了，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我们也顾不上你，对不对？嗯，你还有高血压。所以我当时就讲，我不是说反对你花钱去避暑，
0: 你就是
1: 你在省内找个地方，
0: 找不
1: 到，对吧？你非要跑那么远，而且你还想考虑一下路费多点，你加上路费都不是一样吗？
0: 找不到，
1: 是我就是舍不得这个钱，
0: 你就是舍不得这个钱。
1: 所以我爸就想去，然后我呢又不同意他去，但是我当时也说了这句话，我说我提醒到位，我说云南旅游呢，现在成年人就是年轻人都比较谨慎。对吧？然后怕被那什么了，所以你作为这个岁数的人，你一个人过去，我肯定是不放心。但是我也说但是了，我说但是如果你执意要去，因为我跟我爸的这个交流模式啊，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我听他的嘛，我是乖乖女嘛，对不对？近几年有了一些转变，他开始听我的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说他的意愿很强烈，又是花他自己的钱。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要求他一定不去，对吧？
0: 嗯，
1: 我说我给到你的相关信息就是：第一不方便，第二其实不便宜，第三也你到那个地方，万一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你回来又怎么搞？
0: 回来我就回来了呀。
1: 它不就是一个浪费钱的过程吗？对不对？
0: 哎呀，你不去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浪费钱了？
1: 对对啊，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奈何不了你，对吧？
0: 嗯。
1: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突然间想到了孝顺这个词，孝顺孝顺，要顺着才算是孝。但是明明他们有很多
0: 还是要笑着呵呵呵呵的说才是孝。
1: 但是他们一些做法和想法，明明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讲，有的是不能接受，或者有的是不能理解的，对吧？
0: 嗯。
1: 所以在这种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们一般怎么处理？来，李讲，你是孝还是顺，还是强？
0: 强强。
1: 你最近一次跟爸爸妈妈强强，你不强强哎？
0: 强强。
1: 你爸爸妈妈出去旅游，你都很同意啊，你都很支持他们。
0: 他不出去旅游，这个事情不就很强，就很正常吗？
1: 很正常，他们买东西。
0: 所以这一次我跟他们讲了，不要买东西。
1: 我跟你说，就是你爸妈这种买东西的风格，要是我肯定忍不了，我肯定要讲他们。
0: 我之前我是忍不了，而且我现场讲，打电话讲。
1: 嗯，可冲他们。
0: 冲啊！
1: 怎么冲的？你冲。
0: 跟你讲了，不要买，不要买。
1: 嗯，儿子，我跟你讲，
0: 你现在把他退掉。
1: 这次不一样。
0: 每次你我加100块钱，你跟你讲要加100块钱，我就把他退掉，我不要了，你把钱给我。
1: 这次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个档次我拉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0: 你不要拿给我看，
1: 儿子，这对你有好处。
0: 我知道，
1: 他讲了，买了这个，你以后就一生顺遂了。
0: 啊，那他们不会的，他们不买这种东西。
1: 啊，那怎么讲？他讲这个能够那个治你的高血糖。
0: 不，他们讲的是这个拿这个银杯子喝水啊，杀毒消菌。
1: 对对对，你以后就不得生病了。
0: 啊，
1: 儿子，
0: 这个活性水是吧？

0: 山的好难得，我们回去我们买不到了，我们湖南当地没有这个
1: 啊，是我们还有苗银呢，
0: 怎么办阿子？
1: 别买了，
0: 不能退啊，
1: 别买了，
0: 绝对不退。
1: 最近的一次枪响呢是今天中午
0: 啊，内容什么缘由，我就爱听这种、
1: 啊、内容是吧，内容是他们要明天出发去新疆
0: 啊，对，就是大胖是他们是听了你的那个是就是说去参加了你推荐的那个旅行团是吧，
1: 啊对，
0: 没有
1: 他们没有去
0: 那个地下的
1: 三千九两个人，然后包吃包住玩十天的那个团没有去了
0: 啊，那还可以
1: 啊，我给他们重新报了个团，然后他们今天中午到了，今天中午到了以后呢我就去接他们嘛，接他们了以后呢，然后
0: 哦，你爹妈现在在合肥是吧？
1: 在、
0: 嗯、
1: 然后中午吃饭，
0: 嗯，
1: 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在那边聊，聊一些事情，然后聊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爸，他有些时候呢，就总是喜欢用他的那种方式啊，来思考一些问题，我不会跟你讲具体的事情的。就但他很喜欢用他的那种方式来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讲完了以后还会跟你说，你就按照我的这个说的这个办，
0: 就是大家长的风格，
1: 哎，
0: 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办，然后我跟他讲了我的那个安排了以后呢，
0: 嗯、
1: 他又会觉得你安排的不好。
0: 嗯哼，我懂你的意思。
1: 最后呢，我又给他说清楚了以后呢，他又觉得哎，那行吧，那就先按照你的那个讲的那个办吧。
0: 嗯，你非要有一个劝说的过程。
1: 哎，然后每一次跟他讲的内容的时候呢，他们就老人家现在讲话，我爸现在已经开始变得不像之前那种雷厉风行了，
0: 有点语了。
1: 对，
0: 嗯，
1: 一句话来回讲。
0: 你有没有感受到是你的耐心不够？
1: 是
0: 你的问题。
1: 是我的耐心不够，
0: 因为你跟他们交流少了。
1: 对。就现在，但是我年轻人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也这样，就很急，
0: 嗯，
1: 就感觉自己就大家的时间都很急，
0: 但我都跟你讲过了，
1: 但后来回头想一想呢，爸爸妈妈他们其实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0: 嗯，
1: 他们已经适应这种叫慢悠
0: 悠
1: 的
0: 生活
1: 了，
0: 对，
1: 所以你跟他们急什么呢，他们又有什么好跟你急的呢，
0: 嗯，
1: 对吧，
0: 所以最终你劝说了自己是不是
1: 啊，
0: 你劝说了自己，然后改变对他们态度了吗？
1: 我没有啊，我后面我就先听他讲完嘛，讲完了以后我再跟他讲我这么做的原因嘛。
0: 那最终这件事情听谁的了呢？听你的还是
1: 听我的了呀？最后这个事情还是先听我的了呀。
0: 那不是可以吗？他们愿意听你的就很不错啊。
1: 啊，
0: 真正的大家长是，他大半辈子在这个家庭当中都是他说了算。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即使他的孩子成年了、长大了，孩子有了孩子，甚至孩子有了家庭之后，他依然要做这个家的大家长，什么都要听他的。这个时候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1: 嗯、
0: 其实作为爸爸来讲，特别是爸爸，特别是家族里面的父亲，
1: 嗯，
0: 他有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1: 嗯，
0: 就是有的人转变的很痛苦，但有的人就是位置换的还是挺快，这个不一样的，我跟你讲。
1: 嗯
0: 嗯。
1: 就所以中午的时候就跟他这么
0: battle 了一下，
1: 对，弄了一下以后呢，就后来一想，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0: 你是后来一想算了算了，但当下其实你是跟他呛呛了。
1: 当下也不算呛呛，就跟他讲了我这么做的原因。他觉得我这么做的这个原因呢，还是因为年纪小，
0: 嗯哼，
1: 不懂。
0: 嗯，你听我讲，
1: 你先听我讲。
0: 我跟你讲啊，
1: 你先听我讲，
0: 你这样不合适。
1: 爸，是这样的，我来跟你讲一下啊。
0: 你别讲，你先听我讲。
1: 不是我爸不会讲，你不要讲，你听我讲。
0: 哎呀，你讲这个不行。
1: 他又不是合肥人。他讲的是，我跟你讲的，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哦哦，对对对。
1: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但其实
1: 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你有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一讲我就明白他的意思。
0: 嗯哼，
1: 但他觉得我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1: 你能不能听听我的？
0: 我大概知道你们在什么事情上会有这样的分歧了。
1: 好，关了话筒，我来看看你讲的对不对，好吧？
0: 哎呀，这不是关键时候了吗？对不对？然后呢？那你妈妈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 妈妈不讲话，但关键时候，我妈说你，就会跟，就是她会把我的观点再跟我爸重复一遍，
0: 解释一下，做翻译官。
1: 对，做翻译官。然后我妈这么一说完了以后呢，我爸就明白了，
0: 嗯，
1: 就很神奇。
0: 所以是你的沟通问题。
1: 啊，好，
0: 是你的态度问题，你太急躁了。
1: 啊，对，
0: 你看。你跟爸妈也是这个态度啊，
1: 很忙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好好好好，
1: 就像那天我不是跟你讲吗？那天跟珍珍老师打视频的时候，我讲我都跟珍珍老师打视频，虽然我们年龄差不多大，但有一种跟我妈打视频的那种，你把镜头调过去，往左边挪一点，我看不见。
0: 珍珍老师向大胖请教一个技术问题，然后他们通了视频通话，然后大胖想通过视频当中看一下他电脑什么样，对吧？所以讲了这个话，大胖挂了电话之后讲，我感觉我刚才在跟我妈讲话。
1: 你把镜头，手指镜头，你那这样，我跟你讲，你手机里面看到的样子是什么样，我就看到的是什么样，所以你不要把它放到旁边，你放到旁边我看不见。
0: 哎，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是对妈妈的耐心更足一点，还是对老婆的耐心更足一点？
1: 啊？
0: 你以为要问的是对爸爸还是对妈妈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没想到是，妈妈和老婆吗？
0: 就是因为你就说了，你有时候讲话比较烦躁，其实你在解决问题啊，但是你的语气听起来比较烦躁，那你对谁态度要好一点？就是要耐心要多一点。
1: 其实对我老婆的态度会要稍微好一点。
0: 嗯，
1: 因为毕竟是。就是一直在有沟通的状态嘛，就是你们每天都见面，然后你们一直每天都在讲话。
0: 嗯，
1: 跟我爸妈呢，就总是在消耗着，前面
0: 以前的温情，
1: 前面十八年对吧？这个培养出来的那些感情，然后就以前面十八年的了解，然后还在来想这些事情。但其实按理来讲的话，时代也在进步，然后你跟他们的这个。沟通的内容呢，也应该随之有一些增强，或者是有一些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远离爸妈的孩子，就没有跟爸妈在一个城市生活的孩子，他们跟爸爸妈妈的感情呢，有些时候会很奇怪，而且以男生为最主要的。
0: 嗯嗯，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有链接，但是你们中间是有断层的，就是其实他是缺席了一部分你的成长的，
1: 对，
0: 然后你也缺席了一部分他们的从退休到变老的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是相对这个独立的空间，但是你说独立的空间在你的人生重要节点的时候，他们又必须要参与，
1: 哎，
0: 就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肯定是要参与，所以就在参与的时候呢，可能就有一个界限感的问题了，对吧？我懂你的意思，但其实你从你爸妈的角度。他们也很遗憾，这么多年没有跟你在一起，对吧？
1: 别讲了，再讲我要哭了。
0: 因为你毕竟是独子啊。
1: 你再讲我要哭了。
0: 是真的，我真是觉得是这样。他们虽然看起来好像两个人过得挺好，但其实他们，你要听这个了吗？
1: 马上就上父亲了。
0: 他这起
1: 哎，那个筷子兄弟的那个父亲是什么来着？就叫父亲对吧？哦，
0: 对，
1: 居然还没有版权了，哎，放不了了啊。
0: 嗯，今天我们。这个聊孝顺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会儿是母亲节了，一会儿是父亲节了，啊，虽然说很多人都在就是讨论这个母亲节、父亲节这个到底怎么过，能不能要不要过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个氛围感的问题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孝顺这个词儿，我们中国人非常提倡，或者是说非常认可孝顺的人。那到底你认为怎么样才叫孝顺？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然后你现在对爸妈的。态度啊做法呀是完全顺着他们，还是说保留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对他们的意见只是参考，或者是说就呛呛，不管他们说什么
1: 反正呛，
0: 就是呛呛，就本能的呛。有人是这样的，有人对父母的意见是本能的呛呛，
1: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反驳型人格啊，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形成的。
0: 也是，就你不是不管他说什么，你都要呛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C27说我是86年生人啊，就和他们聊吃饭穿衣，别的基本上不聊。他们那代人呢有一个毛病，就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了，而且他们当时很多的道理和经验呢，确实也不太适用于我们这一代了。
0: 不承认自己做错了这件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啊，如果他说起了以前的事儿，他觉得他自己的所有的决定都英明决策，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你就顺着他说，因为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光辉的过去。我爸就是，我爸一喝点酒他就会说到以前的一些事情，
1: 我当年
0: 他会觉得当时的他很厉害，但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年代条件下他确实很厉害
1: 啊，
0: 对吧？你从现在的眼光去看他当时的一些事情，那就哎呀这什么的，那不一样啊，对吧？以他们的眼光，以他们的经历，以他们当下可以做出的最大改变，他们能够混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就是不决定你现在的方向的事情，你就让他吹， 你就让他说，就顺着他说。但如果说你现在要决定你的工作啊、伴侣啊、什么婚姻呐、啊、什么，就是你的人生，对吧？那你当然要参与决策，对吧？说出自己的观点，
1: 好吧？
0: 但是不要强抢，不要像某些人一样，那不是，
1: 那你讲的不对。
0: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你认为的孝顺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1: 啊。来自李荣浩的抱抱猫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4: 薇薇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5: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

0: 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清了王总的歌。
1: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2: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3: 没有啊没有啊，说的都是实话啦。
1: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2: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2: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1: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2: 什么？
1: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你的梦想啊。
2: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1: 作为一款铅油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你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2: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贴心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醒。
0: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王总真棒。
2: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3: 太棒了！
4: 哎，好棒好棒好棒！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5: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关于孝顺，就是首先说一说你现在的年龄段，你父母的年龄段，然后呢来聊一聊你现在对待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完全顺着啊，还是保留相对的独立，还是呛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你觉得什么样才叫做孝顺？因为我们要孝顺，这是大家的共识，对吧？那怎么样做才叫孝顺呢？就是特别在孝顺的同时，怎么样能最大最小程度的影响到自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你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怎么说，我来看一下学生朋友，他们还年轻。拉面公子说，我上一次在食堂吃牛肉板面，爸妈打电话过来了，我就说我在吃牛肉面啊，就生蒜。本来呢和我妈聊得挺好的，因为我脸上有痘印嘛，我爸看见就说你脸上那么多痘，少吃点辣的。可是我也只是偶尔吃吃啊，又不是天天吃。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和我妈说，我不聊了，我吃饭了，最近考研压力也大，不咋想打视频电话，没有聊天的欲望。
0: 就是爸爸妈妈的一句话就让你丧失了
1: 你想要继续聊天的
0: 想法。因为他们，你觉得他在挑刺，对吧？
1: 但就自己做了爸妈以后啊，才有可能会
0: 就是顺嘴一句。
1: 对，他其实也就顺嘴一句。他真的没有说，就你可能会觉得我也不是天天吃，我也就是今天才吃，
0: 你还讲我。
1: 哎，你还讲我，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根本不知道我天天经历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
0: 你要是比如说你跟爸妈打视频电话，发现你在吃甜的东西，你爸妈会不会讲你血糖都不好了，你还吃甜的了？
1: 没有，
0: 不讲啊？
1: 没有。
0: 你爸妈在这方面不管你是吧？
1: 他们很少发现我吃什么。
0: 不爱了，我跟你说，真的。真不一定爱你了，我跟你说。
1: 他们很少发现我在吃什么。然后
0: 我从小就是像你这样的。
1: 然后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叫少喝点酒。
0: 啊，对啊，那不是一样的吗？
1: 对啊，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每一次。
0: 那你会不会想，我现在都是很少喝酒了，你还讲我？
1: 对啊，
0: 你也会这样想是吧？
1: 我快40岁了，我现在也这么想。
0: 哦，那我这么温和的吧？
1: 啊，
0: 我不哎，我爸妈跟我讲少怎么样，少怎么样哦。特别我爸妈会跟我讲少买点东西，少买点东西，我就嘴巴听嘴巴讲讲，好的，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这都都？
1: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0: 让他放心
1: 啊！
0: 你
1: 要放心啊！
0: 华强说，孝顺呢，就是孝而顺养嘛，他们想干啥就干啥，陪他们完成所有的心愿，顺着他们。他们讲啥都是对的，只要他们有想法，就陪着他们一起去完成就行了。
1: 男人好男大哥说，我觉得听话不惹父母生气，孝顺就是要先顺着父母。再一个就是陪伴，父母在不远游，主打就是陪伴听话照了啊。好大过的这种语气啊。
0: 因为他自己又要他因为
1: 他
0: 的身份，他又是父亲，然后又是儿子，所以他的身份其实还是蛮就是适合聊这个话题的。
1: 适合聊他就加两行字啊。
0: 他现在有感觉了，应该有感触了。
1: 有感觉了。
0: 无聊的人说，别给父母惹麻烦，别让他们操心，我觉得就算是孝顺了。对父母的态度呢，我觉得我还挺好的，我爸妈人也都很好。好厨子说，我目前的状态主观评价就是孝而不顺。目前啊，因为爸妈在老家工作生活，我和媳妇儿在合肥上班，一周呢通两三次电话，一两个月回去一趟，各种大小节日和生日呢给他们买买东西发发红包，精神沟通加上一定的物质关怀，括号主要他们也不缺钱，括号完。这就是我认为的孝。但是不顺从是因为我实在不能接受他们的一些观点。我妈是一个干了30年的小学老师，啥事儿都喜欢当家做主发表意见，我自己又是一个爱拿主意的人，所以我压根儿没有办法顺着他们的想法来，说的我不爱听的我就不听，爱咋咋地呢，反正他们就我一个儿子，这就是不顺了
1: 啊。
0: 他就是孝而不顺嘛。
1: 啊，
0: 孝是孝，但是我不会顺从他们就是所有的观点。
1: 那也行吧。
0: 其实这是一个家庭
1: 是否和啊，
0: 就是裂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比如说当年你们是三口之家， 三口之家当中，要不就是爸爸，要不就是妈妈，肯定是会作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一方，一个人，对吧？然后当你长大了，你这个小朋友裂变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或者新的方向，但是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往后退的这个动作没做，你又想
1: 还在你的这个家庭里面占据一个主要地位的时候，
0: 对对对，你又想做主，你媳妇儿又想做主，你妈又想做主，你爸又想做主，一个家庭那么多人做主，矛盾自然而然就来了，是吧？
1: 那这种事情在我们家应该比较好，我最不想做主了。
0: 你们都你，那你在甲板里面生存也不容易啊，知道吧？
1: 我爸妈也不想做主。
0: 韩某某啊，说以前我觉得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父母的生活质量才叫孝顺。后来随着经历的增多啊，我觉得只要自己过得好，对父母来说也是一种孝顺。因为我越来越理解到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的最根本的期待，就是希望孩子过得好。我这个岁数了，我前两天我做成功了一次红烧鸡翅，发给我爸妈看。
1: 你爸妈都觉得哇，
0: 太厉害。
1: 哇塞，怎么这么厉害呀？我家丫头，我家丫现在都可以做这种大菜了。
0: 对，
1: 哇，那你以后肯定做得越来越好去。那你以后咱们有福嘞。
0: 我马上退休了，做个红烧鸡翅，他们还夸我。我有
1: 这种事情不应该在50年前你应该就会做吗？
0: 对。哎呀，嗯。
1: 那个还有朋友是说，就像说距离产生美，孝顺呢其实也是需要边界的，你们不住在一起，少一点过度的干预，多一点日常的关心，感情反而更加的长久啊。对啊，就远香近臭嘛，对吧？你就像我跟我爸妈确实就住得很远啊，平常所谓的日常关心哪有什么日常关心，天天都是好，吃饭了。然后我们也就在群里面发一个我中午吃饭的图片，吃什么菜，他们发一个他们中午吃什么菜的一个图片。
0: 我觉得你们有这样的沟通就已经很好了。
1: 但讲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过了，就是发完这个消息以后就没群里面不讲话了，
0: 就安静了，
1: 安静了。不像有一些就是闺女啊，跟妈妈们的那种
0: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好长时间。
1: 对对对对对，他们的那个时间就很长。
0: 是我跟我妈两个早上如果要发语音聊天的话，我就跟她说我在干嘛，她就跟她我说我她在干嘛，然后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是会链接到我大姨前两天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定是会讲到妈妈的姐妹们。
0: 对，我舅舅给她打了电话，什么怎么怎么怎么，他们家情况什么怎么怎么。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家儿媳妇最近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也这样吗？你妈
1: 也连不住。
0: 你妈跟你讲话也这样。
1: 我妈跟我不讲这些事情。
0: 哦，但你是怎么知道？哦，你老婆也这样是吧？
1: 我老婆的妈妈，她跟我那天我听到的那种差不多，跟你的这个内容也差不多。
0: 然后就得讲一上午，然后突然间。
1: 至于有没有讲一上午，我就不知道，但是她确实也会讲这个事情。
0: 嗯，然后我妈突然间，我有一点渴了，聊天聊渴了。
1: 你没跟她讲聊渴了，你喝水呀、啊。
0: 今天这个
1: 多喝水呀、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样才是孝顺？你现在对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怎么做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啊，这首歌也是讲孩子跟妈妈之间关系的一首歌，我想更懂你。
0: 每次那个吗？
1: 对。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说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Show。如果想一想，就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有一天我们变成了那个孩子不理我们的那个父母，是一种什么感觉？
1: 你说我的快活得很，你别管我。哦，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0: 哦，哦，你玩你的，我是跳广场舞了啊，你知道吗？
1: 来，你别管我。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现在你对待父母的一个态度和做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完全的顺，还是只孝不顺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的内容啦。有多少人的手机就是会定位两个城市，一个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一个是父母所在城市的天气？
1: 我就是啊。
0: 对啊，其实这个也能表明，有时候我们的爱不那么宣之于口，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不对？了解天气。
1: 怎么老要了解天气啊？
0: 因为呢，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的热力加码，炎热进入了鼎盛时段，包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而江南、华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本周五开始，冷空气会大举南下，各地气温纷纷迎来跳水。比如说呼和浩特会从今天的33度降到不足20度。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当中，还将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所以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就说到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降温，
0: 但我们这里目前的这个合肥的温度好像还行。
1: 哎，我们到这周
0: 到周一的时候
1: 可能会降到28度、27度左右，你们也不要想着降得太多。
0: 周一的时候最高温度只有23度了，现在看到
1: 啊，
0: 所以可能这波
1: 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冷啊。
0: 这波碰撞要到周一才能在我们这儿反应过来啊。
1: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爸爸妈妈不理解啊，女儿儿子可能也不太理解。最近在贵州贵阳，有一名女子在南明河边啊放生奶茶。
0: 放生什么
1: 奶茶？她买了好多奶茶。
0: 哦，
1: 在她的脚边，现场的视频显示出啊，他的脚边放着多个装满奶茶的大袋子，随后呢他将奶茶一杯又一杯的倒进河里面。目击者说他放生前还念了经。对此，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看到视频，绝不允许向河道内倾倒奶茶，此举会对河道造成影响，我们这里也没有这样的风俗。
0: 他确定他神志是清楚的吗？关键是有没有疾病的问题？
1: 错开了反正就往里面倒，倒了然后就开始念，
0: 就是有没有对疾病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还是怎么，这些东西你讲不清的，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这个

0: 老人家啊，这个挺有钱啊，
1: 多有钱。
0: 最近在湖北黄石，有一名老人呢，在买午餐付款的时候呢，误给店主转了20000多块钱。
1: 多少？
0: 就说明他的微信零钱里面有20000多。
1: 有20000多。啊，我就怕的那个，他们把6位数的那个密码当成那个
0: 数额
1: 了，输进去了。
0: 店铺老板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民警结合老人体貌特征和付款时间等信息开展寻找，最终找到了83岁的潘爹爹。店主将多收的餐费全部退还，他说昧着良心的钱咱不能要。我跟你讲，问题在于这个爹爹
1: 他还不知道自己
0: 多付，对，他转出来20000块钱之后他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店主不找上门，他都不知道自己多转了那么多钱，他对自己就到底有多少钱可能
1: 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对，20000多。
1: 爹爹对于钱没概念呢，也能理解啊。
0: 嗯，
1: 那个婆婆呢，对钱呢有概念，但是她有要求，你们看这个要求行不行？这个吉林有一名男子啊，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
0: 嗯，
1: 说自己的母亲在媳妇儿孕期、生娃以及日常生活当中都有经济帮扶。
0: 嗯，
1: 怀孕了给10000，生孩子了给40000，现在每个月给3000，唯独就一个要求，
0: 嗯，
1: 不想带孩子。
0: 嗯，
1: 钱我可以给，娃别找我带。
0: 嗯，
1: 行不行？他发视频问各位网友，行不行？这个要求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每个月给3000，生了孩子以后每个月给3000，
0: 这不是很多女生都希望有的婆婆吗？就是远离我的生活，但是每天给我钱，经常给我钱，这不是大家都期待的吗？
1: 对啊，每个月给3000块钱啊。
0: 对啊，可以啊。
1: 但是他会不会又有一些就觉得啊，只给3000块钱怎么够呢？
0: 那就看哦，你是
1: 只给3000块钱，你保姆都请不来，
0: 你是数额的问题是吧？
1: 那你都不过来带孩子，嘿，3000块钱我能请到谁呀？
0: 但是他一旦给你带孩子，他必然会介入你的生活，不是、啊、他必然会介入你的生活，你也不会有那么，我说白了就是排除一些跟公婆关系非常好的情况啊、
1: 嗯、
0: 谁愿意在三口之家当中带着对方的父母过日子啊？我说实话，因为你不自在，特别像夏天你想穿的清凉一点都不行，对不对？
1: 嗯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是
0: 不方便嘛。
1: 你别讲夏天想穿的清凉一点，我夏天想穿的清凉一点都不行。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1: 不是，我是讲我爸妈不在的时候，我媳妇儿不让我穿的清凉。
0: 为什么？她可能受不了你那短短的肚子，是吧？嗯，所以就是嗯，对吧？
1: 啊，
0: 可以给钱就行，我觉得行。其他朋友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啊？
1: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0: 嗯，最近有好几次，就是有一些师傅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一些障碍物，然后进行及时清理的这个新闻。最近又有一个啊，最近在这个湖北的麻城，有一只货车轮胎被意外的遗落在了高速上，过往车辆纷纷避让。民警抵达之前呢，途经的一位鄂 A9A51K 的驾驶员陈师傅果断在应急车道停车，徒手将轮胎搬到应急车道。几天之后，民警为陈师傅送上了锦旗，他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很多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的。关键这是虽然我们很感谢这些师傅们就是挺身而出啊、哦，但其实在移动这些障碍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点危险，
1: 很危险。
0: 对对，记得放一个就是比如说警示标志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尽量的让这些危险降低的最低限度，对吧？
1: 是。
0: 嗯，
1: 好，那个今天和各位说的话题呢是关于孝顺啊、
0: 嗯、
1: 你们觉得你们眼中的孝顺是什么样的？
0: 对，
1: 什么才叫孝顺？
0: 所以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可以先说你是哪一个年代的人，比如说你多大岁数了，对吧、
1: 嗯、
0: 你现在对待父母的态度和做法是完全顺，还是这个
1: 一点都不顺，
0: 一点都不顺，还是保留自己的空间和想法啊？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
2: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每年的冬天，朋友圈都会有人不约而同地分享这首歌，遇风唱风，遇雪唱雪，久违的民谣唱法直达内心深处。现在很少人能像老狼这样有心固守着音乐人独有的浪漫，不搞噱头，只是简单的弹唱就足够动人。北京的冬天，它不仅仅是一个季节，它夹杂着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北京呢，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机遇与挑战并存，这里是奋斗者的天堂，也是懒惰者的地狱。这是一首温暖当中也带着几分伤感的歌，不同处境的人听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即使是没有在北京生活过奋斗过的人，没有感受过北京冬天寒冷的人，也能够从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玉东对于这首歌演绎的版本。

老狼唱的《北京的冬天》，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每一个漂泊在北京的异乡人的心声，孤独落寞，仿佛所有的热闹欢腾都与我无关。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是豫东的版本，好像跟老狼的版本呢就明显不同。老狼的声音很温暖，那里面透着一股力量，能让人逐渐淡忘曾经的艰难。而在豫东的这首歌里呢，北京的冬天好像显得更加的寒冷刺骨，他那种浑然天成的阴郁和孤独感和这首歌更加的契合。这首歌是豫东的原创，被收录在露天电影院的那张专辑当中。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豫东就比较陌生了，从名字开始他就给人一种清冷孤寂之感。豫东的唱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低吟浅唱，缓缓诉说，他的尾音不自觉地颤抖，唱到一半就会放掉，虽然音高上有一些偏差，却把北京冬天的含义展现得淋漓尽致，听歌呢就好像身临其境。太多人知道的是老狼，有谁知道首唱是豫东呢？在评论区里面，每当看到这样一句话，顿时心里会生出一阵酸楚。是啊，这座城市里每天来来往往无数人，总有一些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消失于茫茫人海，忆往昔峥嵘岁月也只在一念之间罢了。除了豫东和老狼，还有一个人也有一首《北京的冬天》，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赵雷。

不同的曲，不同的词，说着是同一件事儿，只不过赵雷的情绪呢会更加直接，表达方式更加的直白。相比于老狼的温暖，玉东的阴郁，赵雷呢更像是一个浪子。赵雷的《北京的冬天》呢，唱出了局促感，南方还艳阳高照，北方已经进入寒冬。想一想，四十的南方阳光正高照着大地，如果我离去到那里，算不算逃避？这句歌词听起来意味深长，特别是"逃避"这个词用得特别的微妙。明明是一个代表失败的词，却让人不得不为之动容。歌里唱的好像是因为北京太冷才离开的，但是只有从北京逃避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含义源于心底。那看不清未来方向的迷茫，那无法实现心中理想的无助，家人的催促，现实的敲打，以及无从发泄的情感。北京的冬天即使冷，也冷得豁达，毫不掩饰，不像南方那股寒意里绵里藏针，更加彻骨。北京的冬天呢，或许冷却了一部分的热情，却永远不会浇灭希望。有些人可以唱歌，有些人必须唱歌。赵雷说："我要掀起中国原创音乐的新浪潮。"突然想起24岁的赵雷怀揣理想说出的这样的豪情壮语，那个时候的他就像夏日里的骄阳，冲劲十足，闪耀着理想之光。如今赵雷已经35岁了，现在的他更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暗自发热，温暖着这个世界。冬天的冷自始至终从未变过，但只要熬过冷冬，来年一定又是好春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听了同一个版本的歌，由不同的歌手来演绎，带给人们的感觉、冲击力、体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带来这样的主题分享。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呢，是关于同一首歌由不同的歌手来演绎，会给你不同的体悟和感受。下半段节目当中的这首歌，同样的旋律，它的原唱陈淑桦，《梦醒时分》。

都说李宗盛是最懂女人心的，他以旁观者的角度写的，将一个深陷感情中的女人描绘在一首歌词里，毫不留情地将爱情当中悲伤的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陈淑桦的歌声呢，也是充满了故事性。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他的嗓音婉转又细腻，从他喉咙里淌过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裹了无边的似水温柔。分明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唱起，却又无端的让人觉得，那个深陷其中的女人，就是唱歌人她自己。用情至深，亦沉沦至深。陈淑桦将情爱的复杂和伤心表达得淋漓尽致，她完美的声线也将听者彻底地带入其中。这是我们听到陈淑桦版本的《梦醒时分》带来的感受。那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它来自梁静茹。

爱情是一种让人身心沉静的东西，爱的时候义无反顾，分开的时候呢，也该潇洒至极。被爱情伤过心的女人，也不该永远留在从前的悲痛当中。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有梦醒，有不甘，有怨恨，也有无奈劝慰和倔强。梁静茹的声音坚强又带着悲伤，她翻唱的版本呢，将温柔和治愈填到了每一个字节之中，唱的是撕心裂肺的悲痛，也是爱过放手的洒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伍佰 and China Blue。

每个人都不该一直沉浸在一段感情之中，可被伤过的心终究需要温柔来抚慰。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伍佰的歌声里面总是有一种让人沉浸下来的力量，他总是能够把每一首歌都唱出自己的味道。稍显粗糙的声音虽然没有女生那么柔软，但还是能够叫人听出那专属于男人的深情。别人唱的是一往情深，但是伍佰告诉你不必在意这一点点的温存。年少不知事，知事不少年。当有一首歌你一直在单曲循环，那便说明这首歌唱到了你的心里，你读懂了歌中的每一个字。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

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在1998年退出歌坛之后，李宗盛仍旧对她念念不忘，甚至在将近30年后又重新改编演唱了这首歌。他将流行改为爵士，高级的节奏感完全诠释出了男人的潇洒。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拥有甜美嗓音的陈淑桦早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那时的李宗盛也将近60岁。同一首歌因为不同的年纪和心态才有了不同的编曲，仿佛在回首当初受伤之后的大彻大悟，当初的旧事早已经吹散风雨中，从前那场破碎的大梦总是要醒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李宗盛版本的《梦醒时分》，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疾病的发生啊，都和饮食有着一定的关系。有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促盐饮食的人，全身的炎症上升。那什么是促盐饮食？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炎症感染的风险呢？今天一起来了解。我们老百姓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我们也知道，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是饭后多久开始走呢？饭后走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呢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科学的饭后百步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啊，走路的时候呢，两个脚趾相对，小腿往里面撇，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八字哈。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呢，很多家长觉得是可爱，像一只小企鹅。但是呢，也有不少家长心里会犯嘀咕，这孩子走路姿势正常吗？会不会影响以后的发展？需不需要去矫正呢？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孩子内八字背后的秘密，帮助家长们分清这究竟是成长中的可爱瞬间，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健康信号。
15: 健康生活遇难题，
16: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6: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6: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都知道啊，饮食能让我们的身体摄入足够的营养啊，科学饮食能让我们更健康，但是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可能会带来疾病，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促炎饮食的人全身炎症上升。那什么是促炎饮食呢？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炎症感染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日常饮食吃的不对，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尤其是促炎饮食。目前已经有研究证明，促炎饮食已经和很多疾病相关了，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方法来看，有六类食物和饮品都属于促炎的食物。首先是过量的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肉、牛肉、羊肉，摄入过多红肉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的发生，还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还有加工肉类，比如说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等，过量食用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炎症反应。高糖食物，它是通过扰乱肠道的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的，比如说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较高的饮食，面包、蛋糕等等。还有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比如含起酥油的面包、含植脂末的奶茶、含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等。另外还有油炸食物，研究发现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很多油炸食物需要反复的煎炸，那么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此外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另外就是酒精，酒精也具有一定的促炎作用。日常饮食当中应该避免不合理的主食比例，白米、白面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具有促炎作用，应该注意合理搭配粗细粮食。好，刚刚和大家说了是促炎的食物哈，就是多吃容易促使身体产生慢性炎症，有六大类，就是过量红肉、加工肉类、高糖食物、反式脂肪、油炸食物和酒精。那么再来说一说和它相反的抗炎食物，要想增强免疫力啊，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多吃一些抗炎食物，比如多吃蔬菜水果，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特别推荐颜色深的蔬菜，比如卷心菜、甘蓝、西兰花等等，这些蔬菜含有丰富的过氧化和抗炎物质。此外，水果当中的浆果含有丰富的多酚和黄酮，也具有抗炎作用，比如蓝莓、草莓、树莓、樱桃等等。还有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豆制品、全谷物、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全谷物尽量达到平时主食的1/3到2/2。要增加Omega 3型脂肪酸的摄入，过量的摄入红肉会促炎，而白肉是抗炎的，像鱼肉、虾肉、贝类、鸡肉、鸭肉等等，所以呢，建议每周要至少吃2到3次的海产品。除了鱼类之外，坚果也是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天可以吃到10到15克左右。另外要增加辛香调味品的摄入，烹饪的时候可以多加丁香、迷迭香、姜黄、葱、姜、蒜、八角、桂皮等调味品。大量研究发现，这些调味品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甚至长期食用还可以延长寿命。日常生活当中要想对抗炎症啊，我们还有一些做法哈。除了均衡饮食之外呢，提高免疫力， 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能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那么就是运动、减压、睡眠、控制体重和戒除不良习惯。那么具体来说呢，运动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效果是很显著的。长期的压力和紧张会增加人体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心态有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所以呢，心态非常重要。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睡不好就会增加体内的炎症因子的生长，那么睡好了就会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就给它清理一下。所以呢，好的睡眠也非常重要。肥胖会导致荷尔蒙和免疫系统紊乱，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因此要平衡饮食与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和体重指数 BMI。可以不用每天去测量体重，比如说一周一次，或者是2周一次，这样去测量自己的体重变化，进行一个合理的控体的规划。还有就是戒除不良的习惯，定期体检。抽烟、酗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会造成血液当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提升，可以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机体潜在的风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老百姓常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散步呢，的确是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饭后走一走呢，其实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那么饭后百步走是指饭后多久开始走呢？那么医生提醒有7类人一定要慎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呢，有7类人群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 首先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立刻走动，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的过程，可能会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类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都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第三类呢是高血压的患者，饭后立刻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高血压没有

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刻活动，就可能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类就是特别劳累的人，身体在极度疲劳状态下，各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这个时候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的疲劳，诱发其他的问题。第六类是饮食过饱的人，过饱会使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可能会增加发作的风险。第七类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是趋向下降的，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饭后散步走的科学方案。医生表示，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调整。首先，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可以在客厅中踱步，适当的促进食物消化。半小时后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部的不适。另外要注意强度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心率范围控制在180减年龄再减10到180减年龄之间，就是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就可以了。还要注意散步的姿势要对，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的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要适中。走路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拍打肩、胸、腰、腹、背等各个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舒筋活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还有就是呼吸要稳，注意呼吸节奏，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那说明强度合适。医生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得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过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静坐休息，极度疲劳者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时再散步。此外，饭后散步要穿舒适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免开车多的路段。那么老人或者是身体较弱的人群呢，要有人陪同散步。那除了饭后不适合散步的时候，立刻去散步，或者是吃得过饱的时候去散步，以及疲劳的时候去散步，对身体是不利的。那么饭后有6个习惯也是比较伤健康的。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北京市朝阳医院的沈艳英医生表示，以下的几件事也会损害健康，就是饭后喝浓茶。茶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茶碱等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茶叶当中的鞣酸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建议饭后至少半个小时再喝茶，而且量也不要太多，尽量的饮用淡茶水。
饭后吸烟。

0: 饭后人体处于消化吸收状态，全身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加速运转。这个时候吸烟，烟草内的毒素啊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影响最大。那什么时候吸烟都伤身，最好能够完全戒烟。饭后大量喝水对身体也不利，立刻喝水会稀释胃液，减缓它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引发腹胀等不适。建议呢，如果觉得饭后口干难耐，就少量的饮水，不可一下子喝太多。饭后吃水果也不是很利于健康哈。饭后我们的胃呢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也逐渐上升，立刻进食水果不仅会加重胃的负担，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还会使血糖升得更快。那最好在饭后两个小时再吃水果，也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有的人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那么在这儿告诉你啊，饭后立刻唱歌也是对健康不利的。刚吃完饭，身体当中的血液多集中在胃部，大脑处于缺血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唱歌会增加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赶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缺乏血液供应，影响正常的消化。如果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最好在一个小时之后进行。还有饭后开车，饭后大脑缺乏血液供应，身体反应能力也会跟着下降，马上开车容易引发错误的操作，或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反应迟钝。建议啊，如果说真的需要饭后赶路的话呢，也要休息30分钟之后再开车离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就告一段落，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孩子内八字背后的秘密，帮助家长们分清究竟是成长中的可爱瞬间，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健康信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如何缓解职业紧张？每天上班的你是否有精神压力，偶尔感到紧张呢？那么您可以尝试这么做。一、定期做运动，保障充足的睡眠，保持积极阳光的心态。二、尝试做放松活动，如瑜伽、冥想等。三、尝试让工作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如果焦虑、睡眠障碍这些紧张症状持续存在，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小朋友走路的时候小腿往里撇，脚趾相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八字。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呀，很多家长都会觉得特别可爱，像只小企鹅。但也有不少家长心里在犯嘀咕，这孩子的走路姿势它正常吗？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发展呢？需不需要去矫正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专家，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孩子内八字背后的秘密，帮助家长朋友们分清这究竟是成长当中的可爱瞬间，还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健康信号。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亚鹏，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小儿骨科行政科主任，安徽省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微创中心名誉主任，擅长诊治小儿各类先天性四肢、关节及脊柱畸形矫正手术，在儿童运动医学和骨肿瘤病变的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好，张主任您好。
12: 你好，大家好。
11: 非常荣幸邀请到张主任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内八字啊，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内八字的？它和我们正常的走路姿势主要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12: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啊。我们老百姓讲的这个内八字不太啊，其实在医学上我们叫做，叫足内旋，或者说叫内旋的步态。这种步态呢，其实，孩子在早期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这种情况。它主要表现形式呢，就是走路时候呢，脚的足的前侧，就足尖的地方是像两个脚的足尖是对着的。这种就像一个八字一样的。我们把这个老百姓统称成为内八字不太。平时我们在跟病人介绍或者在讲的时候，我们也统称成为内八字不太。也是一种医学不太的一种形式啊，不太一种形式。我们正常人走路呢是有一点轻度的外八。外八一般在10度、15度左右。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步态。儿童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刚刚1岁左右的大部分孩子开始走路，在这个走路的时候都是一种内八字步态。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时候，他的前进脚、他的胫骨都是内旋的。前进脚是大的。是正常前进脚出来的时候，就鼓鼓的前进脚大约30度的。正常的前进脚大概在10到15度，就成人的形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是 有一点内八字，所以一岁走路的时候孩子几乎都是内八字。还有一个你大家不知道，大家会关注到了，小孩子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腿是相对分开一点点。
11: 对对对，
12: 为什么分开一点？因为孩子的平衡能力，他的肌肉力量没有成熟，没有发育好，他容易倒。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底部宽他就会稳，所以他腿稍微分开一点点，在分开过程当中再加上他结构上面去，他必然会内旋一点点，因为他走路的他要把重心放在足的一个中点部位，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孩子时候走路都是一个内八字步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长发育，他的肌肉的力量增强，他的平衡能力的增强，他会走路越来越稳，越来越稳后他的结构上面的也逐渐的像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成人那个下肢的结构上发展，那他走路就逐渐慢慢的变成了正常步态，就是轻度的外八字。大概时间经历多长时间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一般是在7岁和8岁之前基本上达到正常。但有的孩子可能3岁，有的孩子4岁，有的孩子5岁。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个水平是不一样的，同时他的肌肉的力量，他的骨骼的发育，包括他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对这种结构的一个改变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0: 所以有的快，有的慢。啊，有的快，有的慢，好吧？
1: 其实您刚才是解释了我们婴幼儿时期内八字的一个普遍情况发生的一个原因。那么在多大年龄之内我们可以视为正常，然后多大年龄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引起关注了呢？
0: 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小朋友的父母亲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疾病的原理和那原理或者他治病的一些因素，
1: 对，
0: 他主要是感觉到这个我家孩子适合不适合，我怎么去调整，对吧？哎，什么时候是这在什么阶段他属于正常范围？我刚才前面也说了一下，一般孩子在7岁8岁之前，我们走路有点累八字，我们视为都是正常范围内，都是正常范围内。对，我们一般孩子1岁开始走路，1到3岁又是一个阶段，3到6岁。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每这个阶段时候，他的内八字不太在逐渐逐渐的向正常不太所发育，那就没有问题。
1: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内八字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0: 前面其实我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当时都
1: 也
0: 有一
1: 提了
0: 点，
1: 一
0: 也
1: 些
0: 提了一些啊。我们内八字不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发育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儿童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前倾角就是30度，就股骨前倾角30度，它逐渐变成10到15度，它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我们孩儿童啊，在1岁之前，他的胫骨是内旋是非常明显的，胫骨的内旋是非常明显的，就胫骨的内旋和股骨前倾角的大都是内八字不太形成。但是很多孩子在3岁之前，胫骨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就从1岁到3岁，他胫骨的内旋逐渐逐渐的向正常的发展，那个股骨前倾角呢也在逐渐逐渐的调整，所以他就逐渐逐渐的变好，这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发育过程，在这个时间段7岁之前，我认为都没事，只要他不加重，相对对称的内八字就没有问题，没问题，但哪些是病理性的内八字呢？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看到人体它总体呢是对称的。如果这个内八字不完全对称，我们认为可能有问题。还有一个超过这个生理年龄段，比如说8岁了、10岁了，甚至12、13岁了，这个孩子还是内八字，我们要注意。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什么？这个有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比如说跛行，或者腿的疼痛或关节内的畸形。那我们考虑可能是不是一些病理性的一个，导致的内八字不太
1: 明白，
0: 内八字不太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髋关节脱位的孩子，骨头坏死的孩子，前倾角过大的孩子，就像在生理发育过程当中，他确实是前倾角一直不好转，但是前倾角过大的孩子，胫骨内旋不好转的孩子，还有一些胫骨夹关节的孩子，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个他内八字不好转，第二个他可能不对称，第三个他可能伴有一些其他关节的疼痛畸形。比如膝关节、髋关节这种疼痛和畸形，包括下肢的不一样长，这些东西可能会伴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定要注意，要查到医院查一查，到底有没有疾病导致的一个内八字。
1: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股骨内旋和胫骨内旋，这个有什么区别？我们家长在家里能不能做一些简单的区分呢？有没有一些方法给到我们？
0: 可以有简单的方法呢。一个首先呢，就是我们记住，就是3岁之前好多胫骨有点内旋的。胫骨内旋怎么查胫骨内旋？你把小孩子趴在床上，你看他的这个小腿小尖是朝前的，朝里的，就两个小脚尖都往里扣，但是呢，你看他股骨就膝关节是正的，那说明是胫骨的内旋。
1: 就趴着还是
0: 趴着的
1: 趴
0: 时
1: 着
0: 候，就小朋友趴的时候，你看那个小腿的胫骨内旋，这是比较明确，相对比较明确。如果你看股骨前倾角大不大呢？那你就站着，你看髌骨。如果这个孩子站在那个地方，他的髌骨是朝内侧旋的，髌骨是朝内侧旋的，那说明股骨前倾角是有点大的。因为如果前倾角不大的话，他髌骨就朝前了，髌骨朝前，胫骨不没有内旋，那这孩子走路就正常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通过一系列的小的、简单的方法去初步判断
1: 初步判
0: 初步
1: 断，
0: 判断，但真正如果你要去测量前倾角，你要看真正的胫骨有没有内旋，还是要到专科的医生去看去检查，
1: 是的，
0: 甚至要拍片子协助一下。
1: 当你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在家长在家里自我检查以后，又加深了你的这种不确定，以后就要赶紧去专科医院来看了。那后天的一些习惯，比如说 W 型的一些坐姿啊，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老人会给孩子使用一些学步车，那这样会加重他的内八字的情况吗？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老百姓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
1: 嗯、
0: 同时呢，我在临床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碰到孩子，就是 W 组织。
1: 嗯。
0: 我们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W 组织肯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儿童的前倾角是大的。
1: 嗯。
0: 前倾角大的，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从三十度到40度，变成了10到15度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要逐渐的去通过自身的生长去调节。但是你 W 坐姿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一个完全内旋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就是你大腿是完全内旋的，
1: 对，
0: 在这个内旋的状态下，股骨前倾角就是大的一种状态。那你不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的情况下，他就不容易恢复。你长时间的内旋的坐，就是 W 坐姿的话，它会影响到前倾角向后变小的一个发育。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保持这种大的前倾角的状态下。给他的是这种的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发育是靠身体、靠自身的生长板的调节，在生长板的调节靠什么来去调节？靠力，就是应力，就是对股骨构板、对骨骼的一个应力，他的骨头的生长通过应力来调整，所以这个东西的 W 坐姿，它影响了他的正常的一个应力发育，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建议 W 坐姿，不建议 W 坐姿
1: 对，
0: 是
1: 还
0: 这
1: 有
0: 样
1: 一个
0: 子的。
1: 是学步车，
0: 学步车是这样子的，我是不太建议孩子用学步车的，所以
1: 不
0: 我每
1: 建
0: 次
1: 议
0: 就讲，
1: 啊，
0: 因为学步车啊，第一个，大部分学步车的都是想让他早点走路，所以他给他一个学步车，给他一个力量，
1: 对。
0: 给他一个力量，但这种力量反而他那个肌肉的力量发力啊，他的模式呢，他不是按照正常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发布，就是那种错误的那个模式去发力，而且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不能过早就给予骨骼上面更多的压力，哎，就是因为小孩子骨头他还没成熟的情况下，在力线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你就给他这种应力的，是垂直的应力的话，其实对孩子的下肢的发育是不理想的，
1: 就是他到了那个时间点，他就自然会走了，你不需要提前。
0: 哎，对对，还有一个我们就讲的一个人的一个自然发育，要从抬头，从坐起来，对吧？从爬再到走，再到走得很好，再到跑，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发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过度的干预，它就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内八字不泰，甚至 X 线体和 O 型体的一个表现形式。哎，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个人的这种对疾病的理解，这个生长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讲，不建议。但是也没有讲哪一份文献上，我就针对着这个学步车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因为我们医疗的研究，它不可能跟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好，专业医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大家呢可以对照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谨慎选择。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孩子的内八字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给挤了，这种说法它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呢倒没有绝对的，就是一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因为正常的孩子发育它就这个过程啊。但是呢，我们确实的孩子在宫内的时候，他挤压的程度不一样的情况下，体位比如说有臀位的、有头位的各种体位不同的情况下，对肢体的影响确实是有一点的。啊，如果你说，比如说小腿，他因为儿童、小婴儿就是胎儿，他在胎内的时候都完全处于基本上都是处于为了减少空间嘛，都是很屈曲的状态。子宫基本上是它一个接近于圆形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比如说你的小腿或者你的大腿，你贴着子宫壁的时候，它从子宫壁的是弧形的，它是圆形的嘛，所以它一个弧形的挤压力，它可能会让你的小腿，因为那时候的骨骼在发育也很软，儿童的骨头都很软，所以它可能会给它一个挤压的力量时候，它可能会，比如说经过内旋多一点，或者内弯一点点，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不是绝对就是这么
1: 不
0: 一
1: 能
0: 组
1: 完
0: 影
1: 全
0: 响，
1: 的，
0: 哎，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会中间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同时也不要去干预，也不需要去在意，哎，这是很正常的一点，我觉得，
1: 刚才其实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我们的一些红色警报的信号啊，比如说，在一个年龄上得关注啊，超过这个8岁，明显的话还是要关注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抱怨，这个我的腿呀，我的这个脚啊，就有一些疼痛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呢都是要及时的进行就医评估的。那么我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常见的一些我们的这个非矫正的、非手术矫正的方法有哪一些？因为可能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还是希望通过一些无创的治疗来改善的。
0: 对对对，是的，我们讲了这么多嘛，主要是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
1: 对，
0: 这个问题。
1: 是，
0: 正常的生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对吧？这是一个观察，其实在医学上也是一种治疗啊，也是
1: 对，
0: 一种治疗，
1: 随访
0: 就随
1: 啊，
0: 访观察。如果他逐渐变好，特别是在3岁4岁很小的情况下，淋巴子逐渐在变好，也不是很明显，大可未必要去处理啊，未必
1: 对，
0: 要去处理。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这孩子3岁4岁仍然淋巴子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但是他基本上是对称性的，我们觉得也是生理性的，没有其他结构上面异常的时候，我们鼓励孩子一个有盘体做一做，
1: 盘
0: 因为。
1: 腿
0: 为什
1: 啊，
0: 么盘腿呢？W 柱子是内旋，盘腿是外旋。
1: 哦，
0: 通过外旋呢，就是内旋，就叫我们讲的叫脚力板对脚力板，也就脚心对脚心做。还有其他一些运动，比如说游泳呀、蛙泳啊，比如说做骑一些自行车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好的运动方式，对于孩子的身体。当然，我们碰到有家长讲，我家孩子能不能做那个，就是踩在那个叫单腿的这个大踏板车，
1: 单腿踏板
0: 踏板
1: 车，
0: 车那个，其实我倒觉得。如果你能对称的，比如这个脚踏一下，那个脚再踏一下，你能对称一下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单体的始终在一张体上，另一条体支撑，这个东西运动我不太建议啊。我们一般要做相对对称性的运动，可能会好一点点。
1: 对称性运动，
0: 对
1: 盘
0: 称
1: 腿
0: 性的运
1: 坐，
0: 动，盘腿坐啊，像骑自行车啊、游泳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确实觉得很明显，家长也着急，那你想做一些康复性的理疗也是可以的。康复性的理疗主要是因为有内旋嘛。我想让它外旋一点嘛，那我练什么？练什么肌肉呢？练外旋的肌肉，就大腿它有几个外旋的肌肉。你比如说有臀大肌啊、梨状肌啊、上刺激、下刺激啊，这些肌肉它是一个让大腿外旋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腿在往外转的时候，那个力量就是这几块肌肉。你加强这几块肌肉的力量训练，怎么去训练？康复师很了解，我们医生也知道，到门诊简单教一下就会了。简单教一下或者这对这，至于支具治疗嘛，我们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有2种腿会导致孩子出现淋巴子比较明显，就 X 型腿，因为 X 型腿的时候，它要内旋一下，把下肢的力线点进去，所以碰到 X 型腿或者 O 型腿的孩子，那就需要是支具治疗。其他的什么其他，比如说前倾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胫骨有点内旋的，你说我用个支具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极少数需要支具治疗的，淋巴子不太的孩子，那就是因为结构上的异常导致的淋巴子，我们才进行支具治疗，否则意义不大。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手术了，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手术是这样的，就是病理性的，是一些疾病造成，比如说髋头位造成的，或者是这个胫骨夹关节造成的，
1: 那就要手
0: 那我
1: 术
0: 们就
1: 了。
0: 需要，因为针对这个疾病治疗，并不是针对他的淋巴子不太治疗。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有的孩子确实生活习惯不好，大半夜坐姿，家长也没注意。到了9岁10岁，仍然前倾角过大，是不是我们要从结果纠正前倾角呢？从我个人觉得这我觉得这种创伤造成的影响，比他有点轻度的淋巴子不太，我觉得创伤更大，就影响更大。所以对于淋巴子不太没有明显的结构上畸形或疾病的情况下，我不太建议孩子去做这种手术，
1: 明
0: 做一
1: 白。
0: 个非得要做一个去旋转的一个手术，让他。走路稍微外八一点，
1: 就
0: 那
1: 获
0: 个
1: 益
0: 点
1: 不大。
0: 获益不大，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好，现在这个市场上呢，还有一些这个脚型鞋啊、机能鞋啊这样的，它会对这个孩子有帮助吗？
0: 我认为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反正这种机能鞋，我在门诊也听到过。我觉得孩子最原始的、最好的还是不要穿任何机能鞋。不是讲机能鞋不好，但有些情况下需要用，那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但就内八字来讲，我认为机能鞋对它没有任何的、没有太大的价值，没有太大的价值。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经常讲那个扁平脚一样的，其实扁平脚对于老百姓很多很多的，过去还相对来讲会显得少一点。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现在一个筛查，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在自然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脚是要去锻炼的，并不是用脚型鞋去矫正的，脚型鞋并不是提供你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事情，是纠正疾病的时候才去用这个东西，并不是脚的自然生长发育的规律，尽量不要打破它这东西，对，
1: 好。
0: 包括肌肉脚的肌肉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的一个增加，这个东西，我觉得，所以我想，智能鞋，对于。 选择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绝对的必要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想请教一下，这个民间是有这个绑腿的这个说法的，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家宝宝生下来，我妈都还跟我说过，哎，要绑腿，腿才能直啊，才能发育的好。这个它这个方法它有科学依据吗？然后它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这样子的绑腿这个事情呢，我们从一开始我进入儿科学习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绑腿。其实绑腿它分为几种形，两种形式绑，一种是单腿的绑，凹腿弯，我要搞一条腿绑。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呢，绑腿呢，双腿一起绑。其实我们禁忌双腿一起绑。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群。过去的有一种疾病叫髋关节脱位，髋关节脱位对双腿绑腿对髋关节脱位的。就明显的之间有相关性，就增加了髋关节脱位，明显增加髋关节脱位的发生率。
1: 所以千万不要双腿一起绑，
0: 不要双腿绑，绝对不允许双腿绑。但是单腿绑呢？单腿绑其实我们有一种叫 X 型腿或者 O 型腿的保守治疗，我们叫做支距固定。其实老百姓叫做绑腿，其实我们叫做支距固定。就像小树苗一样，它经不住风吹，它弯了一点点，那我们给它打一个支撑，让它向正常的方向发展，这个是允许的。这是支距治疗，但是一定在医生的判断下，因为 X 型体和 O 型体跟我们的内八字不太前面讲的胫骨内旋和前倾较大，都是一个道理的，它都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在不超过一定的范围内，我们不需要绑腿的。所以我的观念就是，绑腿一定在医生小儿骨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绑腿，
1: 千万不要自己在
0: 双腿绑是。
1: 绝对不允许啊！
0: 严禁的
1: 啊！
0: 好
1: 的，
0: 双腿在一起绑。
1: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能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分享那么多关于儿童内八字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面对孩子的内八字呢，家长的一个核心态度呢，还是应该科学观察，理性对待，理解这是一个常见的发育过程，但是也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警惕，避免被一些商业宣传所误导，更是要彻底摒弃像绑腿这样的啊，这个有可能有害孩子健康的一些习惯，把专业的判断交给医生，把快乐的成长还给孩子。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不听不散。祝您健康，再见。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度到29度，江南25度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度到19度，大别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小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15号阴天到多云，南部有小雨并间止。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省属企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合肥公开征集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线索；
1: 合肥两名高中生拟保送清华北大；
0: 创新驱动国际接轨，民生优先，我国新药全力解决临床急需；
1: 男子骑车闯红灯被罚，交警回应被赞教科书级别的科普。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拉莫斯将收购塞维利亚，球员变身老板只差最后一步。
1: 大漂亮来了，今天继续来说，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他们错在了哪一步？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0: 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0: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1: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当地时间13号，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就有媒体评论称，日本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其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0: 瑙鲁政府12号表示，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法国对8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加强隔离措施，将其送往巴黎接受集中隔离观察。
0: 当地时间5月13号，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的石油库正存在以创纪录速度下降的局面。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
0: 据日本共同社5月13号的报道，日本食品生产公司野村煎豆加工店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包装材料供应短缺，该公司旗下部分的商品停产。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以下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务真求实、笃行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2: 省能源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和安排表，明确5个方面20项具体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按照政机关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对照查摆问题34个，指导子公司班子及成员查摆问题755个，同时扎实开展5个1、3清单办实事，累计梳理各类意见建议366条。
3: 紧扣我们管理提升年和新能源项目落地攻坚年活动，将学习教育与皖能集团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我们15规划开局起步等重点任务相结合，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确保我们学习教育的过程成为我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
2: 省港航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三会一课等，推动入脑入心，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正确正机关落实在项目建设、改革攻坚、市场开拓等重点工作上。
4: 在学上深扎根，在做上出实招，在校上见真章。我们开展了一把手监督谈话和临近干部谈心谈话，推动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中坚力量扣好第一粒扣子，推进正反典型案例剖析，引导党员干部把稳思想制度。
2: 淮北矿业集团聚焦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和融入中心5个方面，细化制定

0: 干创先争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3号，记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涉企收费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即日起至2026年的6月30号，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线索。
2: 这次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线索征集主要聚焦合肥市行政权力中介服务、行业协会、水电气等重点领域，重点征集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线索。行政权力中介服务领域开展评估评价、研究论证、检测检验等中介服务当中收费不服务的问题，将由政府部门承担的专家评审费、预审费转嫁给企业等问题，通过电子政务平台以及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电子介质成本费等名义收取费用，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等行为。
1: 5月13号，在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前夕，记者从淮南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该市警方共办理经济案件150起，破案13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多人。
2: 据介绍，2025年以来，淮南公安经侦部门主动对接，配合相关主管监管部门，综合采取人力加科技、传统加现代等方式，强化基础排查工作，全面梳理本地非法集资风险情况，先后摸排企业32家，摸排出风险企业2家。目前该2家公司都在金融监管局牵头下开展资金良性清退。2025年以来，淮南警方共立非法集资案件10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0余人，涉及集资参与人2400余人，有力挤压了非法集资犯罪的生存空间，非法集资高发态势得到有效控制。
1: 近日，2026年五大学科竞赛保送生资格名单陆续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公布。合肥一中王建辉、邱宇豪两位同学提前获得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的保送资格。目前，两人均积极投入国家队集训。王建辉将向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发起冲击，邱宇豪也将随国家集训队备战，力争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舞台上为国争光。
2: 最近，不少合肥市民发现，在晴天经过市区多条道路时，头顶时不时的有雨滴落下，可伸手一摸却黏糊糊的。停在树下的电瓶车也常常覆盖上一层粘稠的物质。原来，这场所谓的太阳雨的幕后黑手，竟然是芝麻粒大小的蚜虫。
1: 蚜虫是半翅目蚜总科昆虫的统称，这种草食性的小虫最爱聚集在植物的嫩叶、嫩茎、花蕾和花絮上吸食汁液。吃饱喝足之后呢，它们会排出一种含糖量极高的分泌物，叫做蜜露。当密密麻麻的蚜虫集体进餐，蜜露便会如雨点般滴落在地面和植物上，于是呢，就有了大家感受到的太阳雨的现象。
2: 是的，好消息是蚜虫分泌的蜜露对人体无害，如果不小心沾到皮肤或者是衣物上，用温水清洗掉就可以了，大家不必要过分担心。
1: 从生长规律来看，气温在16度到20度之间的时候，蚜虫繁殖是最快的，随着之后气温升高，夏季的降雨增多，蚜虫会大量的死亡，数量也会迅速减少，我们只需要稍加忍耐一段时间，就能够自然的度过这场黏糊糊的太阳雨季了。
2: 在此期间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蚜虫较为严重的行道树，绕道而行，行走的时候注意做好眼鼻口的防护，防止蚜虫飞入引起不适，尽量不穿亮色衣服在树下长时间停留，以免引起蚜虫的光顾。
1: 夏天到了，大家好像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减重。5月13号，记者从宣城市卫健委了解到，自5月9号报名开启以来，宣城市健康体重活力宣城减重减脂大赛报名人数是一路攀升。
2: 报名时间是5月9号到5月22号，报名结束之后， 参赛者可于5月22号到6月6号前往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赛前的体测。宣城各县市区一共是16家医疗机构参与这次活动，比赛时间是6月7号到9月14号，参赛者应通过科学饮食和合理运动等方式进行减重，并。

0: 做好体重的变化记录。赛后体测时间是9月15号到9月29号，各定点医疗机构组织参赛者再次进行体测，对比前后的数据，评估减重的效果，最终将在今年的10月中旬公布比赛结果。
1: 记者昨天从天柱山景区了解到，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天柱山景区推出惠民免票政策，面向国内外所有的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
0: 本次免票范围不仅包含天柱山主景区大门票，山谷流泉文化园的门票也是同步免费的。需要注意的是，景区内交通接驳、索道等二次消费游乐项目不在免票的范围当中，需要游客自行购票体验。
1: 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入园游玩需要提前实名预约，游客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提前的完成实名预约登记。活动当天凭本人有效实体身份证就可以刷证入园，免费畅游天柱山山谷流泉文化园以及天柱山地质博物馆。
0: 淮水悠悠，续耕文脉，雨风浩荡，润泽诸城。5月13号，蚌埠市第二届大禹文化节正式启幕，一场融合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拉开了帷幕。
1: 本届文化节为期一个月，以弘扬大禹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为主旨，紧扣禹建古今、迸发活力主题，旨在擦亮大禹文化之乡、禹会诸侯之地城市名片，确立蚌埠在大禹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据了解，本届大禹文化节将举办开幕式、产业推介、欢乐跑、学术交流、基层宣讲、祭祀典礼等16项子活动，全方位地覆盖文化研讨、民俗体验、群众互动、产业发展等领域，兼顾文化深度与全民参与性。
0: 眼下正值初夏，气温持续升高，船舶垃圾、油污水等废弃物需要及时处理。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裴学宇和他的团队正头顶烈日，脚踏滚烫的甲板，还要进出高温机舱，奋战在长江上。作为长江环卫工，他们为货船治污、长江水环境治理以及消除船舶疫病源头做出自己的贡献。下面请听报道。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0: 早上5点半就得起床，6点半左右就得到船，因为每天到港的船舶要提前需要接收的污染物，我们就得提前去接收，接收完他们才能过来作业。
11: 这段时间，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裴学宇和他的团队穿梭在青通河口到九华电厂码头这10公里的长江江面上，清理货船的生活垃圾、废水和废油。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让片纸滴油污染长江，另一方面，随着现在船舶逐渐标准化、大型化，及时清运垃圾也能够有效保障船员的身体健康。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学宇：
10: 今天上午大概收了80公斤左右，食物啊，像这些食物啊、塑料瓶子啊，还有一点油污垃圾啊。现在的船员垃圾分类的意识已经提高了，这样会减轻我们在垃圾接收的时候很大的负担。
11: 5月份以来，气温持续走高，船舶垃圾和污染物堆积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异味和蚊蝇，容易滋生疫病。裴学宇和他的同事要冒着40多度的甲板温度和50多度的舱内温度，全副武装打包生活垃圾，拆除船上污水出口的滚烫的法兰片，抽取污水，同时还要下到5米多深的机舱区吸掉废油。每艘船要耗时半个多小时，最高峰时裴学宇每天要清理20多艘5000到10000吨级船舶的污染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不但工作强度大，还极易受伤。前不久，裴学宇的手上就被划了一道2公分左右的口子。池州市宇豪长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学宇：
10: 多大的口？2公分吧，现在看不到了。在一线工作怎么呢？简单处理一下吧，回去再进行处理。
11: 船长吴俊：
12: 这肯定是辛苦嘛，那他们都对我们有人过来是介绍，垃圾嘛回收肯定环保嘛，那肯定不污染嘛。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6: 这样挺好的吧？
7: 还不错喽。
5: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6: 也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脾子吗？
5: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6: 哎，也不能讲是舒服。瞧瞧，
5: 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6: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5: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6: 哎，你不能讲不是。哎，怎么了？我要讲吗？哎，我好凌乱。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呀、啊。哎，不对呀、啊，我的啊，
5: 完了，石头哥疯了，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8: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4: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3: 好，在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创新驱动国际接轨，民生优先，我国新药全力解决临床急需。
4: 男子骑车闯红灯被罚，交警回应被赞，教科书级别的科普。
3: 国家统计局公布利用统计调查开展诈骗的实例，四步防范统计诈骗。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2025年度的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去年我国注册申报和获批上市的新药主要涉及哪些治疗领域，又能给哪些患者在临床用药上带来新选择？此外，当前我国药品研发能力和产业活力究竟如何？与欧美日等国际监管机构采用的技术标准相比，我国在药品审评方面是否已经全面与国际接轨？一起来关注。
5: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6: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5: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7: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4: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针对我国临床急需药品，目前国家药监局已经开通4条加快上市通道。那么哪些药品申请可以纳入快速通道呢？进入快速通道之后，相比之下能有多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国家药监局建立了4个药品加快上市的程序，包括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附条件批准上市程序、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和特别审批程序。
6: 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为例，它是将临床急需的短缺药品、防治重大传染病和罕见病的创新药、改良新药、儿童用药、创新疫苗纳入到优先审评审批中，注册申请的审评时限由常规实现的200个工作日缩短至100。

0: 30个工作日，其中临床急需境外上市的罕见病用药审评时限进一步缩短至70个工作日。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共纳入优先审评审批注册申请133件，涉及92个品种，同比增加7.26%。124件药品注册申请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批上市，涉及82个品种，同比增加12.73%。
2: 国家药监局统计，至2020年现行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已有629件药品的申请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包括抗肿瘤药、皮肤和五官，还有内分泌治系统的治疗药物，其中抗肿瘤药物的占比最高，占41.97%。
1: 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方面，国家药监局2025年共收到424件申请，同意纳入101件，涉及89项适应症，同比增加11%。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累计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395件，335项适应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抗肿瘤药物、抗感染药物及神经系统疾病药物。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居家养老精细化，针对家中老人短期无人照料、病后康复缺少专业指导等家庭照护问题，江苏苏州积极推广短托养老服务。请听报道。
1: 下午2点多，在苏州高新区的这家养老机构内，护理员正为老人梳理头发。上个月，曹阿姨身体不适，家中子女工作又比较忙，她便主动申请来到这里。住了没多久，曹阿姨已明显感觉身体恢复了不少。
4: 最主要的就是洗澡问题，阿姨呢，生活上呢没啥时间呢，你看我关心我，作业比较强。
1: 除了让老人们享受到拎包入住的照护体验，专业的医养照护同样配备齐全。下午，在院内的运动大厅，康复师会带着老人进行日常身体功能训练，通过生活照护加健康守护双轨并行的模式，短托养老已成为机构常态化服务项目。
5: 康复项目吧，一般就是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包括一些舒缓啊、拍打呀、给他放松一些肌肉呀，这些都包含在内。
1: 目前，苏州市共有43家养老机构推出这一服务，涵盖日常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内容。
6: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一系列利用统计调查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公众，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
3: 那么正规的统计调查流程是什么样的？平时大家又该如何分辨呢？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的时候，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的亮明身份。
6: 最关键的一点是，所有的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
3: 对普通大众来说，防范统计诈骗可以通过下面这四步哈。第一步，我们就认准官方渠道，统计部门的政策公告会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官方公众号、统计微讯、地方政府以及统计机构正式发布，不要轻信陌生的链接、群聊、私信。
6: 第二步，牢记三不原则，不填写陌生表单，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向陌生账号转账汇款，凡是先交钱再领补贴红利的都是诈骗。
3: 第三步就是主动的核实真伪，如果你遇到了可疑的信息，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联系当地的统计机构进行核实，不盲目轻信，也不随意的转账。
6: 第四步，及时举报报警，如果发现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可以在保留证据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社会新闻。近日，一个男子骑车时因闯红灯被罚，后来呢与交警产生对话，交警的回答呢被网友称赞为是教科书级别的科普。我们来听一下。
7: 被罚哦，就是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我认为这红绿灯本身就是维系交通用的，啊，但是假如说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是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等。
8: 那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由可以闯红灯，那就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一定代表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个视觉系统，对吧？说白了，你就是能感知到它才可能觉得什么安全，那你感知不到或者误判了怎么办呢？那第三点，个人我悟出来的啊，就是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智力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 OK 没问题，那么第二次就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直到有一天你看都不看了，那就完了。你看一万秒广告，你也复活不了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路口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红灯时间，全部基于流量数据和这个车辆制动距离算的。你肯定有一些闯红灯的时候了，为什么撞不到你？你仔细想一下，在可控范围内，基本大家都是安全的。你要是把自己变成那个不可控因素，你闯红灯就是把自己变成不可控因素了。你车上看到的空旷路口，它其实只是复杂的动态系统。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请出坤哥。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40岁的塞尔吉奥·拉莫斯即将成为塞维利亚俱乐部的联合老板之一。日前，据西班牙多家媒体报道，拉莫斯领衔的财团收购塞维利亚已经达成协议，只差最后的公证。拉莫斯初次塞维利亚青训，2005年夏天，拉莫斯离开塞维利亚，以27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皇马。再到2023年夏天，拉莫斯重返塞维利亚，

0: 一年之后离队。对于塞维利亚俱乐部，拉莫斯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过去几个月，拉莫斯一直在运作收购塞维利亚的事宜。拉莫斯团队对塞维利亚俱乐部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审计调查，这些工作已经于四月份完成。阿斯报透露，日前拉莫斯与合伙人收购塞维利亚的框架已经完成，未来数日双方将签署收购协议，收购的总价为4.5亿欧元，包含俱乐部现有的债务。不过具体的支付条款存在变动，塞维利亚留在西甲或者是降入西乙，情况都会发生变化。2025至2026赛季，塞维利亚35场拿到40分，暂时排在第13位，比降级区的阿拉维斯高3分。西甲还剩下最后3轮，保级形势依旧复杂。埃尔切、马洛卡、西班牙人、赫罗纳4队都是39分，塞维利亚仅有1分的优势。那目前拉莫斯和合伙人已与塞维利亚俱乐部签署协议，接下来双方需要前往公证处进行公证，确认一切无误，这将是最后的决定性的一步。除了收购塞维利亚股份之外，拉莫斯财团还需要为俱乐部增资8000万到1亿欧元，以解决俱乐部的财政困难。值得一提的是，拉莫斯现在虽然没有效力于任何俱乐部，但还没有宣布退役。如果拉莫斯和合伙人完成收购塞维利亚，2026至2027赛季的塞维利亚老板在场边热身不再是梗，而有可能变成现实。
1: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请出大漂亮带来今天的娱乐评论。今天继续来说说，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他们错在哪一步？
2: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唐艺昕因为烫嘴 rap 出圈，为新一季的浪姐留下了新的乐子。像李小冉、唐艺昕这样唱跳俱废却备受喜爱的浪姐选手，历届以来并不少见。比如说跳出工地芭蕾的秋瓷炫，五音不全的卡琳娜。表面看来，花瓶选手只要足够美丽，似乎就能被观众包容。然而并非是每一个花瓶选手都能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的。被观众偏爱的花瓶选手，是因为对待舞台的用心让观众感受到了真诚。但如果观众感受到的态度不够认真，或者是某种努力的方向与舞台本身产生了错位，便可能会引起争议。陈德容在《浪姐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作为一代人心中经典的琼瑶女郎，观众一开始对她带着强烈的角色滤镜和期待，然而这份期待在《浪姐六》的一公舞台之后开始出现了落差。节目中播出的排练室片段显示，当王蓉建议陈德容先顺完整体动作再回来抓细节的时候，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陈德容还表示，要不你来当队长，还提到王蓉像练武机器。这些画面播出之后引发了争议，但有部分观众指出，综艺剪辑未必呈现了排练的全貌，不同性格和工作方式的碰撞在有限的播出时长中很容易被放大。而到了正式舞台，陈德容的舞蹈节奏和队友存在一些出入，动作略显迟缓，肢体控制也不够流畅，甚至有忘词的情况出现，这支战队最终排在末位。陈德容在台上的表现加上排练中呈现的沟通状态，让部分观众感受到了失望。这种失望在王蓉被淘汰之后进一步被放大，舞台完成度更高的队友止步于此，而他继续前行。划水、黑幕等话题随即冲上热搜，留下来的陈德容在组队环节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不过随着他逐渐适应节目节奏，舞台表现也有所进步，赢回了观众的一些好感。到了比赛后期，他和队友的互动也变得更加自然，口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如果说陈德容所引发的讨论主要是投入程度的问题，那么赵英子所带来的争议则更加复杂。他并非不投入，而是观众感受到他的投入重心似乎更偏向话题和流量的舞台，而并非比赛的舞台。赛前他自称擅长高音，只比叮当低2个度，出舞台选了一首无需飙高音的《后来》，整体的演唱中规中矩，但在表演结束时他对着镜头流下了2行泪。这一舞台设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同的解读，部分观众认为这是表演中的真情流露，但更多的讨论聚焦在于用力过猛的演技和自我感动。赵英子在浪姐三只待到2公结束就离开了舞台，然而他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贡献了多个名场面，比如说对着阿萨喊阿娇，自我调侃分不清 Twins， 事后微博道歉，配上了杨超越的丑图，如此种种造就了2公组队时他想要加入郑秀妍的专业唱跳组却被宁静婉拒3次的名场面。除了因为舞台表现引发争议，也有选手因为表达方式和言论经历风波，房琪就是其一。他以千万粉丝旅行博主和治愈系才女的标签参加浪姐六，但他在节目中的几次表达让人设面临挑战。一公阶段他表示，我已经很努力组织大家开会了，每个人都很忙，时间很难约。这番话让部分网友认为他在暗示队友彭小冉和恒红山不配合沟通。随后节目组公开的聊天记录显示，两个人当时在外地拍戏，看手机时间有限。何鸿山也发微博回应称自己一直在积极沟通，事后几人也对这次沟通上的误解做了解释。不过一些观众对这番风波的印象仍然在短期内影响了对房琪的判断。二公选人的环节，面对叶童的邀请，房琪以担心叶童姐姐的精力问题为

有婉拒。叶童当场回应，你怀疑我的经历，我觉得你是真的有问题。这个场面迅速成为了当期讨论的焦点。事后房琪公开道歉，叶童也展现了大气的态度，当事人已经握手言和。但部分网友对比了房琪此前年龄只是数字的公开表达，认为他前后的反差存在着双标嫌疑。陈德容或许只是慢热，但在快节奏的赛制和剪辑放大之下，从容成了怠慢。赵英子或许真的很在意每一帧镜头，但当表现全被归结为了演，在意就成为了刻意。房琪或许本意是体贴，但当措辞听起来像推脱，善意也被误解为心机，观众只能看到节目中呈现出来的那一面。而这些不讨喜的花瓶选手，或许缺少了正视一份让自己的用心适时被看见的能力。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季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